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0: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1: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0: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1: 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0: 早安京津冀。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思萌。
3: 大家好，我是志强。首先来关注京津冀3D的天气。
2: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
3: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2: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
3: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高考在即，北京高考考点已准备就绪；
2: 天津20000多台农机就位，沪杭3下生产；
3: 河北小麦大规模机收作业自南向北展开；
2: 6月8号起，北京市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
3: 全国城市重污染天数减少25%。
2: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D 协同发展，京津冀3D 热点。
3: 3D 热点首先来关注高考相关的消息。2026年北京高考将于6月7号到10号举行。今年北京市高考报名考生8.49万人，全市共设18个考区、120个考点。为确保今年高考安全，北京市区两级强化考前督导检查，严格把控命题、制卷、运送、保管、分发、施考、回收、评卷等关键环节，确保考试试卷安全万无一失。
2: 2026年6月7号迎来高考，日前记者来到了北京二中考点探访，考点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面就绪。今年北京市各考点统一对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违禁物品的判断尺度，确保安检人员既有查验力度，又有服务温度。具体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4: 走进北京市第二中学考点，考场平面图、考试时间表、考场规则、违规处理办法以及举报电话等信息一目了然。今年考点内特别张贴了禁止携带智能眼镜进入考点的宣传页。北京二中校长、考点主考周传章介绍，
5: 今年尤其是智能眼镜、智能手机以及相关的电子设备做了重点的全市统一的标准的检查设定，考试区域的主考人员有统一的标准，对学生的这样工作进行全面的排查。只要有金属的物品、电子设备通过智能安检门的时候，它都会有报警提示，工作人员可以用手持扫描仪对学生再一次的进行检查，检查合格之后才可以进入考场区域考试。
4: 据了解，今年本市持续推进高考主考的标准化、系统化、智能化改革，建立了全市统一标准的40系统、远程视频巡查系统、 AI 巡查系统和考试指挥系统。高考考务工作正加速迈入全流程电子化、全要素系统化的新阶段。
5: 学生在考试期间能够到达的区域都会有信号屏蔽，考生 手机在考场区是不能进行通讯的，短信都是不能发出来的，所以确保在考试期间信号的安全问题。
4: 今年北京二中考点设置13个常规考场，2个备用考场，共有390名考生将在此参加高考。

考点为考生准备了独立安静、座椅舒适的候考区域，帮助考生缓解考前紧张情绪。针对高考期间可能出现的天气变化，考点设置了专门的雨伞存放处，避免雨水带入考场，同时提前准备了雨衣供未携

0: 另外准备了这个吸氧机。
1: 周传章校长提示，高考临近，考前家长和考生可提前到考点外围熟悉线路，考试当天务必预留充足时间，如遇证件遗失等突发情况，及时向老师和考点求助。
0: 最主要的是要保

0: 高考专项保电工作，督促并举保障各考点供电安全稳定，为考生顺利应考保驾护航。本次保电工作已经于四月初提前启动，高考期间公司两级指挥中心全程值守，投入了2300多名保电人员、84辆应急发电车分区待命，可以实现供电毫秒级无缝切换，保障考场关键设备平稳运行。
1: 你的来日远比答卷要辽阔，这是北京市第12中学高三最后一课上老师们留给孩子的赠言。当教室里的倒计时归零，一场关于爱与祝福的送别在泪水与欢笑中悄然上演。一根五彩绳，一枚平安扣，一张手写的心愿卡，正见证着一场最动人的青春奔赴。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实习记者赵恋文的报道。
2: 在最后的这个时刻呢，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从容应试，奔赴山海。你的来

0: 以，而且大家都特别的包容我。
1: 绳、锦鲤笔、平安扣、定制手链、钥匙扣等等，一份份饱含心意的小礼物被郑重地递到同学们手中。同学们把老师的嘱托一字一句记在本子上，也刻进了心里。
0: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容易紧张、容易焦虑的，所以说老师就是说，如果实在睡不着的话，就。

0: 是，还是说未来追求的自由，你只需要走好你自己的路，然后其他的都会顺其自然的来到。
1: 加油。
2: 2020年高考，天津交管部门发布相关出行安全提示。6月7号到10号，高考考期4天。6月7号周日是公休日，机动车尾号不限行。6月8号到10号，即周一到周三为工作日。天津交管部门将按接送考生家长及考务人员驾乘的小客车实施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外部号牌和天津市区域指标小客车高峰不限行措施。届时涉考小客车与高峰时段通勤车流叠加，路网流量整体将高于日常同时段流量。
3: 河北省各地教育、交管等部门与志愿者队伍联动，围绕高考考生出行、食宿健康等关键环节细化服务，助力考生平安赴考。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4: 爱心送考，温情启程。我省多地启动高考爱心送考活动，为考生提供免费安全的出行保障。衡水爱心车队迎来第16届免费送考，30辆出租车统一张贴送考标识，考生凭准考证免费乘车。新籍退役军人志愿者组成爱心送考车队，车上还准备了矿泉水、雨伞、防暑药品等应急物资，点对点帮扶出行不便考生。
5: 我对车辆进行了全面的检查，确保车况良好无故障，用心用力为今年的学生们保驾护航。
4: 精心部署，全力护航。廊坊安次区交警提前摸排考点周围路况，逐一核验涉考接送大巴车况，增加应急警力，随时处置突发情况。唐山丰润市场监督部门深入辖区高考考点内的食堂、商超，紧盯食材采购、加工留样、餐具消杀全流程，守牢考生舌尖安全。张家口、秦皇岛等地聚焦考生身心需求，为考生定制高考专属膳食，设立专门的心理咨询室，通过一对一咨询、考前心理微课等多种形式，帮助考生缓解紧张情绪，调整备考心态。
6: 在保证饮食清淡健康的基础上呢，丰富菜品种类风味，有效适配考生考前身体调理需求。
2: 来关注高考期间的天气。6月7号迎来高考，7号到10号考试期间，北京受到

0: 车辆无需申请换发。
1: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100.6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
2: 乡村振兴故事，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北京市延庆区四海镇的一条美丽山沟——西沟里村。这里没有车水马龙，却有潺潺山泉和四季分明的山野景色。就在这个小山村里，有一家特别的咖啡馆，名叫看山咖啡。它的主理人叫张浩宇，大家都喜欢叫他蓉蓉，一位从北京市朝阳区来到山里的新延庆人。带着对自然的热爱，和乡亲们一起把一个小山村变成了充满咖啡香、花果香和希望的地方。来听本台记者王磊的报道。
3: 我是延庆区四海镇看山咖啡的主理人张杰宇，大家也都叫我蓉蓉。之前在城里的时候，我们是住在朝阳区。2020

0: 33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机修作业自南向北展开了。成安县的小麦收割面积达到了33.3万亩，那么大概几天可以收完？我们身边呢就是成安县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预计到6月12号之前完成全县的小麦收割任务，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那么除了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奋战在三峡的一线呢，当地的交通、交警、电力等多部门也加入了其中。在我旁边的这个车里呢，就有防暑用品、检修用品，还有呢一些保障性的工具。其中有一个特别值得一说的，就是有一个大家伙能够保证在麦收24小时能够一直作业，这是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其实就是这个照明装置，因为据我们的工作经验呢，有的农户和机械手呢可能会涉及到晚间作业，晚间地头没有照明，如果有的农户有这样的需求，我们会第一时间给他们布置上照明装置，确保他们晚间作业安全。我们还要确保粮食烘干点24小时供电，我们给每个供电所的都保障了熟悉线路的工作人员，他们对自己负责区域都比较了解，农户有什么需求也都提前做好了应急预案，确保电力线路安全可靠供应。
0: 好，谢谢您，您也注意安全，辛苦了。那据我们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呢，为了确保颗粒归仓，全省将投入200多万台农机具会展三下。
3: 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落地施行。新规施行近一周，记者在北京走访调研发现，这一外卖新规落地整体推进有序，多数商户外卖平台已经完成了规范升级，但仍然有部分商家存在钉书钉、打包封口、是否可堂食的标识。

0: 讯，北京市医保局近日宣布，依托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北京市医保药品比价系统已经实现了全市近4000家定点医疗机构、近1500家定点药店全覆盖。系统既可以查询药店药品价格，也可以查询医院院内药品的库存。公众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北京专区、北京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北京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即可以使用比价系统相关功能。
1: 6月5号，天津经开区2026年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环保嘉年华低碳健步行”在于家堡滨河公园及响螺湾彩带公园成功举行。这次活动吸引了来自经开区企业、社区、机关、志愿者组织500余名参与者组成的120支队伍参加。
0: 6月5号，北京市密云区第二期政企服务大集在青少年宫开市，30多家职能部门组团摆摊儿，为企业现场进行政策解读，解决企业的诉求。据了解，密云区常态化开展政企面对面对接活动，

0: 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的是乡村振兴故事。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

分明的山野景色。就在这样的一个小山村里，一家叫看山的咖啡厅诞生了。那么这里的主人呢，叫张杰宇，他就是从城市当中转身的那一位。

然后就又在黑暗岭村做了这个餐厅。后来呢，北京的整体的民宿的市场也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我们觉得实际上是本来需要很长的年头去熟成的一个市场，经过了这个外界的刺激，在短时间它就经历了一个过山车，就突然一下市场变得特别大。在经历过这个特殊时期之后，这个市场又回归正常了，大家对服务对内容的要求其实又更高了。这里面就经历了会洗牌啊，然后会有业态调整等等等等。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觉得可能像我们这种小的单体的品牌性不是很强的民宿，竞争力就不太强了。所以到去年为止，我们陆陆续续是把这几个院子都关闭了。我们在这个地方开咖啡店的契机，实际上是从2020年我们到四海镇来住来开民宿的时候就开始了。我们后来回看以前每一年的照片都有，尽管我是2023年才找到这个村子可以住的房子，住到这个西沟里村的。在此之前我们到了四海镇的每一年都来这儿拍过照片，就是都来这个咖啡店的这个老房子，我们在的这个地方这个院子都来拍过照片，就是特别喜欢这个村子。一个是它是从山上下来一条特别好的一个山泉水，村民全村吃的用的都是这个水。另外呢，就是它特别有那种我们理想中印象中的那种在山里面生活的一个小山村的高低错落的那种田园的感觉，所以就是特别喜欢这个环境。然后我们就每年都试图来看看这个村子。人口比较少，一共才30几户居民，所以它房子也比较少。然后我们都在找说，哎呀，有没有房子可以住，就特别想住到这个村子里来。终于是2023年的时候，我们也是把之前在运营的一个民宿给租下来了。每次我们站在这个小院子里看对面的山，都觉得这个距离特别神奇。它既没有太远，就是你没有山的感觉，又不是说特别近，它的那个距离好像正好是很合适看看对面的山。我们就想自己看就感觉不够了，就特别想跟大家分享那个景色。后来我们就想，如果把这个开成一个大家可以分享的营业的场所，喝喝咖啡喝喝茶，可以轻松的待一会儿，也没有什么门槛，感觉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们就

0: 无论是产品上还是运营上，还有能给大家提供到更好的这种体验和享受上，我们再去怎么样不断的迭代去做得更好，从这个时候再去认真的考虑把它作为一个商业项目再考虑了。
1: 来的人多了，你们俩忙不过来了。
0: 是的是的、哦、我们就忙不过来了。
1: 那怎么办呢？
0: 像就近我们就去找在我们本村子还有我们隔壁的村子有很多我们的村民大姐，我们经过跟大姐们聊啊相处啊，相当于把大姐聘请为我们的咖啡师，聘请为我们的这个服务人员，然后这样就支应起了这么一个小团队。现在我们的常驻的咖啡师包括您看现在咱们的这个蛋糕，然后您喝的这个茶还有这个咖啡饮品就都是我们的咖啡师大姐在做了然后我们也有计划，就是说今年下半年我们跟大姐一起去参加一些咖啡的，比如拉花比赛啊什么的，我们再精进一下。
1: 大姐还都会做拉花了。
0: 对，现在大姐已经是可以拉花了。
1: 那我们村里的这个由大姐组成的这个团队大概有多少人呢？
0: 我们现在高峰期我们会有一个错时用工。

0: 做的。
1: 对对对对。
0: 您怎么做的呀？
1: 买的那个新草莓，就这样打成酱，再熬熬的，特别什么，再装好以后就结出来就是这个。
0: 您最忙的时候得做多少个蛋糕啊？
1: 我最忙就是这一天，就是还有一个蛋糕，玉米蛋糕嘛，三个蛋糕，那一天是个是两个一天，因为那头两天忙嘛，五一的时候。
0: 就六个蛋糕呗。
1: 对。
0: 孟姐，您主要做什么呢？
2: 我做柠檬茶，就是柠檬熬的茶叶。
0: 啊，您自个儿。

0: 熬好了以后，我们再把它收到瓶子里。糖浆我们自己熬的，
1: 熬的糖浆就是少搁点，
2: 自个儿熬的。
0: 对对对对，
2: 拿什么熬的糖浆？
1: 就是那个
0: 白糖，
2: 白糖
0: 还有蜂蜜，两样兑到一块熬出来的叫糖浆。
2: 等于孟姐现在是咖啡师，王姐还是面点师。
0: 咖啡呀、啊，以及
1: 面点也都是她做，她可以做得了，我们可以切。
0: 他
1: 切成这小块，
0: 切成这小块，我们这里边什么都
1: 没有，什么都没有，
2: 什么添加物，
1: 对，什么都没有，
2: 都是自己手工的，
0: 对，吃的特别放心，全是这属于是绿色食品吧。
2: 老姐，您是本村人吗？
0: 我是下边那个村的西沟外的。
2: 您上班多长时间呀？时间
0: 十多分钟吧，
2: 十分钟就到了。
0: 对，因为比较近嘛。
1: 我是这档村的，我都没打过工，头一回。
2: 打工感觉怎么样？
1: 挺好的。
2: 想过在本村就能。
1: 刚上班啊、哦，年轻时候也没出去打过工，就是头一遭打工。
2: 头一遭打工，
1: 对，
2: 而且觉得在家门口挣钱，
1: 挺好的。
0: 不出门，家里也照顾了，嗯，钱也挣了。
2: 是。您以前做什么呀？
0: 我最早以前是服装。
2: 那您为什么要回村呢？
0: 这不家带带老太太岁数大了，所以她要照顾嘛。最早是在顺义，所以我现在就回来了。
2: 您想过自己当一个咖啡师、面点师吗？
0: 当不当的，反正现在就是吧。主要是后来也服装不做了，就一直在干。这个
2: 对，是不是觉得城里姑娘来了想法特别多？
0: 我觉得她特
1: 棒，
0: 她想法给人家特别超前，就这是。

能亲切地感受到，这家小小的咖啡馆不仅带来了远方的客人，更让村里的姐妹们有了新的手艺、新的身份和新的收入。从最初的咖啡拉花到亲手熬制的果酱、制作的蛋糕，这些原本与城市咖啡店似乎

了在乡村做这些事儿，其实前期自己去考了好多的证，比如说我有烘焙师的证书，就是做烘焙的证书，然后有花艺师啊，然后还有就是巧克力品鉴师和制作师的证书，有正经的这个意大利披萨的证书，然后呢咖啡的证书就更多了，因为它里面门类就是很细，冲煮啊、品鉴啊这些都需要不同的这个学习方向。然后我们就在想，其实大家比如说以往去别的国家，一个小镇或一个村子有一个特产的产品，你在其他村镇买不到，就为了有这个稀缺性。那我想大家出国都喜欢带这些东西，为什么我们京郊有这么多好的农产品，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做这种品牌，做零食，做这种又好看又好吃又健康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观点，就是希望通过菜店这个业态，我们认为就是每种充满了那种科技和狠活的那种工业零食，其实都可以被京郊的这种天然生态的农产品重新再定义一遍。比如说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做了个小尝试，我们3块钱一斤，我们收了300斤这个村的村民的栗子。这个村的栗子它也是那个燕山板栗，小栗子很脆甜，特别好吃。然后我们把这个栗子收过来之后呢，就做成了糖渍栗子那个罐头，30多块钱一瓶，我们就几个月就卖了10几万的销售额。虽然说这个量还是很有限的，当时我们就觉得其实这些小的农产品经过真的是市场化符合用户需求的审美梳理定义还有包装之后，它会变成特别有溢价空间的特别好的精品的商品。所以我们就在想，那饼干也好，果汁软糖也好，能不能不是香精和色素，就是我们这儿的果汁。我们现在其实每个季节卖的咖啡饮品里面其实有一个理念，我们不太想追求说去炫一个多复杂的一个风味特调，我用这个东西给你萃个液，那个东西给你萃个液，很复杂之后给你，然后去讲这个仪式感。我们想你就在大自然里，我们就讲大自然的这个仪式感。所以就是像去年杏子下来了以后，我们就咔咔赶紧都收回来，然后就做成杏子的果酱。因为现在这家店的体量不大，我们这个果酱就都自己在饮品中卖完了。我们会有那个杏子的咖啡，然后呢会有杏子的气泡山泉。通过这个事儿，我觉得在乡村也梳理了一套现在正在经历的，也是以后比如说发展到更大更有规模的一套方法，我们叫堪山的商业系统。这里面我们分3层，第一层就是业态层，比如说咱们在这个咖啡馆也好，然后餐厅也好，或者是一个小商店也好，它是不同的业态。中间呢我们去靠内容。

能就在这个场地里面把这个产品按照我的要求生产出来，然后我再跟你收购这个产品，等于说他又有了一个收入。对我们来说，我觉得在乡村做生意，刚开始你担心流量，如果你发展的还可以，后面你就担心产能规模。

上不停走的时候，因为走进了一步，在后面走第二步、第三步，我们就发现，其实乡村是一个广袤乡村，无限可能。我觉得它是一个新兴的一个特别好的增长的这么一个产业赛道，在以前可能不容易，但我觉得现在各方面走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时点，我们有一种在

0: 故事。如果您也被这样的故事打动，欢迎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歌声。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FM 100.6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2025乡村振兴故事。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0: 作词，啊，写字那个负责谱曲，然后我跟还有一个叫西老师的，他我们两个一组，然后还有其他的没在的，他们一组，是这样。
1: 一年能做多少首歌出来呀？
0: 有20首了吧，大大小小的，还有儿童歌曲，经常在我们的春晚上啊演唱，然后还有在镇里的百姓大舞台，在那上去唱。唱我们的原创歌曲，所以他们也觉得挺骄傲的，说实话挺自豪的也。村民能唱自己写的歌，那能不骄傲吗？是吧？
2: 怎么称呼您？
3: 刘海荣。
2: 您在这儿画什么呢？国画。
3: 我想画梅花。
2: 梅花
3: 啊，
2: 现在正是梅花开放
3: 的季节。对对对对，
2: 您也是咱们东柳庄村的村民吗？
3: 啊，是。
2: 每天都来吗？
3: 对，我每天都来，因为我是值班嘛，每星期的周一到周五我都在这儿，
2: 都在这儿，
3: 都在这儿。对，
2: 您都在这儿做什么呢？
3: 我喜欢画画。对对对对，
2: 听说您还给我们这个原创的作曲作词是吗？
3: 正在学着呢啊。对，
2: 跟谁学呢？
3: 我们几个就是坐在一起，然后有一个音乐老师啊，他教我们，他也是我们村民，他原来是当音乐老师的，然后我们都跟他学。
2: 今年您做什么曲或者词了吗？
3: 就是创造了一个那个余生，就是我们步入老年快乐嘛，感觉越来越美吧，反正是你要岁数大了吧，反正生活越来越美，感觉自个儿心态不老，年轻的很。
2: 怎么称呼您呀？
4: 我姓谢，
5: 谢希银。
4: 我们学写诗都是跟董老师学，咱从小就会，所以我们开始什么都会，平仄什么什么根本就不懂。后来他不厌其烦，手把手教，我们就夜里写完了给人发过去，人家才给你评。
2: 您在这个文化站在做什么呢？今天
4: 有一个辩论赛嘛，先熟悉那稿。每天我是跟这儿练练书法啊，这位是练那个画画，他喜欢画画，我就是老来这儿来这儿练书法来。以前想着说退休之后发愁，说一都退休了干什么去？现在没时间。啊，因为活多着呢，比上班还忙呢。
2: 您也自己作词作曲是不是？
4: 我就跟他搭帮，我们都是安排的搭帮，两个人一组，两个人一组。
2: 哦，
4: 我们学这个音乐，这个是上乡政府那个有一个文化馆的老师，然后是叫张老师还是王老师。以前我们真不懂，哆来咪都得掰掰手指头。
2: 现在能自己作曲了，
4: 最起码好听不好听的，你能哼出这调来了。最起码哆来咪写在这儿，我一下就能认识哆来咪，哆来咪发嗦拉西，一拿起就认识。
2: 我看您这儿的藏书也很丰富哈，
4: 图书。

话呢，我们有我们正规的可以洗照，可以把我们这个农村的各项工作啊都放在物业。我们想增加点集体收入的，我们都可以放在我们物业管理中心。物业化开始试点，后来也通过区镇组织这个各委办局给我们办实事儿，然后我们就成立一个。

0: 现在就是已经就是很好，真是离不开老百姓他们的支持。这现在这个村村通啊，就是上区级市级拨款力度很大，就是对我们那个通州区应该就没有这道路不行的村了。
1: 说到这个文化活动哈，其实好多的这个乡村的文化活动是让这个邻里之间呀，促进大家这种和睦相处的一个粘合剂啊。
0: 你要有活动了，它有议题。
1: 对。
0: 你要没活动，议题就是拧家长摊家短。
2: 那您这都有什么活动啊？
0: 我们那个村里有大鼓队，大鼓队已经是13年了。我们的师傅是朝阳女子打击乐团，他们来教我们的。我们一共现在学了4首曲子，我们这是就是。

两位班子那个凝聚力还是比较强，都愿意为老百姓服务，都是个人各管一摊儿。那有的人就是脏活累活，那支委也该干也得干，就是让老百姓看，我们不是真正的管理者，我们是给你们服务，让老百姓就觉得能把我们那个伺候好了，这帮孩子挺好，因为我们也是他们看着长大的。这三会一课，这个肯定都会写入大红本，您的作家也做不了，党员也好，村民代表也好，时刻都得教育，我们老接受教育，村民。

0: 呢，现在在我们村住着。现在我们也成立，我也跟他们建了一个东刘庄发展群，就是我们就让他们多跟我们，毕竟人家站得高看得远，有知识有能力有资源，所以我们想就是拿出我们的热情，拿出他的资源跟我们来，我们拿我们现有的资源跟人对接，对接好看怎么能把我们村集体的经济搞上呢。
1: 从书记们的讲述到村民的心声，东刘庄村的样子在我们眼前一点点的清晰起来。这里有扎根乡土的大食堂，有党建引领凝聚着人心，更有老百姓一天比一天红火的日子。走出村口回头望去，全国文明村镇这块牌子在夕阳下格外醒目，它不是终点，更是新的起点。东刘庄村的故事告诉我们，乡村振兴不只是挂在墙上的蓝图，更是脚下的路，是地里长出的新希望，是老百姓脸上藏不住的笑容。这就是乡村振兴在这片土地上结出的最甜美、最温暖的果实。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知识。

0: 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1: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2: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1: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2: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0: 失考、回收、评卷等关键环节，确保考试试卷安全万无一失。
1: 2026年6月7号迎来高考，日前记者来到了北京二中考点探访，考点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面就绪。今年北京市各考点统一对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违禁物品的判断尺度，确保安检人员既有查验力度又有服务温度。具体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2: 走进北京市第二中学考点，考场平面图、考试时间表、考场规则、违规处理办法以及举报电话等信息一目了然。今年考点内特别张贴了禁止携带智能眼镜进入考点的宣传页。北京二中校长、考点主考周传章介绍，
3: 今年尤其是智能眼镜、智能手机以及相关的电子设备做了重点的全市统一的标准的检查设定，考试区域的主考人员有统一的标准，对学生的这样工作进行全面的排查。只要有金属的物品、电子设备通过智能安检门的时候，它都会有报警提示，工作人员可以用手持扫描仪对学生再一次的进行检查，检查合格之后才可以进入考场区域考试。
2: 据了解，今年本市持续推进高考主考的标准化、系统化、智能化改革，建立了全市统一标准的司令系统、远程视频巡查系统、 AI 巡查系统和考试指挥系统，高考考务工作正加速迈入全流程电子化、全要素系统化的新阶段。
3: 学生在考试期间能够到达的区域都会有信号屏蔽，考生手机在考场区域是不能进行通讯的，短信都是不能发出来的，所以确保在考试期间信号的安全问题。
2: 今年北京二中考点设置13个常规考场、2个备用考场，共有390名考生将在此参加高考。考点为考生准备了独立安静、座椅舒适的候考区域，帮助考生缓解考前紧张情绪。针对高考期间可能出现的天气变化，考点设置了专门的雨伞存放处，避免雨水带入考场，同时提前准备了雨衣供未携带雨具的考生使用。周传章校长说，
3: 医务室呢，我们安排了2位经验特别丰富的校医全天候值守，里边我们安排了急救箱、相应的药品，另外准备了这个吸氧机，也放置了轮椅应急的使用。
2: 周传章校长提示，高考临近，考前家长和考生可提前到考点外围熟悉线路，考试当天务必预留充足时间，如遇证件遗失等突发情况，及时向老师和考点求助。
3: 最主要的是要保持舒缓的心情，能够把自己所学完整的写出来、表达出来。考前一定要注意作息时间，检查好所有的准考证、身份证、学习用具，不要出现遗漏。那么最后呢，祝所有的考生达到自己理想的大学。
0: 2026年高考，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全面启动高考专项保电工作，多措并举保障各考点供电安全稳定，为考生顺利应考保驾护航。本次保电工作已经于4月初提前启动，高考期间公司两级指挥中心全程值守，投入了2300多名保电人员、84辆应急发电车分区待命，可以实现供电毫秒级无缝切换，保障考场关键。

0: 大雨，配上校园里的一片叶子，再贴上一枚马年邮票，为每个人定制了仅此一份的心愿卡。
1: 这个树叶是唯一的，这句话是唯一的，一张的话就制版一次，用这种方式呢，给学生在高考的时候给他们加个油。
0: 泪水与欢笑交织间，一个个年轻的梦想变得格外清晰。
2: 我希望我能考到666分，
3: 北工大，然后想冲一冲北邮。
4: 因为我对英语学科非常热爱，然后希望能以后从事一些外交行业。
0: 带着这些沉甸甸的爱与祝福，少年们把心底最坚定的话语说给自己听。
5: 我觉得你已经刻苦努力学习了3年了，这次一定能成功。
3: 把自己平时的水平发挥出来就好，无论考成啥样不后悔吧。
2: 希望我无论这个高考是好是坏，努力然后拥抱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4: Ambition and freedom just in time， 无论你的雄心壮志还是说未来追求的自由，你只需要走好你自己的路，然后其他的都会顺其自然的来到。
6: 加油！2026年高考，天津交管部门发布相关出行安全提示。6月7号到10号，高考考期4天。6月7号周日是公休日，机动车尾号不限行。6月8号到10号即周一到周三为工作日。天津交管部门将按接送考生家长及考务人员驾乘的小客车实施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外部号牌和天津市区域指标小客车高峰不限行措施。届时涉考小客车与高峰时段通勤车流叠加，路网流量整体将高于日常同时段流量。
7: 河北省各地教育、交管等部门与志愿者队伍联动，围绕高考考生出行、食宿健康等关键环节细化服务，助力考生平安赴考。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8: 爱心送考，温情启程。我省多地启动高考爱心送考活动，为考生提供免费安全的出行保障。衡水爱心车队迎来第16届免费送考，30辆出租车统一张贴送考标识，考生凭准考证免费乘车。新籍退役军人志愿者组成爱心送考车队，车上还准备了

0: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100.6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
1: 乡村振兴故事，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北京市延庆区四海镇的一条美丽山沟——西沟里村。这里没有车水马龙，却有潺潺山泉和四季分明的山野景色。就在这个小山村里，有一家特别的咖啡馆，名叫看山咖啡。它的主理人叫张浩宇，大家都喜欢叫他蓉蓉，一位从北京市朝阳区来到山里的新延庆人。带着对自然的热爱，和乡亲们一起把一个小山村变成了充满咖啡香、花果香和希望的地方。来听本台记者王磊的报道。
2: 我是延庆区四海镇看山咖啡的主理人张杰宇，大家也都叫我蓉蓉。之前在城里的时候，我们是住在朝阳区。2020年的4月中下旬，我们就沿着那个昌赤路在山里面玩。我们突然就觉得以前好像不怎么在京郊转，当时的那个景色不输就是云南的景色。原来北京也有这么好看的地儿，当时就萌生了那个想法，能不能在郊区找个村子自己住一住。因为有这么一个契机，然后当时就找房子啊等等，然后开到了四海镇，然后就到这儿来找到了房子。我们

0: 了。开业一两周之后，陆陆续续星星点点就会有客人互相分享啊，口碑分享的这么一些帖子，还有点评上的一些评论，大家就找过来了，就开始来玩了。等到2024年的中秋节就已经爆了，我们就忙不过来了，我们就去找在我们本村子还有我们隔壁的村子有很多我们的村民大姐。我们经过跟大姐们聊啊相处啊，相当于把大姐聘请为我们的咖啡师，聘请为我们的这个服务人员，然后这样就支应起了这么一个小团队。现在我们的常驻的咖啡师包括您看现在咱们的这个蛋糕，然后您喝的这个茶，还有这个咖啡饮品，就都是我们的咖啡师大姐在做了。然后我们也有计划，就是说今年下半年我们跟大姐一起去参加一些咖啡的，比如拉花比赛啊什么的，我们再精进一下。就是乡村大家觉得可能跟 CEO 这个词儿本身就好像有点对撞的感觉，然后当我真正在乡村运营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词儿形容的特别准确。因为你要在乡村做一个事情，因为它的条件的一些特殊性，好像要求每一个主理人或者这个 CEO 你要是个八爪鱼。首先你要在乡村做一个生意，你要懂商业，然后呢你要懂运营，要跟我们村里的大哥们大姐们原住民们要沟通，你可能还得懂点乡村治理，
1: 对，
0: 怎么跟镇政府啊村集体啊还有村民更好的协同起来，你要懂点政策，你又要懂互联网懂推广，所以我觉得它是对一个人的基础素质要求特别高，又要真的爱这个地儿，不然可能很多困难为什么非要在这儿。所以说我觉得它是对这个人的复合要求特别的高，然后所有这些东西装在一个人身上的话，那他真的得是一个乡村 CEO。 虽然我们可能不一定真的指挥一个大公司或者千军万马，但是你在工作和生活里有很多种角色，这个角色组合起来真的就是一个团队。

0: 推进，预计六月底大面积播种工作完成。
1: 关注河北方面，遍地金黄麦浪涌，又到一年麦收时。当下呢，河北省小麦已经全面进入收割期，各地抢抓农时，开展三下生产。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长安县呢，位于我省的南部，也是小麦最早成熟的区域。这里的机收作业开始。

0: 在麦收24小时能够一直作业，这是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其实就是这个照明装置，因为据我们的工作经验呢，有的农户和机械手呢可能会涉及到晚间作业，晚间地头没有照明，而如果有的农户有这样的需求，我们会第一时间给他们布置上照明装置，确保他们晚间作业安全。我们还要确保粮食烘干点24小时供电，我们给每个供电所的都保障了熟悉线路的工作人员，他们对自己负责区域都比较了解，农户有什么需求也都提前做好了应急预案，确保电力线路安全可靠供应。
0: 好，谢谢您，您也注意安全，辛苦了。那据我们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呢，为了确保颗粒归仓，全省将投入200多万台农机具会展三下。
2: 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落地施行。新规施行近一周，记者在北京走访调研发现，这一外卖新规落地整体推进有序，多数商户外卖平台已经完成了规范升级，但仍然有部分商家存在钉书钉、打包封口、是否可堂食的标识缺失等违规问题。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3: 新规明确，外卖商家必须对餐品进行封口，而且封口一旦开启就无法复原。记者走访发现，

0: 少商场里的美食城设置了公共桌椅供顾客就餐，但周围那些档口到底算不算可堂食商家呢？对此，美团外卖回应说，堂食和无堂食这两个标签确实没法覆盖所有商家，接下来美团会推出更多透明化的标签。
1: 未来美团将逐步上线商场店、商业街店、美食街店、自提店等更多真实标签，来供消费者决策和参考。
0: 记者还注意到，京东外卖页面上不标注可堂食和无堂食，而是叫做堂食店和集体门店。客服解释说，
2: 就是我们所有的入驻都是有堂食的，仅做外卖的我们是不允许入驻。对于堂食餐厅和集体门店的一个区别，就是堂食餐厅它的就餐之率是大于50%的，然后这种集体门店它就是稍微要小一点，比如说奶茶店嘛。
0: 从封口细节到堂食标志，新规落地还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古新表示，新规的出台为监管工作提供了更明确的法律支撑和指导依据。
3: 新规出台，监管的角度来说，能够更有效的对外卖平台包括外卖商户有一个指导依据。
4: 我们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北京市医保局近日宣布，依托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北京市医保药品比价系统已经实现了全市近4000家定点医疗机构、近1500家定点药店全覆盖。系统既可以查询药店药品价格，也可以查询医院院内药品的库存。公众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北京专区、北京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北京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即可以使用比价系统相关功能。
5: 6月5号，天津经开区2026年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环保嘉年华低碳健步行在瑜伽部

0: 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十四五期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下降，生态环境保持改善态势，向好的趋势。
1: 记者六号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等四项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标准提出全流程适老化，覆盖吃住行游购娱，适用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缓慢，休息安排合理，不以体检等健康评估作为参团门槛，依据老年人健康状况专门定制设计行程。
0: 来关注国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版食源性疾病

0: 下的北京，
1: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0: 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0: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

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清心相伴节目呢，我们要和您呀说一个朋友们可能经常会遇到的心理不适的感觉。这是什么呢？在生活当中啊，您可能经常会有突然的心慌啊、窒息呀、啊、或者有一种濒死感呀，或者是窒息感呀，等等等等的这些情况，大家觉得，哎呀，我怎么了？我怎么会，感觉到这种生命的极限到来了呢？这个时候，家人帮您打120，但是把您送。

0: 会提高，因为焦虑症就像那个光打雷不下雨，它一般不会引起来很多的问题。
1: 嗯，
0: 就是说它虽然感觉到濒死感，但实际上它是生命是没有危险的。
1: 至少没有器质性问题。
0: 对对对，啊，但是焦虑症呢，因为它有一个特点，它引起来我们炎症的一个情绪的一个消极啊，或甚至出现一些社会上有情况出现一些悲剧的一些现象，那我们这时候会提高重视。一旦诊断抑郁，那我们会。对他进行一个在诊断上的还在治疗上都会更积极一些。
1: 嗯
0: 嗯，但是这两个人他那个临床表现还是不一样的。焦虑症就刚才说了，他是光打雷不下雨，他就表现的是一些担心。
1: 对，
0: 这个
1: 特别担心。
0: 对，担心分是身体上的担心，还有这个心理上的担心。我们叫躯体上的焦虑和心理上的焦虑。心理的焦虑一般就会表现出各种担心啊，坐立不安啊，
1: 对，
0: 就觉着哎杞人忧天啊，我们会觉着天都要塌下来了，很爱操心，很爱担心，担心现在，担心未来。那如果是抑郁的话，

0: 明显的区别，
1: 没错。
0: 因为我们的心脏出问题以后，你活动以后是增加心脏负荷，
1: 对，
0: 那它应该是越来越重的，而且这个症状一般也是间断的，它有一定的诱因。我这段时间是不是忙啊？我是不是累了？或者是不是没休息好？或者是不是生气了？或者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让我很担心啊？这个压力大都有可能。那你可以想想这块是不是跟我们这个心脏的不舒服有关系？
1: 没错，
0: 这都可能让我们在难受的时候退一步，让自己冷静下来啊。就这是跟心脏的一个区别。
1: 那么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这惊恐发作哈，什么原因会引起我们的这个惊恐发作呢？
0: 惊恐发作它的原因比较常见的原因，一是它的性格的一个基础，可能跟它的这个生活事件也有关系
1: 啊。
0: 比如说我最近的人际冲突啊，我最近的家庭关系，或者有的人会经常出现说，哎，我这块跟某位发生了剧烈的冲突。

0: 开始出现了腹泻，但是是阶段性的，可能也是阶段，就这段时间我学习比较任务比较重，工作压力比较大，那就容易出现多一些。
1: 所以呢，您看我们经常会说哈，人的肠胃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大情绪器官哈。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紧张啊，我们焦虑呀、啊，我们抑郁呀、啊、哈，可能都会出现一些肠胃的问题。
0: 对，
1: 有些人是胃痛，有些人是腹泻啊。刚才您也说到，有些人可能是便秘哈，这可能都和你的情绪是

如果是说通过妇科的一些检查或者他们的一些诊断排除了一个更年期问题，因为激素水平所致的，那我们就考虑应用我们的这个专业的一些药物治疗或者一些心理治疗来解决。但更年期其实如果是单纯的这个年龄段很容易出现问题，因为这个年龄段就像我们这台机器它运转了数十年，它可能多多少少有些小毛病，在更年期的时候我们的激素水平是下降的，那我们这些毛病可能就会放大。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偶尔失眠，这段时间就变得频繁失眠，天天失眠，有的人可能就是我上

0: 他对未来的一个选择。
1: 哎，
0: 其实好多人，这个特别是年轻人，他的心是比天高的，他觉得我的能力能做一些事情啊，他是积极上进的，这样的孩子都是很优秀的，
1: 对，
0: 他是
1: 很努力、
0: 很努力的去做啊。但所以说，但是他自己其实可能就是没有觉察自己的身体的一个变化，
1: 对，
0: 就是因为他是有压力的，但他觉得这个压力我没有问题，我能克服，
1: 哎，对，
0: 我要积极向上，
1: 而且我年轻。
0: 对，但是其实的身体已经悄悄告诉他有问题，但是他可能就没太在意。
1: 没错，
0: 嗯，比如说你说他是血钾低，那这个孩子近期他是不是吃饭好不好，睡觉好不好？
1: 特别不好，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0: 大小便，好多人紧张的时候他是便秘的，但是他不觉察，他可能就是出现了这是长期的这个一个潜在的一个持久的这种压力在这儿，而且这个孩子面临着的是一个未来的一个选择。
1: 没错，
0: 他要结束一种身份。
1: 对，哎呦，您说的太对了。
0: 对，就好多人也是，你像我要退休，然后他也会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哎，他会觉得很期盼，哎，我要去参加工作了，我要退休了，哎，应该是说，
1: 这都是换一种生活方式。
0: 对，在别人眼里说，哎呀，你要奔赴新生活了啊，很羡慕啊，但他本人也是有所期待的，但是呢，
1: 他不适应，
0: 对未来他也是有一种不确定性的、紧张的，他的心理上他可能没有觉察到，他还会觉得，哎，我很雀跃，我要去参加工作，我要退休，但他的身体告诉你，他要结束这种身份，要结束这种生活节奏，他可能有个变化，我的身体可能要跟我说要歇一会儿，要调整一下，我们的情绪就会转化出躯体的一个表现。
1: 嗯，
0: 这个表现呢，对于这个孩子而言，身体的照护能力不够，对于这个压力他有没有进行一个积极的去疏解，因为年轻人一般他解决问题的办法有限，他去疏解情绪的这个手段也有限。
1: 其实

0: 问题
1: 啊，
0: 因为我们当时就很纳闷，这个老师怎么突然就说这样的话。嗯，多年以后我理解了，因为他给我们讲的就是那个胃肠道症状那一块，讲腹痛恶心这样的症状。那我们教室里坐了100多个人，那么当天一定可能会有些胃肠道不舒服的同学。一对照那个书上，就可能会觉着，哎，我是不得了这个疾病，但是会很担心，一定会去问老师。那老师一定是很有经验的。那说说现在我们这个专业，就是门诊上遇到这样的病人，也是他看到说明书以后，我们平时看到那个说明书，有些叫我们会也会慎重，不论是哪种疾病，去上了医院去以后，他看着说明书，他都会去担心一下，这是本能的。嗯，
1: 对。
0: 但是呢，我们这个专业的就焦虑症的人，他是看了以后反而会加重他的症状。就我一般就说，不许看说明书。这个说明书其实是给医生看的，因为医生通过这个你的这些描述、这些检查，已经给你下了明确的诊断。那给你选的药物一定是从诸多的药里选一个适合你的，
1: 对，
0: 他一定是考虑到了这个有效性跟安全性。
1: 没错，
0: 你再去研究这说明书，反而会弊大于利。但也不能不让看，有时候说，如果你实在想看，那就让家属看。如果家属有问题来问，尽可能不要让本人看。这是一个药物反应方面，还有这个治疗的时间多久。不论是抑郁症还是焦虑症，那我们这个治疗它也是分期的，比如说急性期、巩固期跟维持期。这就像扑灭大火，我们把大火扑灭了，还有火星我们也要扑灭它，然后才去建立防护林去防护。这个过程是循序渐进的。我们的药物在急性期那一定是要给它扑灭大火的，那扑灭大火以后可能还有一些残留的症状，那我们要通过不停的规律的来复诊，那医生去调整这个药物的剂量，去把这个火星给扑灭。
1: 是
0: 啊，扑灭以后，那我们还要建立防护林，防止它再发生火灾。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在把火星扑灭以后，那我们这时候我们的心理治疗啊，就会可能跟上。那我们就也有一个自我学习、自我成长的那么一个时间，完成了自我成长，就学会了自己去调整心情、管理情绪的这种方式方法。那我们这个药物就可以慢慢的去撤掉，
1: 撤下来。
0: 但是你要突然撤。

0: 啥了，可能就是说这个药物可能有刚开始吃有些不适应或有些不良反应，
1: 嗯，
0: 这个时候可以跟医生去反馈，看一下，让医生去判断一下。
1: 所以我们有的朋友也担心哈，说这种心理科的用药会不会对我们的肝肾有损伤呢？
0: 这个是需要监测的，因为咱中国人讲究的是，是药三分毒，在我这里就是没有说完美的药，就跟我们没有完美的人一样，所以说在这里药没有什么最好，只有最合适，
1: 对，
0: 合不合适是吧？但你要是有药物反应，那每个药都会有一些不舒服啊。刚才说的，如果这个药是一个镇静作用，那如果对一个失眠的人而言，它就不是一个不良反应；对一个没有睡眠问题的人而言，那它就是一个不良反应。那有肝肾的问题，它是大部分的精神科的药物，它是要经过肝脏代谢的，它要经过肾脏排泄，那原则上它能够增加我们的肝肾的负担，但是呢，我们的身体是有潜力的，我们不是说吃进去以后一定会有损害，就像我们让我们加班啊，我们那个有弹性，那我们会干这么多活啊，我们的身体不会造成损害，所以但是说我们医生我们会经常的去做一些这样的检查，这个检查医生会经常掌握频次，因为他会根据你药物的剂量啊，药物吃药的时间，种类，进行一个复检，如果我们的肝脏经常加班，有可能会这个适合我的这个强度适应了以后，我们就会没有不良反应。但可能有的时候在急性期，我们突然让我们加班，我们不太适应，会出现那一过性的肝肾损害。但我们经过一个调整药物的剂量，或者跟吃一些辅助的药物以后，那我们再去复查，我们的肝功是没有问题的，肾功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对这个药物的这个不良反应，那就可以取消它的顾虑。这块的话需要我们医生跟患者去配合，按时间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这个不能说因为我担心药物反应就不用这个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1: 确实有人呀，他过于担心哈。那您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焦虑症的朋友，或者已经有了一次或者两次惊恐发作的这样的朋友，他说我可以不用。

0: 深呼吸，闭上眼睛做一些
1: 像闻花一样
0: 放松啊，这么持续个几分钟啊。这时候呢，如果是说不见好，那我们可以去转一下注意力，想一些当下的一些事情，或者是
1: 高兴的事，
0: 对，或者说哎，我们现在就是网上有好多就是

0: 沉浸在这个画里啊、
1: 嗯，
0: 因为他喜欢画画，那你这不是画一下，可能会也是专注在这个画画上啊，
1: 哎、
0: 可以就好一些。
1: 转移
0: 对、嗯，就刚才说了，你旁边有朋友，是不是可以跟朋友，你看跟朋友疏解一下，他可能给你一些足够的这个安慰啊、支持，嗯，也可能对你是一个缓解。
1: 没错、
0: 如果是说你刚才也意识到了，哎，我这块是一个封闭的环境，一个高热的一个环境，那我们是不是改变一下我们这个环境，脱离一下，先脱离这个环境？
1: 嗯、
0: 比如说刚才就在一个封闭的一个地方，或者是在一个比较私密的一个地方，那我们稍微挪两步，挪到窗前啊、甚至开开窗，
1: 或者换一个
0: 屋子，或者说换一个房间，这些都是一个办法啊。你换一个房间的过程中，那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情绪也有一个放松的这个空间啊。我们走出去，紧绷的情绪可能就会缓解。
1: 对
0: 对，
1: 所以这种方式可能比我们在嘴上套一个纸袋子会更管用。
0: 对，而且我们不是随时都能拿到纸袋子。
1: 没错。那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么一次惊恐发作哈，我们一定要去看医生吗？可以自愈吗？
0: 既往有没有过这样的类似的情况？如果是第一次发作，那我还是建议去医院去筛一下。我们一般人没有这种医学背景，他判断不出来我是躯体的问题，还是说我这个精神状态的问题。
1: 是的，
0: 虽然我刚才说了，如果是心脏的问题，它会比较急，或者活动以后会加重，它有这些样样的一些特点。但是呢，也有些不太典型。它出现了一个持续的胸闷。但是它会，如果是说我是不是累了去观察，它可能会遗误这个治疗。如果第一次发作，我建议还是去医院筛一筛查。因为精神科检查它也是以循证的，它首先要排除器质性的问题。如果是说第一次检查没有问题，那医生就排除了。那如果以后还出现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就有经验了。那这时候觉得啊，这我的心脏硬件是没有问题的。那考虑是我们是不是情绪的问题？那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状态，最近的状态好不好啊？如果刚才我说了，如果关注我们的饮食、睡眠、大小便，如果这段时间我们的这三个方面都很好，一般我们的状态不会太差。
1: 对，所以呢，我们就说哈，你可能有一次惊恐发作，那么如果这次惊恐发作，我们去检查没有器质性的问题，那么我们要观察自己的状态，要改变自己的状态。
0: 对，
1: 那么有可能他会自愈的。
0: 对，

0: 嗯，当我们身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时候，那医生可以帮助你。
1: 嗯，其实这也就像我们的感冒一样，只不过它是一次情绪的感冒。
0: 对，
1: 嗯，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朋友们交流的是有关焦虑症当中的惊恐发作的这种现象。我们也非常的感谢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北京朝阳医院临床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张莹杰主任，非常的感谢张莹杰主任能够和我们聊了这么多有关心理方面的话题，谢谢您。
0: 感谢您的邀请，我希望我的工作能够让大家识别情绪，觉察情绪，呵护好自己，过好生活的每一天。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好物不等人，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6月5号至6月7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元减15元，满399元减30元，满599元以上减40元，满799元以上减50元，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大家的老朋友啊，来自于壮阳海的老总王总。王总你好。
1: 周杰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这个壮阳海啊，这个品牌呢，大家我一说就非常的熟悉啊。他们那些品种啊，大家都买过，而且反应的非常好，比如说他们的海蜇头。
1: 提到咱们壮阳海，相信咱们所有的听友啊，基本都非常了解。首先呢，咱们壮阳海呢是咱们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再就是呢，我们在大连的昌海县，也就是咱们辽盛的原产地，我们自己拥有自由海域，同时是大连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包括我们壮阳海旗下有很多的一些海产品呢，连续6年呢取得了双有机认证，我们专注水产品已经有14个年头了。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海蜇头呢，也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
0: 其实说到这个水产品啊，有的时候还真不能乱买，不是说便宜和贵的问题。因为这个水产品里边的这个门道真的多了去了，比如说这个海蜇头，原来我曾经买过哈，买完了以后吃起来呢，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好。后来我发现我买的不是海蜇头，买的是海蜇皮。这个呢完全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因为海蜇头呢它本身的出成量就很低，完了海蜇皮呢是目前市面上的通货，随时都可以买到。咱们正常的海蜇头一般一个海蜇30斤的话哈，我们30斤的海蜇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
0: 哦，出料这么低。
1: 对，假如要出海蜇皮的话，可能30斤的海蜇能出将近20斤的蜇皮。这就是为什么海蜇头要比海蜇皮要贵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在外面如果说买的话，你基本买的都是海蜇皮。
0: 咱们今天这个海蜇头我看完全都是一袋一袋都给拾到好的，打开袋就可以吃啊。
1: 对，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开袋即食，回家你开袋之后啊，就是把里面自然保鲜的水分倒出去，里面的海蜇头直接做到一个凉拌，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自带调料包，很方便，就是醋包啊、油包啊，包括粉末状的面包啊，全部都带。
0: 就那个传统的拌海蜇的那个方式，
1: 就我们大连海边人吃的那种味道。
0: 太好了。而且呢就是特别的方便，打开以后呢直接就拌完了以后就能吃了。当然如果你要愿意比如说搁点什么黄瓜丝啊，什么其他的什么
1: 白菜丝
0: 啊，那个呢可能是另有一番味道啊。
1: 是。
0: 那今天咱们这个组合的价钱我看挺优惠的。
1: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不管是在咱们大连也好，在北京也好，就讲我们大连吧，去饭店点一盘这海蜇头的话是48块钱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说在咱们内陆地区可能价格更高一些，咱多了不打，咱别说48、68，咱就打3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这一袋就是一道菜，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30包。那30包咱们按照30块钱的话就是将近900块钱的价格。就一袋就一顿菜呀，对不对？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0: 差不多打3-4折。
1: 那当然了，很低了。
0: 299。但是呢在这里啊，王总啊，因为您是有话语权也有决定权啊，因为这个产品给我们的听众呢已经有好几年了，大家认可度非常的高，对他的这个印象非常好，好久呢都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所以这回呢能不能更大的推广一些，价格咱们再降下来一点，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尝到这个产品，好不好？
1: 那你这样周老师，我现场临时给大家做一个决定啊。所以说今天在这档节目大家只要下单了，在299的基础上我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变成199。但是呢我要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的，我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而且呢全都是没有边角料，没有其他海蜇皮掺杂，全都是肉质非常厚的，口感非常脆的海蜇头带到给大家199。再告诉大家，咱们今天30袋，咱们合一袋6.6元。
0: 真合适。所以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进行购买也可以啊。当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咨询客户，他们将为您进行解答和服务。如果呢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是呢有集采团购的需求，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将还有特别的折扣啊，和专门的团购部门为您来进行服务。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

0: 除了海蜇头它美味之外啊，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的。因为海蜇头它本身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一个食品，它对您身体啊没有负担。而且呢，在我们海边，周老师啊，海蜇的头我们公认的非常好。所以说，咱们家里有老人的，包括咱们男士啊，工作压力大的，里面含有的蛋白质包括这个甘露多糖啊，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可以多吃一点。再就是咱们家里孩子现在长身体的时候，海蜇当中的营养价值你都能用得上。所以这个海蜇头回家，你每天咱多了不说，两天吃一顿。
1: 而且是海产品啊，对身体有好处，这都是公认的。
0: 是吧？
1: 那其实说到这个海蜇头，大家都知道，但是市场上呢也确实挺多。但如果你买不好打眼了的话呢，真的是费了钱，同时呢这个口感也不好，你说心里还特别的糟心啊。
0: 首先咱们如果说出去买的话，上市场买那个海蜇头，它为了长时间销售、长时间储存，它毕竟要加一些其他的一些保鲜的一些东西，类似于盐，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你不知道它放了多久，这个东西肯定吃不到海边那种新鲜的口感。所以说今天咱们庄园海来给大家解决什么问题呢？首先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呢不腥而且不腻，它是无沙无杂质的。回家之后呢，咱里面是总共双层包装，里面有一个内袋，把内袋撕开之后把水分逼出去倒出去之后，海蜇跟你黄瓜丝跟这个白菜丝啊直接凉拌就可以了。重点在哪里？重点呢，你在家里你的调味料都用不上，因为调味料今天我全部给你配好了，里面的那个粉末状的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全部都给大家配好了。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就这道菜海蜇头在饭店要吃的话，一盘带50块钱一磅。今天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买15包送15包，整整的30包。这30包如果说在外面吃的话，小900块钱甚至上10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状元海企业给大家做到原产地直供，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多少钱？199，整整的30包。完了喝一包，这一道菜多少钱呢？6.6元。咱开个玩笑说吧，周老师，现在你去咱们北京任何这个饭店，你说老板，你给我上一盘6.6元的海蜇头，有没有？不可能有。
1: 好，那如果你想这个订购的话，我建议您能够多订几组，因为这个东西呢是12个月的保存期。
0: 对，有很多朋友会问啊，你这保质期我敢多囤，我家里亲戚多，我想送给朋友，哎，好东西，今天保质期12个月，大家想多囤的话，大家可以稍微囤个2组到3组。
1: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在常温下保存就行，不用塞到这个冰箱里边占地儿。
0: 对，咱不需要冷冻冷藏过程啊，如回家之后常温处、干燥处啊，直接储存，储存能储存一年。
1: 是，而且在这里呢，咱们弄清一个概念啊，也许原来您买过哈，想买这个海蜇头，但是您买的是海蜇皮，那个跟海蜇头相比的话差远了。
0: 对
1: 啊，而且从味道啊、营养各方面来讲都差着呢，而且价格也差着远的。
0: 是因为海蜇头的这个它本身产量特别特别低，所以说今天咱们海蜇头呢只有咱们原产地给大家做到一个直供，然后大家才能选择咱们这档节目能购买到。如果说你要错过这个季节的话，或者说错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话，你可能买不到这个组合。
1: 而且呢，你吃之前石头起来也特别的方便，不用石头啊。
0: 对，
1: 你像有一些你买完这个海蜇头以后回来以后呢，一个是你挑准了，回来以后还得泡，
0: 对
1: 啊，还得洗，因为它弄不好就有点沙子、牙碜，这个都不用。
0: 哎呦，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我就是我上节目之前我忘了一件事儿，咱俩聊的倒是挺开心。今天我的备货只有100单，100组啊，就100。我要告诉大家一声啊，
1: 那得赶快点啊。那就是说呢，咱们今天是200克一袋，这一袋还真不小呢，完全就是一盘的量啊，200克一袋。咱们主品呢是15袋，那赠品也不含糊啊，同样的又是15袋，海蜇头啊，这是30袋。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只要199元，合一袋呢也就6块钱，一盘6块钱哈。但是我们只有100组，
0: 是
1: 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
0: 同时呢，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哈，保证咱们所有的海蜇头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再就是咱们海鲜这个东西啊，到家哈，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乡村振兴故事。
4: 外卖也送到齐，用餐愉快。
5: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6: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7: 好啊，一起点。
6: 哎，这个看着不错。
5: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6: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

0: 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1: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

0: 报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之外呢，总有一些人选择转身走向山川或者田野，去寻找另一种人生的可能。今天呢，我们就带您走进北京市延庆区四海镇一条美丽的山沟——西沟里村。这里没有车水马龙，却有潺潺的山泉和四季分明的山野景色。就在这样的一个小山村里，一家叫看山的咖啡厅诞生了。那么这里的主人呢，叫张杰宇，他就是从城市当中转身的那一位，大家更喜欢叫他的小名蓉蓉。他是一位从朝阳区来到山里的新延庆人，带着对自然的热爱和乡亲们一起，把一个小山村变成了充满了咖啡香、花果香和希望的小山村。有人说，乡村振兴需要创意的种子，也需要扎根的勇气。蓉蓉和他的看山咖啡正是这样的一颗种子，从延庆的山谷里悄悄地萌发。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蓉蓉和西沟里村的故事。
1: 我是延庆区四海镇看山咖啡的主理人张杰宇，大家也都叫我蓉蓉。这个村子叫西沟里村，因为它是在四海镇向西的这样一条山沟里面。
2: 那你是延庆人吗？
1: 我并不是延庆人，我现在可以说是新延庆人。之前在城里的时候，我们是住在朝阳区，正好是2020年的4月中下旬，我们就沿着那个昌赤路在山里面玩，就突然发现那个时候正好是山上的杏花都开爆了，特别好看。我们突然就觉得以前好像不怎么在京郊转，
2: 对，
1: 然后就觉得哎呀，当时的那个景色不输就是云南的景色，所以我们特别喜欢去云南玩，然后就觉得哇，原来北京也有这么好看的地儿。当时就萌生了那个想法，能不能在郊区找个村子自己住一住。因为有这么一个契机，然后当时就找房子啊等等，然后我们就阴差阳错，就是命运的驱使，就到了这个四海镇。当时我们对延庆区啊四海镇了解并不深，就是跟着想要住的房子就到了这儿。当时还不是住在这个村子里面，是在四海镇有一个花海，然后当时在花海旁边的一个村子里，然后那是我们第一次就是想说在乡村住下来。找的这个房子是在一个村子里面有两个民宿，当时想哎，反正这个期间城里的项目也都停了，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就想干脆我们自己住一个小院子，再拿一个出来做民宿，感受一下经营经营。结果正好赶上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都憋在城里面没有地方去，民宿在2020年的5月份一下爆发了。就属于我们其实以前没有做过这个行业，就不太熟悉这个行业，抱着就是玩一下的心态。但是在5.1开始就好像一房难求了，大家就开始咔咔咔开始订房，然后我们这个小民宿生意就红红火火的就经营起来了。从这儿开始我们觉得哎好有意思，然后就开始琢磨这个事情。其实这里面就是事无巨细，跟我们以前的工作行业不太一样。因为以前的话我是做互联网行业，我先生是做通信行业，完全不太搭嘎，但是就觉得很有趣，就做起来了。后面就是又一个院子一个院子又增加了很多院子，最高峰的时候我们是6个院子。后来呢，因为做了民宿以后，客人来就觉得附近吃饭的地方比较少，觉得不太方便。然后我们又想，哎，干脆我们就做一个餐厅嘛，自己的客人也可以吃。然后就又在黑暗岭村做了这个餐厅。后来呢，北京的整体的民宿的市场也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我们觉得实际上是本来需要很长的年头去熟成的一个市场，经过了这个外界的刺激，在短时间它就经历了一个过山车，就突然一下市场变得特别大。在经历过这个特殊时期之后，这个市场又回归正常了，大家对服务对内容的要求其实又更高了。这里面就经历了会洗牌啊，然后会有业态调整等等等等。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觉得可能像我们这种小的单体的品牌性不是很强的民 素，竞争力就不太强了。所以到去年为止，我们陆陆续续是把这几个院子都关闭了。我们在这个地方开咖啡店的契机，实际上是从2020年我们到四海镇来住、来开民宿的时候就开始了。我们后来回看以前每一年的照片，都有。尽管我是2023年才找到这个村子可以住的房子，住到这个西沟里村的。在此之前，我们到了四海镇的每一年，都来这儿拍过照片，就是都来这个咖啡店的这个老房子，我们在的这个地方，这个院子都来拍过照片，就是特别喜欢这个村子。一个是它是从山上下来一条特别好的一个山泉水，村民全村吃的用的都是这个水。另外呢，就是它特别有那种我们理想中、印象中的那种在山里面生活的一个小山村的高低错落的那种田园的感觉。所以就是

0: 啡，喝喝茶，可以轻松的待一会儿，也没有什么门槛儿，感觉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们就着手，其实也收拾了挺长时间。从23年的冬天，我爱人每天就到这个小房子里边来，比如说拆除一些他原来的这个吊顶啊，然后老房子的一些隔墙啊，他就自己手动再拆。我们俩原来的想法是就靠自己慢慢收拾出来，后来到了24年的5、6月份，实在不行了，光靠自己干不完了，
1: 太大了。
0: 对，而且那时候很神奇，就是到7、8月份，现在我们变成了好朋友了，是当时我们的第一波客人。在开业之前，他们每周

0: 小南从外边看出来，
1: 对，
0: 然后在里面的话，我们就尽可能的去保留房子原有的感觉，它会有一些自己的岁月的那种味道，那个可能靠我们去做旧，或者说我们用材质去仿是达不到的，
1: 没错，
0: 对，它就是有一些风霜的痕迹和故事。然后像我们屋里面，一会儿您进去可以看到，一进门有一个红色的大木箱，那个就是这个房东奶奶她当年陪嫁的那个嫁妆，
1: 等于我们把这种有历史的厚重东西都留下来了。
0: 对，我们觉得它就是放在那儿很有分量，很好看，而且它跟我们现代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觉得舒服的这种家居审美，它不冲突，它是很和谐的。然后我们在里面刻意的就是保留了原来的大炕，但是那个炕因为有点旧，它不好用了，我们就让村里的大哥按照原来他们本村去砌筑这个土炕的工艺，重新我们又砌了一遍。所以现在天冷的时候，或者是整个冬天，我们就都会把那个火炕烧起来，大家在上面就会坐着很暖和。实话说，我们在开之前没有对这个商业上的结果做特别大的预期和预设，没有很高的期待，也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当时很努力的赶时间，想赶紧开业吧，已经是8月17号了，就快要到秋天了。其实我们想，首先没有宣传，然后呢，其次也就是时间也比较晚了，我们想可能整个的那个京郊的旺季相当于比较错过去了，我们就想今年我们无论如何把这个小店我们开起来，然后呢，无论是朋友之间聚聚啊，还是像有好几周都在跟着我们说你们快开业吧，我们要来喝咖啡的这样的很有趣的客人，可以让他们就是有一个地儿大家一起玩一玩，我们想先把它开起来再说。结果还没来得及再更细的做商业上的考量，它就突然一下小火了。开业一两周之后，陆陆续续星星点点就会有客人，可能根据小红书上大家互相分享啊，口碑分享的这么一些帖子，还有点评上的一些评论，大家就找过来了，就开始来玩了。等到2024年的中秋节就已经爆了，当时是我和我爱人两个人，他在前面接待大家，然后我在那个咖啡间里面做咖啡，然后每天我都要早晨5-6点起来做好几个蛋糕，就是一整个的，然后再给大家切开角。中秋节的那一天，可能具体人数我记不清了，但是就已经爆到我们俩接待不过来了，然后最长时间的几波客人就等了3个小时，但是大家都没有生气，还安慰我们说到你这儿来了就是不着急，你也别着急。等了3个小时的客人第二周周六还又来了，再跟我们说这回不用等3个小时了。他就突然一下就爆起来了，然后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商业的项目再去认真的去考量，无论是产品上还是运营上，还有能给大家提供到更好的这种体验和享受上，我们再去怎么样不断的迭代去做得更好，从这个时候再去认真的考虑把它作为一个商业项目再考虑了。
1: 来的人多了，你们俩忙不过来了。
0: 是的是的，我们就忙不过来了。
1: 那怎么办呢？
0: 像就近我们就去找在我们本村子还有我们隔壁的村子有很多我们的村民大姐，我们经过跟大姐们聊啊相处啊，相当于把大姐聘请为我们的咖啡师，聘请为我们的这个服务人员，然后这样就支应起了这么一个小团队。现在我们的常驻的咖啡师包括您看现在咱们的这个蛋糕，然后您喝的这个茶还有这个咖啡饮品，就都是我们的咖啡师大姐在做了。然后我们也有计划，就是说今年下半年我们跟大姐一起去参加一些咖啡的，比如拉花比赛啊什么的，我们再精进一下。
1: 大姐还都会做拉花了？
0: 对，现在大姐已经是可以拉花了。
1: 那我们村里的这个由大姐组成的这个团队大概多少人呢？
0: 我们现在高峰期我们会有一个错时用工，因为在京郊的话，像我们的平日的客流跟周末的客流还是会有这个风骨差异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比较灵活，平日常住的呢就大概是2-3个人，然后等到周末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增加到6-8个人这样子。
1: 怎么称呼您？叫王
2: 凤来。
1: 您今年多大年纪？
2: 我应该是55了。
1: 您怎么称呼大姐？
3: 我姓孟，我叫孟祥凤。我今年62周了。
1: 您二位到堪山咖啡来工作多长时间了？
2: 我是去年春天过来的。
1: 刚才说王姐又会做披萨，又会做面点是吧？
2: 这个是草莓蛋糕。

0: 糖浆，
1: 就是那个
2: 白糖，
0: 白糖
2: 还有蜂蜜，两样兑到一块熬出来的叫糖浆。
0: 等于孟姐现在是咖啡师，王姐您是面点师，
2: 咖啡呀、啊、以及
1: 面点也都是他做，他可以做多了，我们可以切。
2: 他
1: 切成这小块，
2: 切成小块，我们这里边什么都
1: 没有，什么
0: 都没有，什么添
1: 加物，对，什么都没有，
0: 都是自己手工的，
2: 嗯、对，吃的特别放心，全是这属于是绿色食品吧。
0: 王姐，您是本村人吗？
2: 我是下边那个村的，西沟外的。
0: 您上班多长时间呀？
2: 嗯，十多分钟吧。
0: 十分钟就到了。
2: 对，因为比较近嘛。
1: 我是这档村的，我都没打过工，头一回。
0: 打工感觉怎么样？
1: 挺好的。
0: 想过在本村就能。
1: 刚上班啊、哦，年轻时候也没出去打过工，这是头一遭打工。
0: 头一遭打工，
1: 对，
0: 而且觉得在家门口挣钱，
1: 挺好的。
2: 不出门，家里也照顾了，嗯、钱也挣了。
0: 是。您以前做什么呀？
2: 最早以前是服装。
0: 那您为什么要回村呢？
2: 这不家带带老太太岁数大了，所以她要照顾嘛。最早是在顺义，所以我现在就回来了。
0: 您想过自己当一个咖啡师、面点师吗？
2: 当不当的，反正现在就是吧。主要是后来也服装不做了，就一直在干。这个
0: 对，是不是觉得城里姑娘来了想法特别多？
2: 我觉得她特
1: 棒，
2: 她想法给人家特别超前，就说是，
0: 嗯，
2: 你像我们在这里这么多的都没想到过这个问题，这苹果你看，
1: 对，
2: 吃不完它就烂，就像那香蕉，你看她能想到弄成干儿，这就是比我们都想象的那种，能带动我们这里边能往前推进嘛？就说是我们这卖不出去东西，她都给想到这些，那我们就不就能是一笔收入啊？
3: 听着大姐们朴实的话语，我们能亲切地感受到，这家小小的咖啡馆不仅带来了远方的客人，更让村里的姐妹们有了新的手艺、新的身份和新的收入。从最初的咖啡拉花到亲手熬制的果酱、制作的蛋糕，这些原本与城市咖啡店似乎有些距离的村民大姐，如今已经成了看山咖啡厅里不可或缺的主力军。他们在家门口找到了工作的快乐，也让每一位到访的客人品尝到了真正带着乡土温度的饮品和甜点。那么作为这个小小的乡村咖啡厅的掌舵人，是怎么想到把这些农产品的价值一点点挖掘出来的呢？面对乡村创业中的场地、人力、市场等种种的现实挑战，他又有着怎样的思考和规划？让我们继续听听蓉蓉的想法。
4: 因为我为了在乡村做这些事儿，其实前期自己去考了好多的证，比如说我有烘焙师的证书，就是做烘焙的证书，然后有花艺师啊，然后还有就是巧克力品鉴师和制作师的证书，有正经的这个意大利披萨的证书，然后呢咖啡的证书就更多了，因为它里面门类就是很细，冲煮啊、品鉴啊这些都需要不同的这个学习方向。然后我们就在想，其实大家比如说以往去别的国家，一个小镇或一个村子有一个特产的产品，你在其他村镇买不到，就为了有这个稀缺性。那我想大家出国都喜欢带这些东西，为什么我们京郊有这么多好的农产品，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做这种品牌，做零食，做这种又好看又好吃又健康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观点，就是希望通过菜店这个业态，我们认为就是每种充满了那种科技和狠活的那种工业零食，其实都可以被京郊的这种天然生态的农产品重新再定义一遍。比如说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做了个小尝试，我们3块钱一斤

0: 然后我们就觉得是经营。
1: 更多的时候大家很适合，就是很适应原来那种生产方式，就是跟大队跟生产队的那种生产方式，农忙了就都去忙，都去干活，然后农闲了呢，我可以有点自己的小事情，哎，我也可以帮忙。这个共享工坊就是适应这个，比如说这个性子都下来了，

0: 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2: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2: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0: 排练的身影，有唱有笑，热热闹闹。我们心里揣着一个疑问，这块文明的牌子到底给村民的日子带来了什么？带着这份好奇走进了村文化馆，听一听乡亲们聊聊这几年村里的变化。今天我们也带领您一起走进东柳庄村，听听那里的故事。
1: 余生是漫长的旅途，风景在眼中变幻莫测。
2: 我是东柳庄村的村民，我叫董本书，村民都喜欢叫我董老师。
0: 为什么叫您董老师呢？
2: 因为我跟他们一起搞文化活动啊，写诗啊，作画啊，所以他们都称我老师，很荣幸。
0: 我们哪年建的文化馆？文化馆都搞什么活动呢？
2: 我是从2022年开始负责村里的文化工作。我们村的文化活动说实话太丰富太丰富了，因为首先领导就重视，村民呢也都喜欢，只是一开始没有人带着他们，比如说村里有一些喜欢写诗的，就自己说实话吧，发在网上啊。

0: 因为活多着呢，比上班还忙呢。
1: 您也自己作词作曲是不是？
0: 我就跟他搭帮，我们都是安排的搭帮，两个人一组，两个人一组。
1: 哦、
0: 我们学这个音乐，这个是上乡政府那个有一个文化馆的老师，然后是叫张老师还是王老师。以前我们真不懂，哆来咪都得掰掰手指头。
1: 现在能自己作曲了，
0: 最起码好听不好听的你能哼出这调来了。最起码哆来咪写在这儿，我一下就能认识哆来咪，哆来咪发嗦到西，一拿起就认识。
1: 我看您这儿的藏书也很丰富哈，
2: 图书不光这儿，那边还有一个图书室，两个图书室。这儿因为平时有排练的，比如说排练舞蹈啊、腰鼓啊，还有合唱什么的。那边那图书室是安静的，所以喜欢看书的人也可以在那边那个图书室看。这儿呢，排练累了，比如说唱歌唱累了、跳舞唱累了，往这儿一坐，喝个茶，看看书，歇一下。这儿主要是这样。
1: 我们现在还有两位村民在画画、
2: 书法
1: 、
2: 平常就是这个活动室还有图书室是每天都开放的，有专门来值班，晚上到十点多呢。就是白天人家要是没时间来，说晚上我有时间，我上这儿写写画画的，或者看看书什么的呀。哎，你晚上来也可以，每天都有人值班的，特别丰富。像他写春联的，我们就是我们书画班的，年年春节都免费义务的。给村民写这个春联儿，
1: 咱们的文化生活丰富了之后，我觉得整个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高度也就有了。
2: 对呀、文化素质一提高，人的整体素质肯定提高啊。所以说人们坐在一块儿，有的时候唱唱啊、跳跳啊，哎，聊些这些个，所以就显得特别特别的和谐融洽幸福，然后经常在一起参加活动啊，村民之间的凝聚力肯定也就有了，是吧？

一顿中餐。这个食堂主打的就是一个干净，少油少盐，健康。而且我们这食堂呢，也是对外，对外的一定程度上，其实也是给老百姓增。

0: 通过这个机构引进点名医来。过去老百姓要想见个名老中医那很难，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合作单位呢，它就这个资源比较丰富，反正引进以后对老百姓这个看病难找专家难，肯定是这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已经开始在运作，正在洽谈。
1: 那么我们未来可能依托于我们的养老服务、养老的食堂，然后依托于我们的康养项目，您还有什么样的设想呢？
0: 去年5月24号已经给我们发牌，是全国文明村，我们想把我们村建成全国文化村，就是因为我们对个孝老这方面就做了，现在就是已经就是很好，真是离不开老百姓他们的支持。这现在这个村村通啊，就是上区级市级拨款力度很大，就是对我们那个通州区应该就没有这道路不行的村了。
1: 说到这个文化活动哈，其实好多的这个乡村的文化活动是让这个邻里之间呀，促进大家这种和睦相处的一个粘合剂啊。
0: 你要有活动了，它有议题；
1: 对，
0: 你要没活动，议题就是你家长他家短。
1: 那您这都有什么活动啊？
0: 我们那个村有大鼓队，大鼓队已经是13年了，我们的师傅是朝阳女子打击乐团，他们来教我们的，我们一共现在学了四首曲子，我们这是就是鼓跟那个音乐一块儿的。或者我们镇里边组织的腰鼓队啊，我们村还有葫芦丝队，就是这就是自发的了啊，有作诗队，现在这个作诗这个队伍就每个人都有一个本儿，我准备给他们一人出一本，就每家发一个，每个人都写了100多首诗啊，有的是歌颂花的，有的歌颂人的，有歌颂路程的，大部分都是说我们东龙庄的，我们东龙庄还有自己的村歌啊，两位老师在去年写出来的都是自创啊，我们也参加比赛。

我们向村民包括党员去征求意见，来完善咱们村规民约，奖惩分明，我们去引导村民去遵守相关的约定，来奖励村民。

0: 你像施工垃圾，包括你村民的租房等问题都得到了约束，所以说形成了这良好的风气吧。
1: 您看咱们东刘庄村2025年的时候被评为了全国的名村，您觉得到这儿来做驻村第一书记哈，这个村有什么特色？您作为第一书记，对这个村的发展在工作当中您有什么突破？
0: 我认为一个村它要想变得乡村振兴的情况下，第一应该是党建引领强健有力。那么这个村它主要是做到了党建引领，那么不光是产业发展上，还有这个村民的文化生活上都做到了党建引领，由党员来带动，包括产业上，现在农村发展产业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现在也提倡农文旅结合，来打破这种传统的农村的养殖种植的这种瓶颈。所以说我们村呢在产业上是有科技小院，科技小院呢也种植了花卉，包括果玫瑰啊，还有共享菜园，还有咱们的研学科普基地。另外我们村还有大食堂，大食堂呢是咱们通州区养老助餐点，也是为本村和全镇300位以上的老人提供助餐服务，去解决咱们现在这个空巢老人的助餐难、吃饭难的问题。另外呢咱们村的老百姓呢，他们有很多这种文艺队伍，所以说他们的生活丰富多彩。这些文艺队伍包括了咱们的舞蹈队、唱歌队，包括我们村还有一个读诗社，晚上可以老百姓坐下来一起读读诗。

0: 一些这种集体婚礼啊，或者年轻人喜欢的那种婚俗打卡点。文化发展方面，我作为第一书记呢，主要也是牵头，然后有很多那种文化活动，包括共建，由我进行牵头组织，包括我们村比如说去打一些辩论赛，去做一些唱歌的比赛，我来去对接找一些老师啊，或者帮他们去选一些歌啊，去做一些提前的谋划，最后呢由村民进行咱们组织来排练，来进行参与这种文化活动。
1: 两位班子的那个凝聚力还是比较强，都愿意为老百姓服务，都是个人各管一摊儿。那有的人就是脏活累活，那支委该干也得干，就是让老百姓看，我们不是真正的管理者，我们是给你们服务，让老百姓就觉得能把我们那个伺候好了，这帮孩子挺好，因为我们也是他们看着长大的嘛。这三会一课，这个肯定都会写入大红本，您的作家还做不了，党员也好，村民代表也好，时刻都得教育。我们老接受教育，村民代表跟党员如果老不接受教育，他会离你越来越远。
2: 今年2月7号，东刘庄村还发生了一件事儿。东刘庄招商中心正式揭牌启动。一个村子为什么要专门搞一个招商中心呢？书记告诉我们，这两年找上门来谈合

杭州区第一家村里的招商中心，就是从去年就已经有一定的收入了。我们预计我们明年会上百万的收入，把我们村建成这老年康养的一个示范。就是我们把那个岁数大的一口子或者两口子住那房，没人伺候的，所以我们通过物业中心呢，我们也会跟这个外部资本来结合，就是做成这个院落的养老。老人你不愿意住楼房，那就

0: 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您即将收听的是知识开讲。
0: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2: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想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0: 听见国粹魅力，
2: 听见韵。

贪腐等等管理智慧，体现了秦汉仓储制度与国家治理的紧密联系。借助这些出土文献，秦汉时期的国家制度、政治理念、科技创新、文化交流与社会文明生动而具体地呈现在我们眼前。知识开讲今天播出探秘秦汉文明系列节目《天下粮仓出土文献与秦汉仓储》。秦汉的

勾线图的话，还是几个大粮仓，上面的这个老鼠爬到仓上面啊，非常大。曹爷的《观仓鼠》里面还提到"观仓如鼠，大如斗"，观仓有鼠，大如斗。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夸张了，或者还是真的有可能就是这样的啊？尤其南方还真的有这种非常大的老鼠，山东长清界的化县砖。如果这种这么大的老鼠，它就吃粮食的话，你可以，它会吃非常多，是吧？所以要除鼠害。这是史书里面记载的另外一个故事。

工具啊。那秦汉时期他用什么呢？也有类似的一些措施，比如用人力捕鼠，像张苍他捕鼠，他肯定是用一些工具了啊，他掘鼠用什么工具把它鼠洞给挖烂啊，挖出来了。还有捕鼠，这里看到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人员去捕鼠，

大量的官府的文书里边有养狗的记载，比如这个仓序元，仓他到底养了什么东西呢？他养了有很多的这种牲畜，仓序元里边有猪，有雉，还有这种猪的不同的类型，还有母狗、公狗，还有鸡啊等等。一看他确实养了狗，而且对养狗还有考核，比如这个仓刻制对仓的考刻，养了狗或者是猪，他有没有生小狗或者是生蛋，是吧？也有一定的考核。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画像的画像里面也有狗在下面守着这个老鼠，是吧？为什么要画狗呢？因为狗也可以捕鼠的。还有四川綦江，它有一个画像啊，就是这个狗咬着老鼠的这个画像，这是非常清晰。那狗确实可以拿耗子，而且不是多管闲事，它以前就有这个功能，可以抓老鼠。还有一种工具，就是用工具来抓老鼠，比如史书里边就有相关的记载，而且产生了一个成语，是吧？投鼠忌器，投鼠就是用工具去打老鼠，一个模拟的图吧，想象的图，然后用东西来打老鼠，然后担心把物品打坏，是吧？表示有所顾忌。韩非子里边还提到了一种可以抓老鼠的，这个叫匣，设匣以备鼠，就是抓老鼠。这个老鼠这个匣呢，我怀疑它是不是类似于这种今天常用的捕鼠夹或者是一种什么东西来抓老鼠的。在汉简，在西北地区也有一些这样的文物。

0: 或者是念一些这个咒语，然后最后杀完这个动物之后要把它涂到青块之下。为什么要涂到这个青块之下？说明这个雌线龙的活动它跟青块跟这个粮仓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啊，这也是粮仓跟祭祀啊非常密切相关的啊一个反应。那今天我们依然保留了这样习惯啊，比如像我们北京这边有一个仙农坛啊，这个仙农坛是干嘛的呢？那就是以前皇帝祭仙农的地方。它为什么里边有这样一个场景啊？就是这个神仓园里啊，这也是它里边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建筑。这个仓就是当时用来祭粮、祭祀的时候的啊一个放谷物的、放神这个皇帝耕种完那个土地它产的粮食的这样一个神谷物的一个地方，就跟我们刚才提到的祭仙农、仓祠仙农的这个记载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讲解的内容大概就到这里，最后有一个小的结语，就是机杼也就是粮仓它是非常重要的，要天下之大命，仓储也关系国计民生。出土文献中有大量仓储相关的记载，生动反映了秦汉时期仓储的发展。秦汉仓储活动中的一些活动，比如粮仓建造、出入库的核验、杂封监督、安全管理等等内容，是我们国家宝贵的历史智慧，仍然对今天的仓储管理和文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天下粮仓出土文献与秦汉仓储连续三集的节目内容到这里就已经全都结束了。三集节目当中分别介绍了粮仓百态、秦汉粮仓的建筑形式、精细管理、从仓率看粮仓的管理规定，还有守护安全、秦汉粮仓当中的各种的规定啊，包括人鼠大战，还有苍生万象，这就是秦汉仓储文化与人生百态。

0: 孩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1: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领略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以及精神世界，让你感受古人是如何构建国家、运转社会、安排生活的。这是可

提这个酒肉共冠，然后六合同风，我们然后我们历史研究院出了两本书，一个是那个新编中国通史纲要，另外一个是这个中华文明史的简明读本，然后其中这个简明读本里的那个秦汉，就是我来操刀写的，不能说写的，我来操刀编的，因为这种书就不可能是你自己的学术观点，是你要综合整个学界的关于这个事儿的一个学术观点，我来操刀编的，然后编的我们用的题目，就这章的章题，我们就叫六合同风，然后这两套书，现在已经被中宣部列到了全国大中小学生的必读书目。就是每年，据说每年的历史的高考题或者中考题，有可能就从里边倒往外倒东西，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然后是入选了中国好书。然后我们要做这种书的话，我们要求共识，要求很多的共识。共识性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就是我们所谓求的是最大公约数那个东西，所以它体现不了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所以我不推荐研究生们去看，但是我推荐高中生，高中文。我们当时写这个书就是为了高中文化程度。所谓高中文化程度，就是你大学不读历史专业的，你就要得看这道书。另外还有两个书呢，就是一个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这个是已经入了高校的教材了，就是我们思政课里要有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历史院要写的，叫《中华民族共同体简史》。然后为什么要放在这个拿这个这是祖师爷拿 Q 人孔子镇楼呢？是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简史》的有一章也是我写的。然后我这章起的章名叫什么？叫上次叫六合同风嘛，这次我就叫九州共冠。其实讲的是一个东西，讲这个东西，然后从不同的角度去谈这样的问题。然后共同体简史我们争取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能出来，因为我们要响应这个东西。今天更多的要给大家汇报有很什么书可以读一读，去扩展一下我们能看的东西，给大家汇报这个整个秦汉时期社会风貌的五个方面内容。第一个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然后是思想方面的独中儒术和那个文化方面的整合创新，还有当时的科技进步和我们当时能看到的文明交通的一个东西。这个其实大概脱胎于我那个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里那给大家汇报那几方面内容。大一统中

0: 快听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1: 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出自汉书，原文是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六合的意思是天地四方，泛指天下。九州是上古中国地理区划，代指全国。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可以理解为是天下风俗教化齐同，全国政令贯通一体。本节目用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来形容秦汉时期的社会风貌，分别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独尊儒术、文化整合创新、科技进步、文明交通新纪元五个部分，介绍新出土资料反映的秦汉时期社会文明风貌。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秦汉时期的社会风貌系列节目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这是一个大一统的一个风貌的一个体现，就是我们一个延续和体现，我们从战国一路到秦以后，到秦汉时期，就是整个地理风貌物质上的基础。我为什么要给大家汇报这个东西，就是放在这儿我们有个物质的基础，我们对整个国家，整个国家内部的物产，国家内部的疆域和疆域四制。当然我们首先要明确，那时候的领土国家和我们今天领土国家是不一样的，对吧？那时候你像是没有海关的，比如那后来唐玄奘他那个西行是吧，他就是偷渡的嘛，他为什么能偷渡，是没有海关，他是可以过去的，他是没有海关的，但是那是近代国家的疆域观念，在当时那个时候他是。

去开会议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就知道是这么一个东西。然后他自己刘贺自己奏读也要把皇帝这两个字顶格写，这个传统是一以贯之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要去那个青州，青州大家能看到那个状元赵秉金的状元卷，你看他那个状元卷里面但凡提到皇帝皇太后，因为故宫搞那个百年展，我不知道故宫会不会展当时这个东西，就是但凡那个科举试卷后来有纸，他写在纸上那个科举试卷的时候，他也会把那个皇帝后来慈禧太后当中的

这个行的末尾，你甩上去才好看，大家能理解这个概念吧？就你甩上去才好看，不然的话你写到一行二十个字，你写到第五或第六个字的时候，你该写皇帝了，你下边要空，你甩上去就不好看了。

太后要顶格写，当然这也是为什么八股文很讨厌的一个原因，就是你老想这个了，你不想正经东西了，你光重视格式了，是吧？这 B32 字体两端对齐是吧？然后行距多少多少，你光考虑这个了，你不考虑别的了。但这个对那些人来说，人的聪明才智也会发挥了。我们过去讲八股不好，就八股确实有它的不好，但是八股文本身它要求那个人的对你对知识的把握和对那个那是很要求很高的。

就这么来的，就我们这个成语叫可圈可点是这么来的。然后除了皇帝之后呢，就是他会有一个基层的一个统治体系，就是从最高统治者到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这是我搞的人教版教材七年级上册，这个大家都比较熟了。然后那个我们那个中国历史教材七年级的初中课本，它有个皇帝、太尉、丞相、御史大夫到郡守，其实就是皇帝。他这个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讲这个时候是个地主封建社会，对吧？但是我们讲真正的那个，其实地主和皇帝之间。

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政治格局的大一统是秦汉社会最核心的时代特征。秦朝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建立起中央垂直管理的官僚体系，打破了贵族世袭割据的局面，实现了六合同封九州。

0: 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1: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2: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施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好物不等人，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6月5号至6月7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元减15元，满399元减30元，满599元以上减40元，满799元以上减50元，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

0: 昼夜温差大，就是因为这个温差大，所以栗子生长的时间就长，而且长得甜度啊特别特别高。所以说这宽城满栗从源头就具备了什么，您记住，糯、香、甜这三大的先天特质。
1: 没错，而且呢因为李红是北京人啊、就之前咱们北京也是有很多的干果店啊、普遍都是有卖那个糖炒栗子的。您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就是之前咱们北京有哪些这个品牌店、
0: 上个世纪30年代初，也就是说建国之前、人就有什么前门大街的通三义，大栅栏西口的这个聚顺和大蒋家胡同西口外的这个信义园，其实都是出了名的这个干果店、他们用的栗子基本上就是咱们北京周边的山区的啊。所以说呢，您要想吃好栗子，眼瞅哪儿，东北啊、眼瞅这个承德的宽城县。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呀，它在这个袋的后边印着俩标志、印着什么呢，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从2003年就批准了宽城版栗，就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了。另外还有一个，因为宽城当地有百年以上的古板栗树啊，4.5万余株，这个

0: 提这个就流口水，就是它从里到外，就是你栗子最外边那一层到里边那芯儿，它的甜度和这个软硬程度是一样的。
1: 哦，过去我们吃的肠是外面比较硬一点，然后里面软一点哈。
0: 哎，它这个就是熟度够，然后炒的火候也好嘛。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园。神力他们家确实做栗子是在当地非常非常有一套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仁呢，不是按袋儿卖了
1: 哦
0: 啊。都是给您包好的纯的栗子仁，开袋即食。但是我们今天是按一斤一斤的卖。
1: 是的，给大家带来的是这种量贩的家庭装啊，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宽城高甜板栗仁，一共是2斤。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有一个首发的加赠哈，所以等您到手一共是什么呢？是4斤，不是。

0: 甜度非常非常高，真的您吃一口就能感觉出来，或者说您不吃，您就收到袋以后拆完那袋
1: 闻一闻，看一看，
0: 看一看，您就知道，哟，这栗子确实甜啊。然后给大家吃一放心丸，就是因为它有权威认证，因为咱们选吃的啊，安全是。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又到了年终618时候了啊！咱们北广购物呢，作为北京电台这个老品牌的自己的购物平台，也是要参与到这个年终大庆当中的，
1: 咱不能拉空啊！今天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购物618的特别节目，我们会把之前卖的好的、经过市场检验的、质量优秀的产品再次推荐给大家，同时给大家让利减价。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样产品呢是什么？日常吃的主食，也是大家平常在这个购物节当中经常要买的东西是什么？大米，
0: 而且柴米油盐离不开的。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安家善道的五常大米。首先给大家吃一定心丸，它是真正的五常大米。什么？外包装上印着五常大米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专用标识，同时具有什么？具有五常大米的标识，这个是受到了法律保护和约束的，必须是五常大米才能印这俩标。同时您拿到手以后，看它背后的生产地，黑龙江哈尔滨市五常市，执行标准是 GBT19266。所以说您大可以放心。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五常大米呢，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实惠。
0: 那今天呢，咱们是2.5公斤，也就是5斤一包，给大家一共是5包啊，而且是

0: 疏枝，这个果疏枝哎也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它是解决咱们家里边一老一小的这个吃水果难、吃蔬菜难的这个问题。
1: 老人呢愿意吃水果蔬菜，但是呢由于这个牙口啊或者身体状况呢吃不了那么多。
0: 哎，小孩呢

0: 背下去，等于吃了两个苹果，一个半番茄，将近一个橙子，还有一根胡萝卜。所以说它的营养是非常非常集中的，125毫升一小盒，每天把这一盒果蔬汁嘬了，您就相当于吃了这么多的东西，而且里边是不添加防腐剂、色素和增稠剂的，这样的干净的饮料，这样干净的果蔬汁在市面上还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1: 那就喝这小盒，所有的果蔬汁的营养几乎就能达到了。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番茄果蔬汁呢，一共是72盒到手，以往我们卖的价格是299，今天我们的618特别节目的福利价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抓紧这个机会，
1: 72盒，
0: 哎，72盒，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没广告，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0: 乘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0: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0: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3: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3: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4: 开始了。
5: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6: 这里是话说天下。武侠小说的泰斗金庸先生给我们描绘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江湖，有很多让人难以忘怀的角色。可是金庸先生的封笔之作却写了一个街头的小混混韦小宝。您要说韦小宝潇洒，他比不过杨过；要说他古灵精怪，比不了黄蓉；说他混得地位高吧，又比不了那些南帝北丐中神通。一个横不能小学都没毕业的主儿，他偏偏红得发紫，娶了七个漂亮的老婆。韦小宝为什么这么红？他的原型又是谁呢？梁山伯与祝英台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吗？大恶霸西门庆到底是在影射谁？孙悟空究竟是中国猴还是外国猴？经过成百上千年的演变，如若返回原形，这些人物又会是什么样呢？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探访文学人物原型之韦小宝原型。鹿鼎记是金庸先生的封笔之作，看看他以前的小说《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这里边的主人公啊都是正派人物，要论武功有武功，论素质有素质，要风度有风度，偏偏写到最后出了一个现世活宝。按照小说推算，韦小宝应该比康熙皇帝小两岁，也就是出生在公元1656年。他的母亲是扬州丽春院的妓女，父亲不知道是谁。韦小宝从小在妓院里长大，好色好赌，骂人骗人，拍马屁作弊，这都是家常便饭。然而他身上还有那么点江湖的义气。因为一次偶然事件，韦小宝被江洋大盗毛十八带到了北京，结识了康熙皇帝秦鳌拜，加入天地会，拜总舵主陈近南为师，赶赴五台山探望顺治皇帝，担任清凉寺方丈，又以赐婚使的身份出使云南，凭神龙岛的时候还帮助索菲亚公主夺了政权。后来他天地会乡主的身份被康熙皇帝发现，韦小宝就逃到了通吃岛，过上了几年。再度出山，他又取得了雅克萨之战大捷，签订尼布楚条约。最后韦小宝带着七个貌美如花的老婆去享受他的天伦之乐去了。韦小宝是个机灵鬼，心眼多，脑子快，一张甜嘴吃八方，哄得皇上、天地会、神龙教，甚至是外国的公主都对他信任有加。这么一个小油条，他的原型到底是谁呢？有人研究了，说韦小宝的原型叫隆科多，是康熙皇帝训练的一个少年摔跤手。 少年康熙治秦鳌拜，这是一段被大伙津津乐道的历史。一个十几岁的小皇帝要对付三朝老臣，这可不是一句话就能解决的。在真实的历史当中，康熙有韦小宝这么一个助手吗？

云南的吴三桂、福建的耿精忠、广东的尚可喜，这三藩手握重兵，在南边虎视眈眈，朝廷说什么根本不听。台湾郑成功的后代也是垂涎三尺，紧盯着东南沿海，东北俄国的军队也时不常的来骚扰边境，西藏也不稳定，西北的准噶尔部是气焰嚣张。就这么一个千疮百孔的江山交给一个几岁的孩子，谁能放心呢？除了外围那些恶狼，这朝廷

这四位来辅佐小皇上。当着先皇的面，这四位是信誓旦旦，拍着胸脯打保票。老皇上一走，可就不是他们了。尤其是这个鳌拜，倚老卖老，仗着自己立过功，对少年康熙是阳奉阴违。攘外必先安内，别看皇上年纪小，他心里什么都跟明镜似的，自己第一要对付的就是三朝元老鳌拜。康熙暗地里挑选了一批十几岁的贵族子弟，让他们进宫练习摔跤，最后康熙就用这支少年摔跤队收拾了老臣鳌拜。据说当时这隆科多就进了这支少年摔跤队。

隆科多的身世非常显赫，他跟康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非常复杂。首先，他的亲姑姑是顺治的皇后，康熙的亲妈。这么一来，隆科多跟康熙就成哥俩了。这还不算完，紧接着隆科多的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又都嫁给了康熙，姐姐做了皇后，妹妹做了贵妃。如果从康熙这边算，他跟隆科多既是哥俩，也是他的姐夫兼妹夫，这关系绕来绕去的，真能把人绕晕了。这么亲近的一个人，再加上隆科多在智擒鳌拜当中立了大功，您说康熙能不重用他吗？可是翻开历史，咱们看看，擒鳌拜是在康熙八年。

这就引发了雍正继位的清宫谜案。有人说是隆科多私下支持四皇子，篡改了康熙皇帝的遗诏，所以他才在雍正初年大展拳脚，成为政坛上风云显赫的人物。光从

的马匹，就跟现如今有几辆小汽车似的。这李卫就经常骑马出去玩。康熙56年，李卫花钱捐了一个官，兵部员外郎，也就是在兵部做了一个候补官员。然而仅仅过了2年，李卫这个替补队员就做了户部的郎中。这户部是管钱的呀，郎中是正五品的官职，看来这李卫混得不错。李卫大字不是一个，做官之后身边老是跟着一个师爷，一遇上公文就得这师爷给他读。他写奏折的时候呢，也是师爷给起草好了，他听一遍说怎么改，这师爷改好了再递上去。您别看他没文化，

在户部当郎中的时候，李卫负责管理银库，当时雍正皇帝正在实行火耗归公的政策，这火耗说白了就是回扣。

把他调到了云南。李卫这鬼主意使得妙啊，这种事儿要是摊在韦小宝身上，没准儿

让皇帝高兴啊，升官，这云南省全归你管吧。这下李卫可发达了，云贵总督，人家官比他大吧，见面之后不按官级称呼，管人家叫老高，上司同事有什么错，他直接就请人写奏折递到皇上手里弹劾人家。每回弹劾人家，这李卫还把奏章递给人家看，哎，我要弹劾你，你也看看我写的对不对，多气人。他后来在浙江当官的时候，每天出门都是锦衣绣袍，跟着一个乐队在后边给奏乐，前呼后拥的，招来不少老百姓看热闹啊。老百姓平常也没地儿看戏去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鸣锣唱戏了呢。西湖美景好不好看呢？李卫啊，先不好看，改西湖十八景之一的湖山春社，这就是李卫的大作。修建祠堂，供奉花神和西湖之神，改完之后他还把自己的塑像放进了供花神的主殿里边，旁边弄一溜的神龛，里边放着他跟他媳妇们的画像。做好这一切，李卫高兴的自我欣赏。等到了乾隆45年，乾隆皇上南巡，到了西湖一看，哎，这是什么呀，给我扔出去，惹得乾隆皇上一肚子不高兴。李卫在云南跟同事搞不好关系，关系不好，这工作就不好开展呐。雍正一看，得了，我给你换个地儿吧，你去浙江吧。浙江自古就是鱼米之乡，有钱。李卫一上台，还是从拿手的干起，推行赋役制度的改革，清查弥补亏空的钱粮，清账土地，这一手干得挺漂亮。李卫这人呢，特别的会问案。当时江南盗贼十分猖獗，浙江走私盐的团伙啊更是嚣张，公开的跟朝廷火拼了。要破案子，线索很重要。线索哪儿找去？妓院、酒肆、茶馆、赌馆，得上这些地方找去。李卫自己装扮成一小混混，就混进赌窝里了，就掌握这盗贼的情报，找个机会就一窝端了。江南的治安大大的改观，李卫又升官了，坐上了直隶总督的位子。虽然自己不认字儿，但是李卫对文人非常看重。历史上记载，他曾经出钱修过浙江通志，建过书院，给在读的这些孩子们呢补贴家用。雍正年间，浙江出了好几起文字狱，皇上曾经禁止浙江人参加科举考试，后来在李卫的努力之下，雍正7年浙江恢复了科考。第2年殿试，这状元、榜眼、探花

说比小说里的韦小宝差点，不过这点上啊，李卫可谓是最像韦小宝原型的了。小说里说呀，这韦小宝有七个貌美如花的老婆，李卫有几个媳妇儿啊？历史上没有记载，但是刚才咱也说了，说啊，在这西湖建祠堂、弄神龛，把自己和媳妇儿们的画像放到花神庙里，媳妇儿们少说俩以上吧。再说了，能跟他画在一起的，放进庙堂里的，除了正房老婆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好物不等人，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6月5号至6月7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元减15元，满399元减30元，满599元以上减40元，满799元以上减50元，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霍希坚这个酱牛肉啊，在我们平台呢已经陪伴大家很多年了。
1: 哎，
0: 可以说几十万袋的销量啊，让这个品牌呢更加深入人心，同时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真是尝到了又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1: 您想，一个品牌和我们合作呢，已经有了七八年的时间了。这个时间其实是一种认可，同时呢，也是我们听众对于他的一种反馈，
0: 是
1: 就是这个品牌做的东西呢，还是值得咱们老板兴趣信来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霍希坚他们家的酱牛肉。然后很多人说了，这个老商品为什么还要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呢？首先2025年霍希坚他们家的这个酱牛肉又升级了，同时要给我们的新的听众介绍一下为什么这款酱牛肉这么受人喜爱。其实说起酱牛肉呢，确实是咱们北京人呢平常吃的是比较多的，
0: 是比较喜欢这口。
1: 哎，无论是晚上喝口小酒当个凉菜去吃，还是买的那种热乎乎的在家里边再加热一下，无论是再加工一下还是直接白嘴吃，那个味道酱味都是非常非常受人喜欢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霍希坚的西蒙草原酱牛肉呢，依旧是保持了它的本色。首先用的料特别特别的实在，霍希坚他们家呢是内蒙古的一个品牌，家里边的这个工厂啊就是建在了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旁边。那么在锡林郭勒草原呢，他们有自己的牧场，所以说散养的黄牛成为了自家的招牌。而且他们家的牛肉啊有一个特点，就是牛自己家养的，宰杀在自己家的工厂，加工是在自己家的工厂，所以说整个链条当中是不用冻肉的，而且全都是鲜肉，这样做出来的无论是酱牛肉也好啊，还是牛腩也好啊，还是其他的牛类制品，它的膻味都是非常非常小的，而且香气特别的足。第二点呢，就不得不说咱们2025年的锡林郭勒草原酱牛肉的升级了。以前咱们说买酱牛肉要挑部位，后腱和前腱都有它各自的特点。前腱有什么呢？一层瘦肉，一层小筋，而且是精瘦相连的，您会发现入口以后是非常非常嫩的，是爽的，是滑的，是弹牙的，肉丝特别特别的细腻，这是前腱子的特点。但是以往呢，前腱后腱都有，但是我们发现什么，我们的听众一般是普遍是上了年纪一些的听众，然后呢给家里边孩子做菜也都是您的一些工作，所以说呢，考虑到老人和孩子需要的话，我们今年把所有的腱子的部位都换成了前腱。

0: 腱子肉的牛肉啊，相对比较贵。
1: 哎、对、嗯，这个呢也是源于什么？我们现在的牛肉可能价稍微落一点了，我们就把更好的部位、更适合咱们听众的部位奉给大家。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西蒙草原酱牛肉，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还得说它的制作工艺，它用的是真正的叫做内蒙的锡林郭勒草原的锁香盔给大家做的。什么叫锁香盔？其实就是大柴火锅啊。那么锁香盔作为内蒙当地的一种非常非常传统的大柴火锅的名称来说，它比在家里边的优势什么？它更大，而且呢，用柴火能更猛的火，而且它能保留以前传统的这样的做法。这样做出来的酱前腱子，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足的，而且是有锅气的。五经火，头经五火烧开，撇净浮沫以后，没有山。

0: 非常非常的浓，这就是老手艺老工艺能带来的味道上的改变，
1: 真够费劲的。
0: 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惠西县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它的选料刚才跟大家说了，西蒙草原的散养黄牛，而且用的是前腱子。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光是在选料上做得好，它的制作工艺上刚才也跟大家说了，用锁香盔用大柴火锅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味道是上了一个层次的。同时我们的组合价格依旧是非常非常具

0: 用真空包装来防腐的，而且呢它的生产日期都是近期的，给您发都是发新鲜批次的，保质期240天左右，所以说您拿回家以后它的贮存也比较方便，而且不用担心说短时间内吃不完。这样的组合，这样的这个包装，这样的性价比，我相信还是非常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1: 其实家里面如果有老人的，有小孩的，有上班族的，咱可以备一点哈。
0: 对，哎，日常都能用得着，而且呢确实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1: 冷吃热吃都可以啊。那今天这个组合呢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我们是2025年的新组合了啊，是惠西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主品呢是150克，也就是3两一袋，给大家是10袋，另外赠品呢是同样的也是150克一袋，3两一袋呢给大家再赠8袋，一共是18袋。那么当地卖哈，比如说一些超市卖啊，它是26.7块一袋，18袋的话呢有48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元，合一袋16块多，
0: 16块多、
1: 哎，所以呢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首先呢，这个好的酱牛肉值得3嚼，头一嚼外面的味儿得有足够的酱香，第二嚼能感受到肉丝儿还得烂乎，到第三嚼后槽牙碰上颤颤巍巍的这个牛筋儿，那个触感弹而不僵，糯而不黏，这个才是酱牛肉前腱子的精髓。然后呢，您热着吃没问题，会发现肉非常非常的软烂。
1: 哎，
0: 凉着吃切薄片
1: 啊，特爽
0: 啊，特别特别爽。您拿到这个灯底下一看，那个筋儿啊都是半透明的黄色，这就是酱到位了，越咂嘛越出味儿，肉质特别紧实，而且不塞牙，不硬不柴，老人孩子都能吃，这个叫做好的酱牛腱子。这个味道和这个肉质是值得您购买的，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整个组合，性价比还这么的高。
1: 是，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我们是2025年给大家新组合的啊，是惠西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咱们的主品那是150克，也就是3两一袋，给大家是10袋。那另外呢，我们的赠品也是同样的150克一袋，3两一袋，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那么市面上的这个18袋的话，要480多块钱。

0: 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这个时候买米不光说我们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但是挑来挑去啊，身边的人也说，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的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球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于龙源这个品牌的真正的五常稻花香。所有人都知道五常大米好，不仅是因为名气，同时呢质量好和味道好。有很多的纪录片也给大家普及了这样一个观念，五常特产的大米还是地理标志产品，受到严格的产地监督。
0: 对，
1: 那么五常大米哪哪都好，但是呢有两点，现在如果您没有好眼力是不好解决的。
0: 没错，
1: 第一就是因为它名气大，所以呢它吃起来确实是相当的贵。你看啊，咱们在超市里边买普通的大米4-5块钱一斤，稍微好点的大米呢7块多一斤，而五常大米基本上都是8-9块起步，而且呢您还得是大袋的购买，要是有原产地证明的而且是贴标的，

0: 看到它那个土地是有点发黑灰颜色的
1: 黑土地，
0: 所以当地的这个土质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呢，我跟当地的这个相关的这些大队的人去聊啊，说这点的黑土它翻起来特别方便
1: 哦，
0: 它是比较松软的那种黑土，而且呢营养物质非常非常高。另外就是这两山加一沟中间这一个小平原，它呢还有一条小河经过，所以说真正能做到黑土地种植，而且是自然天然水灌溉。这个水是哪来的？它这个小河啊是一条支流，叫盲牛河
1: 啊，
0: 再往上呢您可以追溯到拉林河，再往上倒其实它这个水是来自于松花江的
1: 一个支流，
0: 松花江的一个小支流。当地

0: 正的五常米确实是来自于真正的东北黑土地，而且每一袋都是塑封包装，您去尝尝这稻花香二号，确实是非常非常香。那么今天合下来的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啊，
1: 对，
0: 40斤299块钱，您可以拿这个计算器在家里边算一下，7块多钱一斤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这个价格真的是特别特别给力。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40斤，分8袋，每袋是5斤的龙源五常稻花香米，今天只需要299，给您包邮送到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米，刚才我们说了，它是真正的五常大米，而且呢，原产地五常市的龙凤山镇的石庙子村啊，我们都是实地去看过的，而且呢，参观了他们的加工车间，他们跟我们说，这个龙源的五常大米还真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它是纯的、真正的手工种植的。
1: 对，因为它是一直恪守着手工种植古法，汇聚了一群专业的稻作专家，采用水稻吸殖技艺、手剥插秧收割、传统自然磨法等纯正的稻作技术，让这个稻花香呀在森林汗水的灌溉下粒粒饱满。而且呢，明确显明了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而且呢，它是这种可视化追溯系统、标准化管理，使生米透亮清香。而且煮熟之后啊，您可以看这个大米啊，它是色泽饱满，而且您在屋子里啊满屋飘香，能闻到那个米的香味儿。您尝一口就能知道它入口绵甜。那么有一个说法呀，是说一餐五常米，浑旺酒肉香。
0: 哎，这就是这个龙源五常大米，它真正的保持着手工种植。其实这一点呢，您刚才听了这个小麦的描述，可能有一个大致的观念。我再跟您说一下，就是我们去到当地，给我的直观感受啊，其实呢，我还是挺诧异的，就是接触到龙源的这个五常大米的种植专家以后，其实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先开始我以为是一些，很有这个经验的种植的
1: 老专家
0: 啊，老专家。那么那个时候呢，我看到这些种植专家的时候，给我一个观点，就是他们真的非常非常年轻
1: 哦，
0: 而且所有的包括他的监控，包括他的这个五常大米的实验，他们的工具都非常非常专业，而且呢，应用的科技也是

0: 1-800-391-17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4: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3: 听见国粹魅力，
4: 听见韵味曲艺，
3: 听见戏剧人生。
5: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4: 听见经典交响，
3: 听见歌舞悠扬，
4: 文化之都贯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又到了年终6·8的时候了，咱们北广购物呢，作为北京电台这个老品牌的自己的购物平台，也要参与到这个大庆当中了。
1: 哎，只要是推出我们这个6·8特别节目的这个商品，一定是受过市场检验的，而且呢，商品质量一定是过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是您所需的，而且是我们广大的北京的听众朋友们啊买过，而且反应非常非常不错的商品，在我们的6·8这档特别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出来，所以说如果有您需要的千万别错过，因为我们会给大家再减价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样这个6·8的福利产品呢，是来自于北京老字号的京味花茶的代表，京华的玉罗茉莉花茶。
0: 咱北京人爱喝茉莉花茶啊，
1: 这北京人喜欢咱们北京的老字号，认可咱们北京的老字号。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京华他们家的拳头产品，也就是京华玉罗。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罗呢，它的这个选料是有一点区别的。
0: 这个玉罗呀，就是像那个海螺似的，是圆圈的
1: 小圆球的。
0: 选料呢啊，它的茶品呢是来自于云南，云南的绿茶也称叫做滇绿啊。那京华的玉罗茉莉花茶，它采摘的就是一芽一叶和一芽两叶的出盏，所以呢才是特级的。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玉罗是特级的这个茶叶的品级，
0: 对，
1: 喝起来确实味道非常非常的香。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个玉罗做成这个小球的形状呢？是为了更多的能吸香气。我问过这个京华茶叶店的这个大姐啊，她介绍说什么一款工艺茶就是玉罗。您别看多了这么一道把茶叶变成小球的手续，但是它的吸香能力能提升不少。为什么？因为在揉捻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把茶叶啊本身给它揉开了，
0: 给破开了，
1: 香气呢更多的吸附在茶叶上，同时因为揉捻成螺形，就是成球形，所以说其中有这个空洞，这些空洞里边的空气能够保存更多的香气，也就是说您在喝这款玉罗的时候会感觉到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的香的，
0: 更香了。
1: 这是为什么咱们北京人喜欢京华茶叶的原因，因为它确实是符合咱们对于花茶的期待，就是喝起来香，喝起来有茶味。

0: 区靓仔店，因为是源头，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新一茬的春参依旧很有性价比。
1: 是，
0: 另外在制作过程当中，
1: 哎，不添加糖啊、盐呐、防腐剂啊，或者是添加剂等等的，配料表当中的只有海参和纯净水，全程可以追溯，吃到安全放心的参。
0: 这就是我们北广在这个领域深耕多年，如果您想买海参的话，想买质量好的海参的话，认准咱们北广购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品牌呢是爱参海，他们家的辽字参个儿比较大，而且全都是春参，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它的产品组合吧。
1: 哎，咱们这个组合呢是主品33克一根，给大家是60根，而且它的固形物呢是大于等于75%啊。市场售价的话呢，也就是说你得到的那个提货券上写的是4980元，但是我们北广购物呢曾经卖过999元。那么今天呢是我们6月8的特别节目，我们又直降100元，899元拿到这个组合。
0: 另外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呢，如果您订购成功的话，就给您再加10根作为赠送，899块钱。拿到手的是70根，每根是33克左右一根的大参。另外提醒大家一下，您收到的是一张提货券，这个提货券有好几种好处。第一个就是您家里边冰箱有地儿的时候，咱们再打电话提货。第二个，比如说走亲访友送礼啊，当个伴手礼什么的，这个券也拿着也方便。
1: 对，
0: 另外就是一定要在618我们的这个节目播出期间去进行订购，899块钱。如果您平常吃海参的话，这个价格您应该知道有多便宜，可以趁这个机会多订2组，因为什么呢？拿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月小谷的海盐蔬菜燕麦片啊，它不光燕麦的种类非常充分，它里边还给大家添加了很多东西，比如说有胡萝卜，有菠菜，有芹菜，您就想啊，它能代替一些其他的东西，而且谁家早晨一早上早点能吃这么多种菜呀？
1: 是不可能那么全乎，
0: 能让您早点也多吃一点菜，把这个营养丰富提高了。这三种蔬菜呢，每种都有自己的专属营养，科学的由专业人员给您搭配在一起，能精准补充我们比如说中老年所需的维生素啊、膳食纤维等营养，解决咱们每天吃菜难的这个痛点。而且它里边还添加了什么？还添加了全脂的奶粉。
1: 怪不得有一种奶香，
0: 奶味儿有了，奶的营养也有了，还有什么黑芝麻？黑芝麻。

0: 说起这炸酱，真是到了我的主场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啊，我是从小在家里边就吃炸酱面长大的，而且对于炸酱确实有要求，而且我相信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您对于炸酱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是什么炸酱做得好吃，必须得是料够好，味儿够正，工艺够地道，才能做出一碗好的炸酱，才能吃到一碗好的炸酱面啊。所以说在选料上，我觉得江小浪他们家做的不错。为什么呢？他们家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炸酱，我觉得还必须得用五花肉，因为它得有点肥的，得煸出来那个油来，这个炸酱才香。另外就是什么呢？这个切的这丁大小得合适。
1: 哎，是
0: 切的稍微大一点了，哎，吃的是有这个肉的感觉了，但是按我们老家讲，你要是吃那大肉，你干嘛不直接吃炖肉呢？
1: 对，大了它有点抢戏，抢了这个酱的味道了。
0: 如果切太碎了，没有那嚼的那个肉劲儿的口感，所以说这切丁的大小也挺要讲究的。另外就这黄酱，我相信大家自己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的时候，去外边得买那好黄酱，因为这个底酱才能决定这个炸酱的好坏。
1: 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炸酱，他用的是什么呢？农家酱非遗工坊制作的非遗黄豆酱。基本上您就可以吃到正经的酱味儿。而且三个月准备，三个月制。

0: 组合里边说的这个炸酱，哎，跟您保证的是味儿，说可能比不上您手做的，但是啊，咱们在家里边省点事儿，它是正经的北京的炸酱面的味儿啊。另外就得说这香椿了，这香椿酱怎么说呢？真的很应景。
1: 是
0: 有一句老话说叫雨前香椿嫩如丝，吃的就是它这嫩劲儿，吃的就是它这窜劲儿。
1: 嗯，这现在吃香椿正当时，而且我太爱这个香椿味了，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吧，是别的东西所替代不了的那种醇厚的香。对，不知道大家吃面条的时候，有的时候有没有习惯往里面加点那个香椿，给它当做菜码。但是你想想，我们把这个香椿做成了香椿酱，拌到面条里，一样的香，这个香有过之而无不及。
0: 哎，这个味儿得多浓啊！而且它的这个选料上，它这个产地也挺有讲究的。
1: 对，因为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香椿酱啊，都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茶香椿芽来制作的。我们知道头茶香椿芽它嫩呐、啊，也很香，也很浓。而且呢，头茶的它里面的纤维很细，口感特别好，味道也比较纯。
0: 那味儿你不是窜啊！
1: 对对，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北京的风味炸酱和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量不少，但是价格很实惠。
1: 是的，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个是炸酱是8罐、香椿酱也是8罐啊、每罐是200克的一个重量，总共您到手是16罐，平常呢一罐要卖到19.9元，那整个组合下来要318.4元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0: 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跟大家说，就是这个炸酱，哎，确实是做的非常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拿过去以后都尝了，哎，都觉得不错，
1: 一扫而空，
0: 一扫而空。而且呢，我跟您说说这个炸酱怎么做的，您就知道它做的正不正经了。比如说，江小辣他们家这个炸酱用的是小碗干炸的做法。哎，小碗干炸为什么要小碗干炸？咱们得知道，因为小碗的要求是酱不能太多，这个锅里的温度得上得去，香味才能不散。小火慢熬，中间不能加水，这才叫干炸。
1: 哎，
0: 那么小碗的意义是什么呢？让它这个酱的味道慢慢的融合，香气才能充分的释放。而且这样炸出来的酱，它的这个浓稠度才够。怎么说，就是这个酱您倒出来以后拿筷子在中间划一下，它不融合，就这两片啊就划开了，它这个酱的浓度够，才能挂在咱们那面条上，
1: 是
0: 才能吃到这个酱味浓。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小碗干炸出来一个酱，它是酱和油分离的。哎，我相信大家在外边可能有的时候不爱点这个炸酱面，就是因为酱做的不好。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必须是油酱分离，这上面这个油能让这面条更润，底下那酱能裹得上去，而且这层肉煸出来的油它能够更好的锁住这炸酱里边的葱姜的香气。
1: 没错
0: 啊，您在家里边这

0: 但是我们加了点什么呢？加了点郫县豆瓣酱啊，它是为了让这个香椿的鲜醇本味啊被牢牢的锁住，带了点咸口啊，所以这酱你买回去呢，就家里面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去吃啊。就是您回去第一件事，开开那个盖儿，就能闻到直冲鼻尖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香味儿。
1: 这么一说，我都能想象的。
0: 哎，对。

0: 组合，
1: 嗯，
0: 八罐，每罐是4两的炸酱，
1: 是的，啊，一共您到手是16罐啊，就是
0: 8罐
1: 炸酱和8罐的香椿酱，
0: 哎，这个市面上的售价19.9一瓶，咱们今天的价格是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但是拿到的不是10瓶，是16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它这个外包装还挺好的，玻璃瓶的包装，然后呢上面呢有一个能拧的这个铁口的盖，哎，我觉得咱们吃完了以后，给它涮吧涮吧。放点小咸菜，它这个密封性也够好，
1: 是的，
0: 还能废物利用。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酱啊，它是2种都是零白砂糖、零香精、零色素的，
1: 嗯，
0: 所以说符合咱们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
1: 是啊，
0: 还挺不错的。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这2种酱，您买回去以后确实是非常非常省事儿。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家就是晚上不知道吃什么了，
1: 嗯，
0: 哎，来碗手擀面，
1: 对，
0: 哎，崴2勺酱，这么一拌，
1: 再放点菜码，
0: 来放点菜码。但是这放菜码之前得看这个酱是不是对得起这菜码，
1: 哎，对，
0: 必须得是花功夫炸出来的酱，它才能好吃呢。而且拌面条的时候，您就能体会到那个肉啊煸出来那点油，让那面条特顺滑，那酱能挂得住，而且这酱味儿是合口的，
1: 嗯，
0: 咱们吃的舒服，吃的顺心。这个才能叫做给您省事儿、省火、省时间。
1: 对，而且2款酱咱换着吃啊，
0: 嗯，
1: 就是吃吃炸酱，再吃吃香椿酱啊，啊，又方便又省事儿。
0: 我觉得您吃炸酱面的时候，快2勺这个香椿酱
1: 掺着吃，
0: 提提味儿，增增香也不错。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江小辣他们家的风味炸酱啊，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这个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确实味儿都给您验证过了，非常非常不错。如果您不想在家里边那么费事，如果您想省点事儿，而且吃到正经的炸酱味儿的话，选择它不会出错的。
1: 对，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江小辣的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是8罐啊，每罐是200克，然后香椿酱呢也是8罐，每罐是200克，4两的一个重量，您到手一共是16罐，
0: 嗯，
1: 那每罐呢平常要卖到19.9了，嗯，那整个组合要到300多块钱了，嗯，那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4: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5: 在这里3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4: 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5: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4: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6: 中国长城博物馆，
5: 3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4: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7: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00。

0: 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0: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4: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我们要向您讲的是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潮少年运动营助力公益，帮助老人实现微心愿的故事。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潮少年运动营，团员都是青少年，教练都是有着专业知识的从业者。

0: 大家好，我叫京磊，我是咱们朝阳门街道大方家社区的一名社区工作者，然后现在呢是担任社区服务站的站长，同时我也是咱们朝少年运动营的营主，同时兼任那个教练还有陪宿员。
1: 社区服务站它主要面对的是什么女人群？
0: 就是纯我们的居民。
1: 嗯，一般都要做什么呢？
0: 比如说办残疾证，这个准生证啊，或者是这些个事务性的，残疾证他审核，告诉他要一些怎么办，或者说是煤改电的补助申请，
1: 反正就是大事小情的，只要是居民关心的问了，甭管是不是您的职责范围的，都得想办法给解答解答。
0: 对，
1: 那也有社老的内容了，
0: 肯定有。老年证、孤老的一些帮助的特困群体，都需要到我们社区来，首先先问一下大概都需要哪些程序，然后老人才能一步一步办。
1: 所以平时跟老年人打交道还不少。
0: 很多，现在又是老龄化社会，经常来我们这全都是老人。
2: 大家好，我叫韩强，我是朝阳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的负责文化体育的副主任。我主要的工作就是组织辖区市民开展一些文化体育类的活动，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1: 黄小芳做个自我介绍。
3: 我是杜一彤的妈妈，41岁了。其实我一直从事的是健康行业的一个工作，所以本身对这个健康啊，对这个运动啊也比较关注。我本身也是跑团的志愿者家长。
4: 大家好，我叫杜一彤，今年12岁，上6年级，我是跑团里的一名队员。
1: 你参加过多少次了？
4: 大概从刚开始跑已经有1年半了。
1: 几乎每周都参加吗？
4: 对，没有特殊情况就不会缺席的。
1: 哇，那你太厉害了，而且也非常有运气，每次都能抢到这个名额，是不是？
4: 对。
1: 那先问一下金磊站长哈，您呢既是咱们大方家社区的工作人员，同时呢您又是咱们跑团的营主，当时怎么想到了要用跑步来带领孩子做公益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0: 我们朝阳门街道没有运动场，运动公园都没有，就是觉得我的居民，我的青少年们，他们有时候家长也会跟我说，哎，咱们有没有能适合孩子跑步的地儿，或者是都知道，因为

0: 们都特别知足。
1: 说说公益的事儿，把它跟公益联系在了一起，尤其是跟助老联系在了一起，这个是当时怎么想的呢？
0: 老人特别多，辖区里头整个咱们朝阳门7个社区吧，一个社区65岁以上的老人基本上就得有1000左右，他们的需求或者说是他们是不是开心，因为老人和孩子其实之间是有代沟的，孩子这么积极阳光，然后又跑步，而且呢老人们他们是有需求的，而且这

0: 可以捐一些，跑完步送到老人家里。
1: 那接下来呢，想问一下金磊老师和韩强主任，孩子们都帮助老年人实现了一些什么样的微信

0: 跑步，发动身边的朋友，发动大人们啊，关注这个辖区保员的一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其实找了很多企业了，已经
1: 特别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做企业的工作的。然后您说找了很多企业，大概有多少人企业参与到我们的活动？
0: 是这样，你看我们举例说，比如说我们的移动，比如说我们的菜场，原来的时候我们只是简单对接，说我们有困难家庭需要帮助，但这次我们现在怎么说？我们现在
1: 说过去是简单直白，
0: 对，需要帮助。现在是说我们有一些孩子们每周都在坚持跑步，为什么跑步呢？因为他们希望啊，用自己的公里数能换来一些社会的关注，来帮助这些人。比如说跑了100公里、200公里，我们找企业说，孩子们希望这100公里、200公里能够换来相应的公益金，用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些企业听了以后也非常感兴趣，
1: 是
0: 他们觉得，有些觉得我们这些党建经费，我们党员应该以身作则，愿意拿出我们的党员的经费来支持这些孩子。有的是企业说我们愿意拿出我们的工会经费啊，支持这些孩子。相应的这些，我们现在通过这个募资资金，有一些米面油，有一些扶手，还有一些比如说建筑公司，他们说我们愿意实现一些
1: 安装式老化的，
0: 对，安装式老化或者院落改造，这些各个企业都在发挥自己的一些专长。
1: 韩主任，将近2年的时间，有没有统计一下我们大概参加的人数啊，我们帮助的这些老人呢，这个数字？
0: 如果说不是特别差的天气，都在跑了50多起、58起了，参加了2800多人，现在呢已经跑了5600多公里。当时呢我们是想呢长征嘛，25000里，我们想啊，这2年我们看看我们能跑多少公里。我们现在跑了10000多公里了
1: 也不错了，
0: 对，长征的一半了，用了2年时间，再用两。

0: 是的，
1: 就可能会回忆到自己的孩子或自己的隔辈儿。演完节目之后，哎，小新月就到这个奶奶身边了，奶奶，我都上小学了，就特别感动。其实老人真的，你不知道他可能会遗忘很多事儿，但是你不知道他可能什么时候会想起一些什么。
0: 是的，被触动了。
1: 对，然后在养老院的这些老人，我觉得更需要，他们可能好久都没看到孩子了。
0: 没错，是的。
1: 孩子们一去，然后有唱歌，有跳舞，当时。

0: 得知就是老人在生活中发生的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我感觉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把我的爱心送给老人，我自己也感觉很高兴，
1: 很心疼，因为那些老人们都坐着轮椅，然后行动不便，然后还感觉很开心能够来看望这些老人。我知道了对爷爷奶奶更好一点，能让他们很开心，是一件温暖的事。
2: 我今天很开心，因为我能够为老人们表演节目，我可以把精彩的表演给这个老人们，老人们很开心，我们也很开心。
3: 我觉得很开心，因为陪爷爷奶奶，
4: 今天能够在这里，我感觉很快乐，以后会对爷爷奶奶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5: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听听来到节目的黄小芳、杜一彤母女跟我们大家分享参加潮少年的故事。

0: 虽然很累，但是我很开心，因为那个我已经坚持了一年半的时间了，现在已经慢慢习惯了。之后每周日呢，跟着小伙伴们一起在操场跑一跑，不仅是锻炼身体，还可以帮助一些老人，因为我们每跑一公里就可以捐献一元钱去帮助老人实现心愿。比如说有一次我就跟着社区的阿姨去了一户爷爷奶奶家，那两位老人都是双目失明，生活起来非常困难，一直都是社区的工作人员来照顾他们，能为他们送上一些生活用品我非常开心。还有一些高龄的老人卧床，这些生活用品呢他们也是必不可缺，平常能用到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跑步不仅是在运动锻炼身体，这件事情也非常有意义。
1: 所以赖床很容易就被打败了，是吧？真的很好，我觉得你讲的娓娓道来，而且你看你讲这些高龄老人啊、残疾老人啊，都是非常的熟悉，非常了解他们的状况。以前没有参加跑团之前，是不是也没有听说过，也没有接触过？所以

0: 团体意识，就像刚才您说的，一群人在一起，它就是
1: 怒放。对，
0: 韩卓，那讲讲我们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我们从街道的层面上来说，会给我们的公益活动一些什么样的支持，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赋能？
2: 街道这块呢，主要就是保障，一方面要保障这个活动的正常运行，因为这个活动能正常运行，离不开多方的支持，一方面是中心的保障，一方面还有新鲜小学马拉松协会这三方全力保障。另一方面呢，街道下一步还准备继续的宣传这种活动动员更多的居民参与到这种活动里去，让更多的企业了解这种活动。我们希望更多的企业能够真正的参与到活动当中，为孩子们跑步实现更多的微心愿。这样的话，我觉得孩子们跑的就更加有力了。
0: 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4: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

0: 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哈，
0: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北京老干部之声，
4: 展老干部风采。

孩子，因为孩子和病一样，一天天要长大，他的人生是在动态当中，所以应该对他更加热爱，给一点人生指导，给他有一种活。

0: 因为也叫妈，我都想叫，哎呦，我说
1: 您是我们大家的韩妈妈。
0: 完了，哎呦，叫妈妈叫的那个天，完了，我一看到这情景，我当机立断，七月份我来，我带着志愿者来，穆政委，你还陪着我去，因为从那个北京到了石家庄，我得借他的力量，他有车呀，他再带上兵，我再从北京带点志愿者，带点兵，我们第一次。就去了，这2002年嘛，你看我去等于两趟吧，两趟，
1: 一年两趟，
0: 一年两趟，从那儿开始，每年孩子一放假就盼着韩妈妈来
1: 啊、
0: 就盼着您来，想见到您，哎，我就说，因为我是女同志嘛，细腻的就把孩子就是我对兵是爱兵如此，那对这些失学儿童更心疼，我就难过，我说我把这件事一定要做好，咱不图说天天做多少事儿，你说这一件小事做好就行了，改变他命运，我说

0: 他们的这些心意都记住了。另外我看到您当年送给孩子们的一些小礼物多出来的，您现在还留着呢。刚才您给我看了文具盒，
1: 我留了一套，也是做个纪念是吧？上面写的好像贴的是2004年吧。对呀，您看这水红这写着一份真情伴你成长。
0: 嗯，这是水红，
1: 你就一看到水红就想到韩妈，韩妈对我们期望这么大，我们应该怎么做，为什么把他们带到了清华 北大，
0: 让他们心中有这样的梦想，有这样的理想，
1: 把他们带到北京，到我家做客，到全国的就是三八先进单位集体，就女兵六连、参观、展使，什么这那，早早的去看天安门升国旗，完了到清华北大，让他们跟那个年轻的这些学子一起拍照，一起交流，在这个清华大学。

0: 期间的时候
1: 啊，我就准备在床上，我就背着课。
0: 您讲讲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摔得动不了了，
0: 嗯，把腿摔坏了，
1: 腿摔骨折了，急救车拉医院去了，
0: 卧床休息呗，
1: 卧床休息呗，你骨折了要静养3月嘛，卧床了，因为在我前答应我们石景山关工委，他们跟我说的3月2号要进行学雷锋的。我说不想让别人知道，
0: 嗯，
1: 我没让他们知道
0: 摔跤的事儿，不想让别人知道
1: 啊，对，
0: 受伤的事儿，
1: 包括我们社区也不知道，
0: 嗯，
1: 包括他们关工委领导更不知道。
0: 那您

0: 在轮椅上就好一点吧。但我很自强啊，甭管怎么着，我有时老伴儿不在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有热点饭呀，或那
1: 啊，自己还能坐在轮椅上。
0: 我不能老让人家伺候呀，我坐轮椅干活，我买了个小桌子嘛，在床上有小桌子，我可以写东西，可以看东西嘛。这样，哎，我也觉得挺快乐，真万幸没有摔着头，没有

0: 这挺好的，没事啊，还没摔着重要部位。
1: 所以您多适合给孩子们给战士们讲课啊，
0: 哎、
1: 这么乐观，
0: 哎，挺好玩的，我觉得挺好玩的嘛。所以这样呢，当我进会场，那个关工委那些主任们都。

0: 哎，这会儿一会儿这么讲，一会儿这样，一会儿给他们朗诵诗，一会儿呢我跟我爱人一块儿唱歌，把会场搞得沸腾了，活跃了。又跟他们一起包饺子，冬至嘛，又跟孩子们一起包饺子，孩子们特别愿意凑到我跟前跟我说话，想跟我说话。孩子们给我写的信可深刻了，太喜欢我了，就是没有女同志特别开心，见到我以后特别特别开心的。
1: 那咱们接着回到您3月2号的那次现场的讲课，现场就是您说当时坐着轮椅大家都惊了，但实际上您那时候已经准备的稿件的质量一点也不打折扣，然后您演讲的水平也一点没有这个，
0: 也不能这么说，
1: 一点没有水不水。
0: 我对我干啥事不满意啊？我老觉着我不是这讲课的风格，我这站着还得这还看着点，我坐不起，我坐起不来。我要起来的话，我会拿着话筒在咱们中间那说了，
1: 说
0: 他一说，不是孩子们现在不需要你这儿。高谈阔论，在这个说了很多，人家也不知道他想啥呢哈。你要走到跟前，跟他那种对眼儿，那种说话，那种
1: 目光的交流，
0: 那种交流，他特别入心。所以你看，为什么有时候咱们要是给他讲点小话，给他一些笑容，给他一些尊重，哎，给他一些对话，哎，你想听什么呀？你是这件事怎么说的呀？你说韩妈妈这事说的对不对呀？他马上他就不一样了。
1: 是的，
0: 我是喜欢这样的交流，因为坐轮椅就不自由了，
1: 对，
0: 什么也不能，
1: 也不能推自己推着到处走，
0: 就这么着，这算他们第一课吧，薛雷锋第一课，完了，北京市关工委。把我作为第一条新闻，
1: 那必须是第一条啊，这也太感人
0: 了。完
1: 了
0: 北京市教育关工委也是放在了第一条。
1: 那我特好奇，就是您这情况，家里人让您出来吗？
0: 那个我就说我能行，不给领导找麻烦。那天呢关工委领导在现场迎接我，是他们学校那个书记哈，派车就是，哎，对我特别好了，还正好是大车，就是后边能放轮椅的，
1: 对，得能放下轮椅才行，
0: 能放轮椅吗？不，轮椅得放上去，完了到那儿以后啊，这样来的，我说没事儿，坐轮椅能讲，我很轻描淡写的说的这事儿，哎，这样，我不就目的达到了吗？反正我愿意给孩子讲，我愿意见孩子嘛，学雷锋了吗？
2: 咱们听听泾源学校联石分校的校长黄海群给我们大家讲述当时的情景。
3: 我们相当于是一个大思政课，因为韩娜姐她这个人的这个经历啊，特别契合这个雷锋精神，所以说向雷锋同志学习这个纪念日的一个时间，我们邀请他给学生讲一讲新时代雷锋精神。但是当时也不知道他腿受伤这个情况，直到这个看到他本人之后才知道，因为2015年的时候啊，

0: 当时呢非要把拐杖去掉，站着跟大家合影，他说这才是中国军人的形象。我觉得在他身上呈现的就是一种超脱了物质层面的那种精神的这个闪现，而且这种精神呢肯定会一代一代的往上传下去。
1: 您看，黄校长把您坐着轮椅给大家上课联系到了雷锋精神。
2: 因为我是一直以雷锋为榜样，善良你得表现，你得做点好事儿。甭管成立五支志愿者服务队，甭管去汶川，不管啥，甭管爱病。因为我说我这一生呢就做了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爱病出彩了，全国全军都比较闻名。第二呢，找对象找对了。
3: 特支持您。
2: 对我恩爱如初的，一直对我挺好的，我就觉得这两件事儿我都做到了，所以我现在晚年生活真的很幸福。
3: 太好了。
1: 韩瑞芬热心公益，但实际上他的身体饱受各种疾病的折磨，他又是如何看待疾病和公益的关系的？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六月五老情关爱伴同行系列节目，本期向您讲述韩瑞芬的故事。
3: 您说您觉得自己的退休生活很幸福，也想跟您交流一下，因为本身尽管说您的心态特别乐观，心态特别的阳光，但实际上身体上还是有一些疾病的困扰的哈。
2: 你不干事儿，该有疾病，也有疾病，这都很正常的。你干的事儿，我一高兴，可能身心健康病就好多了。
3: 嘿，真想得开。就包括咱们一直在录节目，然后您一直在喝水，就是因为有一种
2: 口腔干燥综合。
3: 口腔干燥综合症。
2: 我几次大的场合，包括在汶川救灾时候，我在大会要讲话的，我说了大概有一分钟话，我爱人就在那台子很高啊，
3: 递水的，
2: 我爱人就给我递水，他知道我要喝水，不喝水我讲不了话，就是因为我常年几十年给新兵老兵讲课，高兴了不喝水，没喝水就造成了这个问题。
3: 对，这个也是我想跟您交流的，就都这样了，现在还是乐此不疲的到处的给孩子们讲，给战士们讲，
2: 反正也有病，无所谓了，无所谓了。坦诚地讲，我这么多年，我还是有的好多人劝我说：“韩娜，你别这么干了，给自己留点时间吧，什么陪老伴儿出去玩玩呀，这个那个的，反正是您多爱护下自己吧，怎么怎么着。”我想也对，你看我摔了仨月动不了，我就不能到处去讲课了，下部队了，我在社区没少讲课，社区没少讲，
3: 门口
2: 老年人喜欢我，我对老年人特别好，特别爱做事儿。
3: 想跟我们大朋友小朋友们说点啥？
2: 作为我们老年人赶上了幸福的新时代，我们七八十岁了，有这幸福的晚年生活，我们要学习，要不断地学习，要科学养生，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发挥好余热，这是我跟老年人说的，跟孩子们说的。你们是民族复兴的新时代，你们一定要刻苦学习，强身

0: 玩转京津冀，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6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月份的时候呢，天气普遍来说都是一个比较闷热的一个情况。
1: 嗯，
0: 但一进六月份呢，北京、天津、石家庄等这些平原地区呢，他们基本上来说还是比较高温闷热的模式已经逐步的开始了。
1: 嗯，没错。
0: 但是承德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天然的清凉，生态优势比较突出。
1: 哎，这是咱们承德人都有感受，
0: 对
1: 不对？哎，
0: 毕竟嘛，大名鼎的避暑山庄是坐落在我们承德本地的，
1: 没有错。嗯，
0: 但我接下来就给大家说一说吧，我们承德六月份来承德，选择我们承德来玩的时候，它的一些优势在哪里？
1: 嗯，
0: 首先就是刚刚子琪问到的气温优势，它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我们整个六月呢，承德全域的平均气温只有24度。大家想一想啊，只有24度左右，
1: 是不是？哎，
0: 对，
1: 可能大家来了之后就会感觉到比较舒适。啊，
0: 对对对，现在早晚不说夸张呢，我还是需要穿长衬衫的，
1: 对，
0: 袖呢。
1: 咱们这边是洋葱穿衣法。深入人心，早上会凉
0: 一层一层的剥开。
1: 哎，没错没错。
0: 大家完全可以不用担心这个温度的问题啊。
1: 嗯，
0: 完全是京津冀天然空调城，森林覆盖率超级高，然后山水比较密集，空气湿度呢，也比较适宜，没有酷暑暴晒。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就是可能是晚春初秋的一个温度吧。
1: 对，
0: 中午的温度还是比较，还是稍微高一点，
1: 稍微高一点，
0: 晚上还是比较凉爽的哈。
1: 是，一般咱们中午的时候都在饭店吃饭，或者说午休，
0: 对，
1: 是不是？
0: 赶不上，
1: 赶不上你这个最酷暑的时候。所以说，推荐大家出去玩，包括来旅游，咱们也是尽量早上早起一些，是不是？嗯，咱们出去玩就是找最舒服的时候去逛啊，嗯，去看呀，啊，这是最合适的， 对吧？
0: 而且给大家一个忠告，就是千万不要穿短裤和短袖来我们城的，只带短裤和短袖。

0: 你拍照一些网红打卡地，那人肯定是要聚集的。
1: 嗯，
0: 但是你这会儿去那些网红打卡地啊，比如说咱们承德的这个烟雨楼啊，
1: 嗯，
0: 那你正好那是你独享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哎，这种感觉。那是拍大片的感觉，对不对？
1: 嗯，
0: 比较合适啊。那刘老师，我再替各位听众朋友们问细致一点啊，你看六月承德到底适合哪几类人去啊？比如说你看我想带着父母孩子，能玩舒服吗？这人口比较多哈。嗯，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六月份的承德呢，它其实是属于一个就是全年龄段适配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啊，
0: 嗯，
1: 就是在六月份的时候，它非常适合亲子家庭游。整体呢，我们从北

0: 一个到此一游，是不是？
1: 对对，
0: 非常不提倡。大家为了见证自己来过哪儿呢，更多的是拍一个美美的照片，拍一个大片，永久的放到自己的朋友圈里，时不时哎，过了好几年回味一下。
1: 因为我就是那个朋友圈先吃，朋友圈先看。
0: 对，特别是现在很多的80后、90后，甚至00后，这个习惯就跟您说的是一样的，
1: 对
0: 吧？
1: 就是朋友圈先吃嘛，精装的朋友圈，
0: 精装的朋友圈。
1: 还有呢，我们承德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康养休闲的一个好地方，因为我们有高负氧离子，然后山林密。它的节奏，生活节奏是非常非常缓慢的，
0: 没错，
1: 它也是天然的那个抗氧地，就像我们兴农的北京山谷，还有我们隆化的，我们在发展的那些抗氧的一些地方，还有我们那个阿那亚，
0: 对，
1: 我们滦平的阿那亚，还有那个
0: 金山岭
1: 阿那亚和兴农阿那亚，它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养老社区，大家都可以来我们这儿来看一看，我们这种高端社区，然后可以体验山林里边的阿那亚，
0: 对
1: 吧？这是全国仅此一处的地方，
0: 没错。你看很多朋友啊，以前来承德给他的感觉就是我得赶时间，我得多逛，趁这两天我得多逛几个景点，是吧？我要看山庄，我要看，因为咱们承德这些自然景观和这种古建筑非常多，他得抓紧时间，上午半天看避暑山庄，下午又到了这个比如说魁星楼，晚上又到了这个棒槌山，哈，打比方是比较辛苦。但你看现在承德啊发展的，发现很多朋友更注重这种度假的这种感觉，
1: 对，
0: 慢旅游不着急，
1: 对，
0: 是吧？所以给大家提供的这种慢旅游的感觉是非常舒适惬意
1: 的。是
0: 的，
1: 是的，是的。还有，其实最后呢，我再说一下，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承德也是非常适合研学、游学的这么一个地方。我们有非常鼎鼎大名、大家都知道的皇家文化。然后我们的非遗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然后有很多的学校呢，在6月份，在大学也好、高中也好、初中也好，他们在做研学、做游学的时候，也会来我们承德走一走我们的研学线路。
0: 对
1: 啊，大家。
0: 这个历史文化、
1: 这些历史，然后体验非遗，自己去动手去做一做，然后感受。

0: 汉藏结合，
1: 汉藏结合的这种方式，所以说大家过来看看呢也是非常值得的。
0: 对对对对，它也是经过我们央视多方报道的吧。
1: 对对对对对，这个
0: 然后
1: 报道了很多次了。
0: 对对，然后在傍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登临庆垂峰，坐着我们的索道。如果说您是一个徒步爱好者的话，可以从我们的庆垂峰山脚下出发，然后到庆垂峰山顶，差不多要走个两三个小时。我只下来过，我没有真的从下边走到上面过。
1: 可以走，有两种选择啊。如果说您体格比较好，推荐您锻炼锻炼身体，
0: 徒步，
1: 这样呢，我觉得咱们旅行嘛，更在乎的是沿路的风景嘛，对不
0: 对？
1: 如果说您像咱们刚刚说的，您有一家老小是吧，有老人有小孩不太方便，您就乘坐索道。
0: 对，
1: 索道大概是20分钟、
0: 啊、对，我们可以从山底然后直达山顶，
1: 对，
0: 然后去看一看我们被誉为上帝的拇指的一个庆垂峰。
1: 哎呀，
0: 然后
1: 这个庆垂峰的故事可是老多了、
0: 啊、
1: 有说这个定海神针的最早咱们承德是一片海
0: 、
1: 是不是各种各样说法啊，所以说推荐大家去看一看，真的很神奇啊。就咱们承德这个地貌到底它是怎么形成的、
0: 啊、它是那个丹霞地貌嘛、
1: 对对对，就是很神奇啊、鬼斧神工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词儿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在庆垂峰下来，我们其实不着急赶路的，我们在慢慢慢慢享受漫游的这个过程。然后我们可以到我们的二仙君夜市、然后到我们的金龙、来去感受一下我们的晚上夜生活。
1: 对
0: 吧，
1: 对对，
0: 然后我们可以走在非常古朴的大道上，然后吹着晚风，然后身边有家人有爱人有朋友，然后走在我们非常非常典雅的古道上呢，来感受一下我们承德的夜生活，也是非常非常美的。
1: 没错啊，为什么咱们管它叫皇家广场啊，因为在那里大家可以体验到比较地道的

0: 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京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2022。

0: 方，你抬头看才可以看到久违的童年里的那一片星空。
1: 没错，
0: 不是说你在大城市看不到，而是说你已经可能真的已经很久没有抬头看过这个夜空了。
1: 对对对，所以说听了刘老师刚刚这么一说啊，我都觉得非常心动了。各位好朋友们，京津冀的朋友们，如果您是这个

0: 经常去采摘哈，
1: 六月份它正是本地杏、早熟桃的采摘季节。
0: 啊，正好是到了这个季节了，
1: 对对，
0: 所以说带着小朋友，带着您家的爱人啊、小朋友、老人啊，去采摘点蔬果，对吧？我觉得比在城市里游玩的游乐场啊，特别是小孩子，会更加有意义。你顺带着可以让他认识很多的动植物，是不是？这个是学习知识的好机会。那刘老师刚刚这三条路线，咱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自驾过去。一般啊，因为离着很近嘛，你也是比较推荐大家自驾开车，很方便啊。
1: 对对对，
0: 路况怎么样？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因为您也刚提了，这是乡村游这个一条线路哈。
1: 对对对，其实我们承德呢，它不光是等会儿给大家着重的说自驾，但是我们承德它已经融入京津两小时生活圈，也可以叫两小时通勤圈的一个范围了。
0: 对对，
1: 我们承德有。

0: 风景满足兼职。
1: 对对对，然后咱们承德台对咱们包括很多电视台吧，对咱们这个风景非遗满足兼职都比较重视，报道了也很多啊，确实是捡出来的东西也非常漂亮。而且现在我知道一件什么事儿呢，你看以前啊，大家知道咱们风景满足剪纸呢，就觉得是比如说过年的时候贴个窗花呀，是吧，很好看。但是现在为了方便游客啊，现在咱们的风景满足剪纸都推出什么了呢，比如说冰箱贴它都有了。
0: 对的，是的，我家门上还有一个冰箱贴呢。
1: 是，可能很多朋友说了，我买那么大一个贴纸，我这个道上就已经给攒破坏了，可能是。但是现在有大的，有小的，有方便你携带的，还有冰箱贴的，是吧？
0: 对对对。
1: 质量也是非常好，就不是说像以前那么单方面的，只是一个剪纸了。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还有我们的藤氏布幅画。还有非常多的我们满族民俗的一些技艺都非常具有代表性，很多场馆都非常支持大家来手工体验，也非常适合亲子研学，
1: 对，
0: 所以大家都可以来体验一下我们的非遗。
1: 没错，都是咱们中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嘛，特别推荐各位好朋友们，刚刚也说到研学了嘛，带着自己家的孩子来体验一下咱们的这种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哈。OK， 那刚刚也说到了，布幅画呀，还有风景剪纸，真的是非常绝，哎，比如说用布啊拼出来的这些画啊，远看像油画，近看全是布料和纹理啊，咱们就带着孩子做这么一次手工，真的是比你上两节的美术课都值得。
0: 对对，是这样的。
1: OK， 刚刚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咱们承德的非遗内容，是不是？那接下来呢，除了非遗，刘老师，我问你个问题啊，你看咱们出门旅游，一个是

0: 我们丰宁的采摘式烤羊，
1: 哎，
0: 还有草原的手把肉，
1: 嗯，
0: 蘸上韭菜花吃那一口绝了。
1: 对呀，如果说大家来到平泉再吃点这个平泉的
0: 羊 汤
1: 啊，改刀肉啊，这都是来承德必打卡的。还有推荐您，如果说您从避暑山庄刚出来呢，可以去避暑山庄对面啊，去尝一尝咱们承德的这个杏仁茶。
0: 杏仁茶，对，还有杏仁酥。
1: 因为对杏仁酥，咱们的一些小糕点呀，因为说实话，比起喝饮料来讲，你不如喝点杏仁茶来的更健康，
0: 对，
1: 对不对？
0: 我们承德的露露也是，
1: 对，咱们承德本土的产品，
0: 全国闻名的，对吧？
1: 没错啊，
0: 是这样的。
1: 哎，所以说啊，刚刚刘老师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咱们承德啊非常著名的这些小吃美食，说大餐也有，烤羊是不是？这些都是大家啊来承德推荐您务必要体验一下了哈。
0: 是的，是的，
1: 尝尝正宗的烤全羊。说这个烤全羊得几吃啊？可能搁以前人家说三吃，你知道咱们承德现在这个烤羊得几吃？
0: 六吃。
1: 当时我去吃，我也懵了。我说反正羊就这么大，你怎么能给它拆吧拆吧吃六次呀？是不是啊？人确实是吃六次。
0: 对，是的，先吃皮儿是吧？
1: 对，
0: 再吃肉，
1: 再吃肉，然后反正最后呢也不怎么样哈，就给它变成这个羊肉串了。反正是推荐大家去体验一下啊，一羊六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感觉啊？而且和大家说一下，这个烤羊不是说现代人发明的，以前我记得是宫廷宴请一些达官贵人，还有少数民族，
0: 对，是首领才可以吃到，
1: 首领才能吃到的。所以说这个，如果说您来承德，你家有个亲人或你的朋友说我要拿烤全羊宴请
0: 你，嗯，
1: 你绝对是贵宾
0: 啊
1: 的待遇，
0: 是
1: 不是？一定是啊。所以说刘老师，咱说到这就行了，因为大家都该饿了，是不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特别想琢磨吃点什么美食的话啊，承德绝对不输其他地方啊，只是咱们承德这些年比较低调，是不是？哎，深藏不露。OK，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各位听众朋友们，刘老师啊，和大家分享完吃喝玩的话呢，接下来时间和大家分享分享咱们承德的住宿吧，好不好，刘老师？
0: 嗯嗯，
1: 咱们承德现在的这个住宿条件怎么样了呢？
0: 住宿条件，我们承德有非常好的，4A 的、5A 的一些酒店，是供大家来住宿的。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我们承德的民宿业也非常非常的完善了。
1: 哎，
0: 啊，对，我们承德民宿哪儿都能住，这是我们承德民宿的一个宣传标语。
1: 哦，
0: 同时它也真是这样来落实，也是这样做的。承德民宿哪儿都能住，我们在我们的承德民宿呢，它有那个古风庭院，有草原星空，有山野田园，各具特色，但是也是可以说是一应俱全了。有，你要是住在我们避暑山庄周围，它有仿古村落、仿古的院落，如果想看星星可以去草原看一下那种星空帐篷，然后在泡泡里的一种感觉哈。然后还有就是兴隆那边有很多设计感非常强的一些民宿，
1: 就是每一间民宿都有它自己独特
0: 的
1: 特色，
0: 对，
1: 是吧？
0: 是这样的，它在兼具特色的时候呢，也是非常非常具备生活条件的，它也是非常非常完备的。大家不仅可以在这儿住两天住三天，你可以带着叔叔阿姨来这儿，我们这儿来康养休闲，住我们一些非常大型的社区，如阿那亚、北京山谷等，也可以到我们非常，也不说朴素吧，也是非常完备的一些民宿。

0: 具了超高的性价比。
1: 没错啊，所以说我也听出来了，通过刘老师这么一介绍，就是承德现在啊住宿条件就是全浦系覆盖，是不是？
0: 嗯、是的。
1: 想省钱的有经济型的，想浪漫的有这个星空房的，想要文化的有古风院落的，
0: 对，是
1: 这样，对不对？古风的，所以说呢，刘老师。

0: 在我们这儿玩雪、滑雪、滑冰、看赛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正确的选择，但是它也是比较冷。
1: 嗯，
0: 著名景点它景区也是比较萧瑟的，唯独。

0: 泰休闲地，期待大家可以来承德做客，来玩转承德。
1: OK， 这样刘老师还有一句话你肯定知道，就两个字提醒你，这么咱一块说好不好？来，一二三，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承德，欢迎各位的，
0: 欢迎您。
1: 对，承德欢迎各位到来啊！感谢刘老师今天一个小时的精彩分享，从气温优势到三条线路，从非遗美食到避坑的指南啊，干货满满，诚意十足。那本期节目呢，是由承德广播电视台旅游生活广播为京津冀之声玩转京津冀独家制作，再次感谢刘老师，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今天的特别节目玩转京津冀就到这里了。初夏正好，清凉承德，我们旅途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新相伴。
3: 你相信自己能制造快乐吗？人们吃到美食，闻到花香，看到美景，都会愉悦快乐。而让这些美景继续美丽下去，做起来其实并不难。做好垃圾分类，切勿随意丢弃，让美丽时刻相伴。

0: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1: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2: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0: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3: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4: 我是机场安检。

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清心相伴节目呢，我们要和您呀说一个朋友们可能经常会遇到的心理不适的感觉。这是什么呢？在生活当中啊，您可能经常会有突然的心慌啊、窒息呀、啊、或者有一种濒死感呀，或者是窒息感呀，等等等等的这些情况，大家觉得，哎呀，我怎么了？我怎

0: 它是一个大篮子，那那个大篮子有好多的表现，大家识别最多或者引起大家恐慌紧张的这个就是惊恐发作，因为它带给大家的感受是很迅猛的。
1: 对对对，
0: 就感觉就是说，哎，天要塌了，我就要疯了，我就要死掉了。所以说它这会儿也容易被大家识别啊，也容易引起大家不论是家属也好，还是患者也好，他会感觉到。

0: 这严重的程度就会严重到这种不吃啊不喝呀、就是你看做什么，有的人就卧床不起，那就影响他的工作，影响他的生活，甚至他危及他的生命。
1: 对，
0: 所以说抑郁症的话我们会很积极的去治疗。
1: 所以刚才呀您谈到了惊恐发作哈，我们今天呢主要说的就是因为惊恐发作而出现的一些躯体的症状，包括心悸呀出汗呀濒死呀等等等等哈。哎，朋友们就说我焦虑了，我惊恐发作了，为什么我会有濒死感？

0: 我考试期间这种急速的这个压力上升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个老百姓可能最担心的是这种情况。如果是平时的这种，他比如说他比较敏感，他比较好担心追求完美，所谓的我们说的神经症的这种性格这种可能老百姓不太接受这种说法，但是就是爱操心的这种人，
1: 爱操心的
0: 对这种没必要的这种操心，他就会出现这种急速的情绪的变化，他会引起来他这种发作。
1: 那么凡是有这个焦虑症的人，他一定都会有像我们说的惊恐发作吗？
0: 刚才说了焦虑症它是一个大篮子，这个大篮子有很多的表现，这些刚才我说的这些担心啊，所谓的这个不同的程度不同的表现，它是症状是不一样的。那

0: 经常看到有一些女性朋友发脾气也不高兴啊，那么这是不是有可能就是我们在更年期的时候根据我们的内分泌的紊乱而引起我们一些情绪的问题呢？
1: 是的，其实我们女生也是不容易的。
0: 对呀对呀，
1: 我们那个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我们的激素水平会下降，
0: 没错，
1: 那我们的情绪的调整能力它会有一些偏差。但是呢，我们怎么来判断是更年期引起来的呢，还是说单纯的一个惊恐发作，或者这个抑郁症焦虑症是需要我们去专业处理，那我们临床上也是有些判断的。那首先要看这个人他有没有性格的基础。

0: 深层次不被自己发现的内容往往能被我们的医生给挖掘出来。我们分享几个小例子，您给我们分析分析好不好，张主任？
1: 可以。
0: 您看我们有一个其实年龄很轻的一个女孩，大概呢上大四的年纪哈，面临着毕业了。这个姑娘平时看着高挑也很瘦哈，长得也很漂亮啊。那么这个姑娘她其实在学校的时候她就有一些选择，比如说她自己心里她可能就会想，我大四了，我是继续考研呢，我还是就业呢，我还是出国呢，等等等等的。那么突然有一天哈，她在外边实习的时候突然间就晕倒在地上了，之后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似的，喘不上来气儿，有一种浑身没劲儿啊，然后呢这个手也都攒成了一团儿，然后就有一种这种濒死感的这种感觉啊。当时呢也确实把他周围的同事都吓坏了，大家就说赶紧送医院吧，这孩子是不是心脏出问题了哈。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叫了120，叫了120呢，这120现在可负责任了。到了120车上之后，人说我们要马上给他查一个心电图，怕他是低血糖啊，马上查一血糖，马上查一血压。查完了之后什么事儿都没有，说那我们还是要把他送到医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然后到了医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呢，发现他的问题也没有那么严重哈，就是钾稍微有一点低哈，其他没有任何的问题哈。我们就想跟您探讨探讨，这么小小的年纪哈，这么年轻，他这种感觉是不是

0: 等等这些问题，是不是在您的门诊上问的特别多？
1: 对，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确实在门诊上经常有人问我啊，
0: 对，
1: 这个药有什么不良反应，我这个药需要吃多长时间，
0: 对，我能不能停啊，
1: 对，这些这样一些问题，其实这些问题是一般在临床上我一般就给他进行一个疾病的这个我们叫疾病宣教，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我们需要建立医患同盟，我必须让他接受自己的状态，然后愿意去服药才可以，
0: 对，
1: 因为如果我们如果这个他不曾内心接纳自己，接纳自己，哎，我觉得我这块是需要帮助的，那他可能对这个药物吃的就不会那么规范，我可能就说，哎，我现在着火了，我现在有大火，哎，医生帮你扑灭了以后，马上又停了，那他不停的回来找我们解决问题，那我们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就会感觉到成效不足，那我们是一般就是来了以后，我们要首先进行一个疾病的宣教，对他进行一个药物的一个宣传，不论是焦虑症还是抑郁症，这个药物治疗如果是医生开出了处方，那应该是必要的，但是这个治疗那个药物的不良反应，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可能就是恶心啊，胃肠道的症状是比较突出一些，有的可能是镇静作用比较多一些，
0: 对，
1: 那有的人可能我睡眠不好，因为这个镇静作用对他而言其实不是一个不良反应，
0: 就他特别爱睡觉了就，
1: 但他本身睡眠不好其实对他而言是一个好的作用。
0: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的下半时段要继续和我们朋友们说一说经常会遇到的心理不适的感觉，在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0: 第18届文化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 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以上为广告时间。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2: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 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0: 下来。
1: 嗯，但是你知道突然撤也是不可以的。精神科的药物它是作用大脑受体的。
2: 啊，大脑受体。
1: 对，我经常跟患者说，我们的药物就是一个维和部队。
2: 嗯，
1: 我们出现了问题，是因为我们大脑的物质不听话，出现了紊乱，出现了乱排队现象。
2: 嗯，
1: 那我们的药物就是我们的维和部队，它进去以后要进行一个维持秩序。
2: 嗯，
1: 那我们这个秩序维持好了以后，我们要让这个自己的大脑要重建秩序。
2: 嗯，
1: 那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这个维和部队要观看疗效，然后逐步撤离。你突然撤离以后，队伍又乱了。我们需要的是逐步撤离。哎，我撤出一段时间，那看一下你这个自己的维护的很好，那我们再撤一步，让逐渐的把药停了。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说说精神科的药，这个治疗上是讲不能突然加减停的。
2: 嗯。

去做一些这样的检查、这个检查医生会让我掌握频次，因为他会根据你药物的剂量啊、药物吃药的时间、整理进行一个复检。如

0: 第二个呢哈，他说有些小方法，比如说我们用纸袋套住鼻子呼吸等等的哈，是可以这样吗？我们要请教请教您，您赶紧给我们介绍介绍经验。
1: 就是您刚才说的，可能就是这个所谓的呼吸性碱中毒，我们不停的往里头，
0: 对，觉得喘不上来气儿，使劲先往里倒气儿，
1: 但是我们倒不进去多少气儿，那么呼出去气很多，
0: 对，
1: 呼出了好多的二氧化碳，那我们体内的这个所谓的就是这个二氧化碳就失衡了，然后就会出现一个呼吸困难。那我们照房以后呢，所谓的二氧化碳就多一些，我们的症状就会缓解。就是遇事不要慌，不论是
0: 越紧张越喘不上来，
1: 对，要沉着冷静。因为第一，我们要判断我们没有既往史，我们既往没有这种情况，真正的有心脏问题也要需要保持淡定。一淡定了以后，我们的交感神经就没有那么兴奋，那我们需要的氧气就不用那么多啊。我们就保持一个深呼吸，闭上眼睛做一些
0: 像闻花一样
1: 放松啊，这么持续个几分钟啊。这时候呢，如果是说不见好，那我们可以去转移一下注意力，想一些当下的一些事情，或者是
0: 高兴的事儿，
1: 对，或者说我们现在就是网上有好多就是正念的一些方法，我们平时可以去
0: 冥想，
1: 对，就我们就觉察当下。我们看我们身体的一个变化，这个我们就不纠结于外边，我们这个紧张的这种状态啊，那可能沉浸在我们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细微的变化里，那这时候可能会好一些。但是呢，我把这个方法交给我一个小患者，我这个小患者跟我说，阿姨不管用，我做不到。
0: 对对对，
1: 我要一说做不到的话，我说那你那个，我说你是不是可以，因为他这个状态是频繁出现，那我们是不是你可以写一些东西，你可以写在纸上啊，可以去画一些画啊，去沉浸在这个画里啊，因为他喜欢画画，那你是不是画一下啊，可能会也是专注在这个画画上啊，就可以就好一些，
0: 转移，
1: 对，就刚才说了，你旁边有朋友，是不是可以跟朋友，你看不跟朋友疏解一下，他可能给你一些足够的这个安慰啊，支持。也可能对你是一个缓解，
0: 没错。
1: 如果是说你刚才也意识到了，我这块是一个封闭的环境，一个高热的一个环境，那我们是不是改变一下我们这个环境，脱离一下，先脱离这个环境，比如说刚才就在一个封闭的一个地方，或者是在一个比较私密的一个地方，那我们稍微挪两步，挪到窗前啊，甚至开开窗，
0: 或者换一个屋子，
1: 或者说换一个房间，这些都是一个办法啊。你换一个房间的过程中，那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情绪也有一个放松的这个空间啊，我们走出去，紧绷的情绪可能就会缓解。
0: 对
1: 对，
0: 所以这种方式可能比我们在嘴上套一个纸袋子会更管用。
1: 对，而且我们不是随时都能拿到纸袋子。
0: 没错。那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么一次惊恐发作哈，我们一定要去看医生吗？可以自愈吗？
1: 既往有没有过这样的类似的情况？如果是第一次发作，那我还是建议去医院去筛一下。我们一般人没有这种医学背景，他判断不出来我是躯体的问题，还是说我这个精神状态的问题。
0: 是的，
1: 虽然我刚才说了，如果是心脏的问题，它会比较急，或者活动以后会加重，它有这些样的一些特点。但是呢，也有些不太典型。它出现了一个持续的胸闷。但是它会，如果是说我是不是累了，去观察，它可能会遗误。这个治疗，如果第一次发作，我建议还是去医院筛一筛查，因为精神科检查它也是以循证的，它首先要排除器质性的问题。如果是说第一次检查没有问题，那医生又排除了，那如果以后还出现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就有经验了，那这时候就说这我的心脏硬件是没有问题的，那考虑是我们是不是情绪的问题，那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状态，最近的状态好不好啊？如果刚才我说了，如果关注我们的饮食、睡眠、大小便，如果这段时间我们的这三个方面都很好，一般我们的状态不会太差。
0: 对，所以呢，我们就说哈，你可能有一次惊恐发作，那么如果这次惊恐发作，我们去检查没有器质性的问题，那么我们要观察自己的状态，要改变自己的状态。那么有可能他会自愈的。
1: 对，
0: 如果要是发生了两次三次，你的生活状态还是没有办法，有的朋友不是不想改变，他没有办法改变，那么你一定 要寻求医生的帮助。
1: 对，当我们身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时候，那医生可以帮助你。
0: 嗯，其实这也就像我们的感冒一样，只不过它是一次情绪的感冒。
1: 对，
0: 嗯，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朋友们交流的是有关焦虑症当中的惊恐发作的这种现象。我们也非常的感谢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北京朝阳医院临床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张莹杰主任，非常的感谢张莹杰。

好物不等人，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6月5号至6月7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元减15元，满399元减30元，满599元以上减40元，满799元以上减50元，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哎，你就想说稍微要不然弄点凉菜，对吧？找点这个咸鸭蛋啊，然后喝碗粥。您别看这特简单哈，你吃的还特别舒服，但是这关键在哪儿呢？就是你这咸鸭蛋咸菜得找对味儿了，要不然这个味儿没点缀，那就太淡了。
1: 但是您会发现什么呀？就是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叔阿姨也有这样的体会，外边现在买的这个咸鸭蛋。

0: 这个红泥烤鸭蛋您拿回去以后拆切，每一颗里边都起沙，都流油，而且都不那么齁咸齁咸的，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
0: 哎，咱们一一来给大家说啊。首先，它的产地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要知道，2011年7月的时候呢，原质检总局批准对白洋淀的咸鸭蛋实施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所以说，今天您收到手的每一颗的这个烤鸭蛋，您会发现外边有一真空包装。
1: 嗯，
0: 那个真空包装上都印着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1: 哎，就跟您说。说了，咱这是产自白洋淀。
0: 哎，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烤鸭蛋，它的原材料产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麻鸭。
1: 嗯，
0: 这个麻鸭吃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吃的是店里边的这个小鱼小虾、田螺、蚌肉，还有一种叫竹草的水草。
1: 嗯，
0: 哎，这个水草呢也是天然的。这个麻鸭吃了这个水草以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黄啊发红。
1: 嗯，
0: 哎，您拿回家以后把这个烤鸭蛋切开以后，您会发现那个蛋黄啊有点发橘色，
1: 鲜。
0: 哎，这个就是它和平常的咸鸭蛋有点不一样的。
1: 嗯，
0: 而且一看那种色儿，您就知道哦，这来自于白洋淀。
1: 哎，而且您放心啊，咱这色儿绝对不是添加人工色素添加出来的。
0: 哎，另外呢，为什么说它叫这个咸鸭蛋的升级版呢？
1: 嗯，
0: 是有五条。
1: 哎，
0: 首先第一就是讲究时令，
1: 没错。
0: 当时当令，您要知道啊，这个烤鸭蛋呢，基本上卖就是两三个月、三四个月这个时间，
1: 我们也就在这季节卖了。
0: 哎，对，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到了六月底、七月中旬左右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的气候和温度，还有鸭子产的蛋呀，它的出油率比较高，
1: 嗯，
0: 蛋黄呢更大。您说，比如说要到了秋冬天，那，咱们当然吃咸鸭蛋也吃的少了，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的这个蛋黄就没有现在的这么大了
1: 啊。
0: 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腌制的时间不一样。
1: 没错，您比如说啊，一般您能买上那个咸鸭蛋啊，大概腌制个15-20天差不多了。
0: 嗯，
1: 我们今天给您这个红泥烤咸鸭蛋，我们腌制多少呢？光腌制45天，也就是一个半月。
0: 哎，
1: 为的是什么呢？其实就为了让它里边这个油啊能够更出来。
0: 哎，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是清淡配方。您平常吃这个咸鸭蛋呀，咱们现在不追求咸了，
1: 哎，
0: 追求是什么呢？里边要香。所以说它用的清淡配方，咸淡适口，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健康饮食的要求。
1: 哎，别太咸啊。
0: 哎，第四点是它和平常的这个咸鸭蛋啊，腌制的这个方法不一样，它用的是白洋淀底的这个红泥，再加上碘盐去腌制。哎，这红泥呢，它因为是这个膏状的，所以说呢，它这个相比于传统的咸鸭蛋就更加的清淡了。
1: 嗯，
0: 另外呢，它经过了一个控温48小时的果壳烘烤的过程，为的就是把这个鸭蛋黄的香味啊往这蛋清里边逼，所以说这里个蛋清也好吃。
1: 嗯，那第五个就是咱说这个蛋黄哈，大家其实很多人吃这咸鸭蛋都是吃那蛋黄。
0: 哎，
1: 我们这蛋黄不仅流油，而且它里边呈现那种橘色。
0: 哎，
1: 蛋白您也别看，别扔掉。
0: 嗯，
1: 我们这蛋白也是质地特别细腻，而且啊，它不是那种惨白。
0: 哎，
1: 啊，它有点这个茶色，
0: 蛋茶水的颜色。
1: 哎，带着浓郁的一种焦香味和独特的一个什么呢？有点弹性这口感。
0: 哎，
1: 我们这蛋黄啊，不仅油亮，而且出油率特别的高。
0: 您吃的时候呢，就是咸香浓郁，但不腻口，入口。五个字儿，记住了，
1: 嗯，
0: 松沙油细鲜。
1: 哎，
0: 能总结出这个烤鸭蛋的好处。
1: 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红泥的河源烤鸭蛋。
1: 哎，
0: 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主品啊，红泥的烤鸭蛋，
0: 嗯，
1: 每个咱们说是60克啊，
0: 哎，
1: 直接给您带来30枚。
0: 嗯，
1: 啊，正常市面上是卖7块钱一枚。
0: 哎，在当地的这个特产市场7块钱一枚。
1: 没错，那今天咱们就给您直接买一送一。嗯，什么意思？30枚主品再送您30枚主品，总共60枚。
0: 哎，
1: 一口气卖给您是199
0: 的价格，咱们这样算一下的话，每枚啊也就3块来钱，
1: 哦，
0: 和您平常现在在超市里边，在市场里边买那咸鸭蛋的价格一样。
1: 嗯，
0: 但是咱们今天吃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的烤鸭蛋。
1: 没错，
0: 哎，颗告诉您，不是说得看运气了，现在是颗运气都好，颗都起沙都流油。
1: 嗯，
0: 今天60枚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0: 斩了，而且因为油性特别大，所以说呢，您能吃到那个起沙的感觉，那个感觉是其他的说差一点点的咸鸭蛋都切不了
1: 啊。
0: 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它的油，切完了以后把刀抬起来，您会发现刀上都沾着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特别大。
1: 您瞅瞅，咱们说这咸鸭蛋吃的就是这个流油的感觉。
0: 哎，第四点是细，说的不是蛋黄了，说的是蛋白。这个蛋白呢特别细腻，有弹性，有韧性。关键说像有一点软的那种卤蛋的感觉，这也是来自于它用经过这个红泥的腌制，再经过烤这么一下，所以说口感不一样了。
1: 哎，
0: 咸度适中，香而不腻。
1: 哎，
0: 然后第五点是它鲜，这个鲜是来自于白洋淀的一个特色，因为它鸭子本身吃的是小鱼小虾嘛，所以说呢，它这个咸鸭蛋的蛋黄和蛋清啊，都带一点这什么螃蟹、海鲜的味道。
1: 哎呀，
0: 吃起来呢，鲜味十足，满嘴留香。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棒。哎，记住了这五个字儿，叫松沙油细鲜。
1: 哎，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白洋淀的河源烤鸭蛋啊，这个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它本来在我们的之前就卖的特别的爆款哈。那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我们河源他们家的红泥烤鸭蛋，每个是60克，总共是30枚。那刚才我也说了，买一送一，那就是60枚。
0: 哎，在市面上你要买它的，得需要300多块钱、400块钱了。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烤鸭蛋，里边没有添加化学东西，
1: 哎，
0: 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什么激素什么的。您看到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食用盐、水这三样。
1: 没错，而且包装呢每个都是真空独立包装，您想吃的时候爸拿出来一个，我一撕直接吃，
0: 外边还有防摔防碰的这泡沫，还有加厚的纸箱，您收到之后验货之后再付款更踏实放心了。
1: 哎，
0: 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烤鸭蛋，您一定得尝尝。
1: 没错，
0: 真正的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河源的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0枚，每枚是60克，个还不小，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3: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4: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5: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我是谢雅儿。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4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7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阴转晴，最低气温14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提示您遵照执行。同时，明天依然是高考日，请您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奥运一代自信复考，松弛感拉满；
1: 高考语文试卷作文题目出炉，天津卷题目引起广泛关注。
0: 21条政策助力北京大兴机场综保区高质量发展，空港跨境购物有望实现当日达。
1: 北京进入自然灾害高发期，本月中下旬已出现极端高温天气。
0: 从购房、租房到修房、养房，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迎来重大修订。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

0: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我们首先来关注高考方面的消息。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全国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

0: 日时间为今明两天。高考期间，各地将为 1.4 万多名残障考生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五个省份的七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
1: 我们再来聚焦京津冀三地高考第一天的情况。今年北京市高考报名考生 8.49 万人。今天走进考场的这些考生大多数是出生在2008年的奥运一代、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记者在北京的几个考点外观察发现，考生们对待高考的态度更显松弛，家长老师的送考方式也悄然发生变化。
0: 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心理学系副教授杨金花分析，奥运一代有很强的信息获取能力，更有多元的价值观。新高考全面铺开，也让高考志愿填报有了更自主、更灵活的选择，这些给足了考生对未来的勇气和底气。
1: 高考正式拉开帷幕，北京公安多警种联动，全警部署，从证件办理、考点安保、秩序维护到应急保障，全方位发力，全力护航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实习记者蔡子涵的报道。
2: 早上七点半，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记者看到现场秩序井然有序。二龙路派出所所长张伟达介绍说，
3: 我们二龙路派出所按照分局的方案部署啊，今天在实验中学考点周边部署了8名警力啊，我们是七点到位啊，按照方案的要求，我们在门区啊部署了2名警力，加强门区的秩序疏导，在远端部署了这个巡逻警力，加强巡逻盘查，对可疑情况第一时间的处置。教管部门还在中学的考点周边配置了铁骑，配置双盔，我们跟交警部门第一时间联动，第一时间把考生送到这个正确的考场。
2: 针对于考生忘带、丢失身份证件等突发情况，北京公安专门设立了户籍服务台，现场为考生办理相关证明。北京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和基层工作总队副总队长董阳介绍说，
4: 从今天开始到6月10号，我们为参加高考的北京市户籍的考生提供了

0: 警方围绕多项重点工作层层筑牢安全防线。考试前期，我局会同相关部门强化了对试卷的命题、印制、运送、保管等全环节的安全监管，同时呢，按照一考点一方案的工作标准，对全市120个考点啊，逐个制定了针对性的安保方案，对所有考点 进行了安全检查，对考点周边的秩序进行了清理整治。我局还开通了爱心户口的绿色通道，对所有涉及到高考的报警求助，一律提及响应，快速处置，确保我们每一位考生都能够安全顺利的复考。
1: 那每年高考期间大家普遍关注的高考作文题目今天也都已经出炉了。今天上午， 2026年北京高考语文科目落下帷幕， 今年北京大作文的题目仍然是二选一，考生可以以做规划与下功夫为题目写一篇议论文，也可以以寒英举华为题写一篇记叙文。北京教育考试院专家表示，
2: 第一个大作文题的两个要素是做规划和下功夫，引导考生思考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这道题目评议中寓有广阔的思辨空间和深远的育人价值，引导考生既要敢想敢干，又要善作善成，既要胸怀远大理想，又要矢志拼搏奋斗。另一个大作文题导语首先帮助考生理解寒英举华的意思，
1: 既强调读书需精深体悟的方法论，又揭示文化沉淀对人格塑造的深远影响，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以文化人的核心理念。那说到作文题，今天天津卷的高考作文题是一出炉就出圈。上午考试结束，天津作文难写的词条登上了网络热搜。作文题目是这样的， 画家把手中的颜料放入调色盘，精准调整比例，以缤纷的色彩绘就美好画卷。南水北调工程合理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主动改变水稻，使自然更好地造福人类。调也就是调，一字双音，既有顺势而为的选择，又有不拘一格的创造。请考生结合体验和感悟，写一篇文章。
2: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怡武向媒体表示，天津卷作文题目稍有难度，题目的前半句可能会让一些学生比较迷惑，但是题目的最后一句实际上给出了明确的主题，即调，一字双音，既有顺势而为的选择，又有不拘一格的创造，由顺势而为的选择和不拘一格的创造切入就比较清晰明了了，整体看来难度并不是很高。
1: 我们再来关注河北，今天河北全省69.98万考生复考，设413个考点、20000多个考场，安排监考教师和考务工作人员近10万人，为确保考试安全有序进行，各级教育、公安、工信、市场监管、卫健、电力等部门协同开展2026高考护航行动。
2: 各地将为318名残疾考生提供合理便利。河北的高考考点今年继续实行2+1安检模式，也就是两次金属探测器、人工安检和一次智能安检门安检，请考生尽量穿无金属拉链的便服，不要佩戴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物品，以免影响安检。 同时，手机智能眼镜、智能手环、电子及机械手表等均属于考试违规物品，严禁带入考场。继续来关注3D热点。据北京市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介绍，
1: 6月15号至17号 2026北京CBD论坛年会将在北京举办。 本届论坛以开放心智、世界变局与中国开局为年度主题，延续对话世界、共谋发展的永久主题，将举办开幕式、跨国公司大会、4场旗舰活动、N场系列活动等。今年论坛将全面提质升级，践行永不落幕的论坛、无处不在的洽谈发展理念。
2: 北京CBD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在 CBD核心区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集聚了近1.6万家外资机构、125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占到

0: 只要在当天上午的11点前下单，就能在晚上11点前收到货。
1: 据石家庄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河北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2468.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4.6%。其中出口1460.8亿元，同比增长26.5%，进口1007.3亿元，同比增长48.6%。
0: 河北沧州黄骅港至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中欧班列日前开通运行，为京津冀地区连通中亚市场打通了一条便捷高效的陆海联运新通道。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日前，黄骅港至塔什干首列中欧班列顺利启程，预计12天左右抵达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班列共装载8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总重955.68吨，货值2191.12万元，货物品类精准匹配中亚市场需求。在货源组织方面，依托黄骅港综合枢纽优势，班列采用海铁联运加公路集疏的多元化模式。其中，来自广东的 3D 分拣机部件经海运抵达黄骅港，来自山东淄博的瓷砖等建材货物通过公路汽运直达黄骅港。
3: 此次开通的塔什干专线全程5189公里，较传统模式节省运输时间6天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5%左右。
2: 据了解，此前沧州黄骅港已开通至俄罗斯莫斯科、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两条中欧班列线路，此次至塔什干线路的开通，进一步完善了黄骅港中欧班列运输布局，将辐射范围延伸至中亚腹地。
3: 我们会继续发挥黄骅港枢纽作用，今年新增开往波兰华沙以及从哈萨克斯坦返程的货运专线，依托陆海联动，把物流通道做得更通畅，提升沧州黄骅港对外开放和跨境物流的承载能力。
1: 3D 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近年来，河北省持续完善残疾人就业帮扶体系，通过专场招聘、百县千贫等帮扶举措，助力残疾人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4: 前不久，2026年河北省高校残疾人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石家庄举行。活动组织32家用人单位参会，提供新媒体运营、软件开发、康复训练等407个适配岗位。石家庄康泰假肢矫形器有限公司经理王云明，
5: 在这次招聘会上呢，推出了12岗位，目前呢有8人签订了意向书，我们也想呢多开发一些残疾人适配的岗位。
4: 应届毕业生蔡庆博，
6: 我所学的专业呢是大数据管理与应用，比较偏向数据分析这块的，然后今天也是来到咱现场，找到了一些比较意向的企业。
4: 以专场招聘为抓手，我省不断健全残疾人就业服务体系。省残联建立高校残疾人毕业生一人一策精准帮扶机制，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融合招聘，为各类残疾人求职者拓宽就业渠道。此外，我省深入推进百县千贫促残疾人就业工程，依托剪纸、陶瓷、草编等县域特色产业，开发低门槛易上手的居家就业岗位。目前全省已征集32类1000多个残疾人特色手工产品，带动3000多名残疾人实现居家就业增收。石家庄无极县老袁皮化皮具厂总经理袁真波，
7: 我这世纪非遗这皮画就要传给下去，传给残疾人呢，叫他们把这个老技术呢学到手，将来以后不给我厂子干了，他自己可以了吗？带教别的残疾人。
4: 袁真波徒弟任建革，
8: 主要是有事干了，这个奔头特别的冲突，期间我必须我得把它这个做好。
4: 数据显示，14五期间，全省各级残联找路子搭台子，培训残疾人超11万人次，推动城乡新增就业9.71万多人。省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高健，
9: 动态跟踪就业情况，全程跟进服务保障，优化服务供给，全力推动我省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工作再上新台阶。
0: 2026年米其林指南食育美食节活动在天津文化中心开幕。据了解，今年下半年京津冀区域米其林指南发布会将首次落地，天津餐饮业将迎来国际化发展的全新机遇。来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10: 本次美食节是米其林指南品牌全球换新后的首站亮相， 集结了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六座城市16家米其林指南餐厅，阵容规模历届最强。活动现场，黄金脆吊带、昆明烧乳鸭、炭烧草原羊尾尖等星级菜品轮番登场，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一站式品尝到平日难得一遇的米其林美味。
11: 也好奇，正好也在家门口看到了苏的这个饮品，买了一个肉粽。

0: 米其林指南食欲美食节已经连续第三年在天津举办。首次参与活动的绒袍宜宾菜行政总厨阿松说，这次带来的现做包子都是与餐厅完全一样的配料和品质。
1: 是我们一个餐厅的特色点心小吃，是一个菌菇芽菜包子，用了一个云南的时令的菌菇，加入我们宜宾的一个发酵的陈年芽菜，现包现做的一个现炒，想让更多的食客了解我们川菜的宜宾菜的一个体系。未来的话，也是希望更多的一些合作。
0: 已经连续第二年到本市参与米其林美食节的林嘉一品牌运营总监林玉表示，在未来扩店计划中，想进一步关注天津餐饮市场。
2: 上次来的时候，我们在星期六的时候基本上把产品就卖完了，这次足足带了3-4千份，感觉天津是一个有消费能力的一个北方城市。我们北京本来就有店，也想北方的城市稍微辐射一下，可能在天津作为我们的备选城市也会有。
0: 记者从活动中了解到，京津区域米其林指南发布会将于今年下半年首次落地。市商务局生活服务业处处长邹丽说，
3: 今年的活动是我们2026海河国际消费季的先导活动，从今天开始促消费活动也就要陆续的开展了。市民们在米其林指南食欲美食节上的消费凭证也可以作为参加我们天津博物馆的相关展览的优惠凭证。预计在今年秋天，在我们天津会发布天津跟北京的2027年度的米其林指南。

0: 高发期，需重点关注洪涝灾害、地质灾害以及高温等天气影响。六月份预计北京市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1至3成，平均气温比常年同期略偏高。六月中旬后期、下旬后期出现阶段性极端高温天气风险较高。
1: 六月北京市同时进入地质灾害高发期，由降雨引发的突发地质灾害数量将明显增加，需要关注降水、大风、人类活动等可能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灾害，可能发生的区域为山区。

0: 让企业1000多款特色文创精品亮相，同时剪纸、杂技等领域的多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来到现场开展技艺互动，引得游客驻足沉浸式感受河北非遗的独特魅力。
1: 眼下河北石家庄赞皇县的樱桃迎来了成熟季，当地依托鲜果采摘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小红果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果。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夏日时节，赞皇县阮枣会村的樱桃园进入成熟期，棵棵樱桃树硕果盈枝，清香四溢，吸引众多游客带着家人朋友走进果园，亲手采摘鲜果，沉浸体验田园之趣。今年当地建成多处标准化规模化采摘园区，同时依托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丈石岩的独特资源，打造采摘加观光加休闲一站式游玩模式，融合登山观景、民间休憩、文化打卡等多元业态，进一步擦亮生态采摘文旅品牌。
3: 登上丈石岩还可以观赏独特的山体风貌，还能品尝新鲜的时令水果，采摘红彤彤的樱桃，逛逛山间展馆，采摘游玩，一举两得。
2: 赞皇县地处太行山东麓，独特的山地环境、充足光照和优良土壤条件，为樱桃等特色果品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当地积极引进优质品种，常态化开展农技指导，推进樱桃种植标准化、有机化发展。全县樱桃种植面积近5万亩，覆盖7个乡镇、90多个行政村，年产值近3.5亿元。
4: 都是同一管理，同一这个指导，同一修剪，同一施肥，种30来棵，每年每万都是拿2万多只。
2: 如今在赞皇县阮枣会村、鲍家滩村等周边村庄，果农依托入园采摘、现场直销、直播带货等模式，足不出村就能将鲜果销往全国各地，每户月增收1000元以上，还同步带动了周边产业的发展。
5: 这两年采摘游客多，把周边农家乐的生意也带动了起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做好采摘产业，踏踏实实帮村民拓宽增收路子。
2: 不仅在赞皇县，近年来石家庄市深耕特色农业沃土，串联特色种植、田园游乐、乡村休闲等业态，唤醒乡村沉睡资源，丰富文旅消费场景。截至目前，全市建成乡村旅游重点村95个，省级乡村旅游重点乡镇5个，农文旅相融相生，让美丽乡村绽放出新光彩。
0: 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近日，北京人工智能企业中科文歌发布通用决策大模型 Decision 决策机。这一决策机不是聊天机器人或者是搜索引擎，而是理解事件、推演路径、比较结果，帮助人类在复杂事物中做决策的通用决策大模型，可应用于金融市场、公共治理、企业战略等领域。

0: 和事业单位人员6月8号到6月9号上班时间临时调整至9点30分。云南昆明市一些机关将6月8号6月9号上班时间临时调整为10点钟。山东、黑龙江、辽宁等地也对高考期间的上班时间做出了调整。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发布通知，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条例内容迎来重大修订。此次修订聚焦缴存人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并加强数字化建设，强化风险管理。
0: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官网显示，进入五月以来，鸡蛋价格已经连续5周上涨。往年的五月到六月通常是鸡蛋的消费淡季，蛋价一般呈稳中下行的趋势。今年鸡蛋价格却逆势上涨，多名业内人士认为，这主要是受到前期产能收缩带来的供应减量、阶段性需求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鸡蛋是百姓生活的必需品，为稳定鸡蛋市场价格，更好保障鸡蛋的供应，多地已经开始积极采取措施。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

0: 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

0: 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1: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

0: 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2: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3: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4: 早上七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5: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6: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6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7: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8: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9: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10: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11: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1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4: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7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8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13: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14: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13: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1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

0: 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 感谢。
0: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2: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0: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李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3: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4: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动一
5: 下。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6: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5: 哦，有肉有菜。
6: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0: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7: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咱卖的，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0: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8: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啊？
9: 陕西的。
8: 陕西的。
9: 西安。
8: 正好尝尝我们象征的特产。
9: 好。
8: 在象征送麦放心，必须一亩算一亩。
9: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5: 咱是从哪来的呀？
9: 我从陕西西安600-7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10: 送到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11: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13: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到9种，新增的3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12: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0: 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江苏常州某新晋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2: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是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1: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3: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1: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

0: 海关战烂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1: 电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0: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
2: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3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地磁暴。

0: 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
1: 因为我们很多的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

0: 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
1: 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上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0: 本次第磁报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 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7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
4: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2: 黎巴嫩总统6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声明说，以军六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两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一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六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1: 俄罗斯总统顾问六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3: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七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1: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3: 美国俄亥俄州六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1: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六号进行，赛会八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3: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6: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7: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

考中之后称为举人，中了举人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了。再高一级是会试，因为由礼部主持，在春天举行，所以呢又被称为礼部试或者是春试。会试是在京师举行的，复考的那都是举人，考中之后呢就被称作贡士。会试接榜之后，被录取的贡生啊就要在下一个月参加殿试了。这个殿试呢又称作御试或者廷试，就是说呀，皇帝老亲自出题考试。殿试在皇上的金銮殿举行，此考由皇帝亲自主持，考中以后成绩在第一等的叫做一甲，也叫进士及第；成绩第二等的叫做二甲，也叫进士出身；第三等的那自然就叫三甲了，也叫同进士出身。而殿试中的一甲中的第一名，那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则为探花。古时候读书应试，做官成了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三部曲。一个青年20岁不中秀才，就会被那时候的社会舆论所轻视，遭受巨大的压力。但在这压力重重的科举考中，却出现了不少有意思的事，如今看来别有一番滋味。咱们现在呀就挑几件说说，图个乐呗。咱先来说说这白发童生寿星举人的事儿。有一个老爷子呀叫黄章，广东顺德人，年近40才考中了秀才，83岁被选为贡生，100岁时参加了乡试。嚯，那时候活到100岁已经很不容易了，更别说还去考试了。这黄老爷子从广东到北京应试，千里迢迢啊，一路由曾孙服侍照料。入考场时，黄章在这个灯笼上写下了百岁官场四个字，曾孙在他前面引导。黄章啊以百岁高龄应考乡试，成为了当时的科举佳话。那个时候啊是康熙38年，也就是1699年。在近3个世纪以后，面对如此佳话，不知您听后作何感想。无独有偶，这乾隆51年呀，又有一个广东人叫做谢启作，98岁时参加了省城的乡试。此人是三妻两妾，儿子23个，女儿12个。

要地方官对这位全国早生格外加恩，特赐举人以示褒奖，另外赏银30两。说完了关于考生年纪的趣事，咱们再来说说有关在科举考试中考生写的字给他们带来的祸与福。这字儿也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吗？清代科举考试中啊，乡试会试啊，因为试卷都被人誊抄过再交给考官审阅，所以考官改卷时一般不会注重书法，但是到了殿试就极为重视了。文字含糊不清的还可以，要是触犯了忌讳，违背程式，那就是大大的不敬了。这种风气是自道光以后才渐渐成型的。由于科举有了如此规定，考生们为了毕生的荣辱，便不得不重视起书法来。于是当时的书法界中兴起了馆阁体。这馆阁体原本是指流行于馆阁中的力求典雅庄重的文体，到了明清时期就变得越来越僵化，主要是用于科举考试之中了。到了光绪29年，科举制度已经成为了强弩之末了。经袁世凯等人奏请，清政府已经同意废除八股文，但崇尚应试书法的风气依然盛行。当年的状元山东王寿鹏的馆阁体端正大方，不仅成为了王寿鹏高中的原因之一，更是他得以参加会试的关键。光绪28年山东乡试时，主考官看到了王寿鹏的卷子毫无感觉，本来是不打算推荐的，但是有人向主考官说，您别看王寿鹏文章平平，但是他的馆阁体却是朝廷殿试最欣赏的，如果推荐取中举人，阁下不就预收了一个翰林门生吗？于是主考官就把王寿鹏的卷子推荐了上去，果然呢，王寿鹏是鸿福齐天，连试连捷，最终高中状元。就这样一直到了清朝的最后一科，也就是光绪30年的甲辰科，考试时仍然是重视书法。广东人陈仲远是康有为的弟子，少妇才学，乡会试上榜，得到了殿试的资格。当时清廷实行新政，考生们都可以畅谈政治，字体呢也是不再独尊馆阁体了。陈仲远自个儿估摸着，要是遇上了主张变革的考官，那就有希望名列前茅了。但如果考官是个守旧大臣，那就不一定了。接榜之后，陈仲远果然排在了三甲之后。陈仲远的遭遇是清朝科举倚重书法的结果，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陈仲远后来由进士官选送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他自己后来说，倘若不当中书而当知县赴美留学是不可想象的。不过你

是进了前十名。咸丰帝因为他的名字读音啊，有点像万民穷，就是千万人民都很穷的意思。嗯，觉得是不祥之兆，所以啊，就给他安排了一个内阁中书的职位。这个职位一般啊，只要是举人就能当。您说这位得多郁闷吧？您瞧瞧这些可怜的书生，当时爹妈给起名字时，哪想得了这一出啊？不过呀，下边还有更惨的。怎么呢？他们是因为相貌而不被录取的。都说了不能以貌取人，那朝廷怎么如此肤浅呢？清代的科举啊，有一个模特专科，不考文章书法，专看相貌。嘿，赶上如今这考表演系的了啊。挑选的标准是铜田贯日身甲器油八个字。这铜啊，就是指这个面孔方长，田呢是指面孔方短，贯是身子又高又挺，日则表示身体胖瘦高矮适中，而且端直。符合这前四个字啊，就可以选中。后四个字

众人仍然不明白。王爷又解释道，此人面目如此，却敢于进入挑场，没有三国姜维的胆量，岂能达到这种地步啊？可见是块做官的材料。嘿，这位王爷可真是想法独到啊。大挑选官是给会试落榜的举人另一条仕途的出路，身高长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先天的遗传，并不是经过个人后天努力能达到的。个人的奋斗不管怎样艰苦卓绝也无法实现，不得不求助于天命。难怪那些不服的人听了挑命的回答会哑口无言，心服口服呢。好了，今天啊，给大家说了这么多古代科举中的奇闻趣事，不过古时候的事儿啊，您可别照搬到现在啊，此一时彼一时。

0: 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3: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5: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3: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5: 晚间不晚点。

0: 来，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今明两天。高考期间，各地将为 1.4 万多名残障考生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五个省份的七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
1: 我们再来聚焦京津冀三地高考第一天的情况。今年北京市高考报名考生 8.49 万人。今天走进考场的这些考生大多数是出生在2008年的奥运一代、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记者在北京的几个考点外观察发现，考生们对待高考的态度更显松弛，家长老师的送考方式也悄然发生变化。
0: 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心理学系副教授杨金花分析，奥运一代有很强的信息获取能力，更有多元的价值观。新高考全面铺开，也让高考志愿填报有了更自主、更灵活的选择，这些给足了考生对未来的勇气和底气。
1: 高考正式拉开帷幕，北京公安多警种联动，全警部署，从证件办理、考点安保、秩序维护到应急保障，全方位发力，全力护航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实习记者蔡子涵的报道。
2: 早上七点半，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记者看到现场秩序井然有序。二龙路派出所所长张伟达介绍说，
3: 我们二龙路派出所按照分局的方案部署啊，今天啊在实验中学考点周边部署了8名警力啊，我们是七点到位啊，按照方案的要求，我们在门区啊部署了2名警力，加强门区的秩序疏导，在远端部署了这个巡逻警力，加强巡逻盘查，对可疑情况第一时间的处置。教管部门还在中学的考点周边配置了铁骑，配置双盔，我们跟交警部门第一时间联动，第一时间把考生送到这个正确的考场。
2: 针对于考生忘带丢失身份证件等突发情况，北京公安专门设立了户籍服务台，现场为考生办理相关证明。北京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和基层工作总队副总队长董阳介绍说，
4: 从今天开始到6月10号，我们为参加高考的北京市户籍的考生提供了户籍证明现场办。我们在全市所有的考点的学校外面均设立了户籍服务台。如果您没有携带身份证件，请考生不要慌张，您和家长到我们的户籍服务台找到民警，民警根据您的申请核实了您的身份信息后，将给您开具证明，确保您能够顺利进入考场参加考试。

0: 好的造福人类。调也就是调，一字双音，既有顺势而为的选择，又有不拘一格的创造。请考生结合体验和感悟写一篇文章。
1: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怡武向媒体表示，天津卷作文题目稍有难度，题目的前半句可能会让一些学生比较迷惑，但是题目的最后一句实际上给出了明确的主题，即调，一字双音，既有顺势而为的选择，又有不拘一格的创造。由顺势而为的选择和不拘一格的创造。

0: 上，大兴机场综保局管委会与大兴机场海关共同制定的关于支持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正式发布。围绕支持做大做强保税加产业，优化区港一体化监管模式，完善产业配套保障，加强制度创新和政策供给四个方面，形成21条支持大兴机场综保区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措施。
1: 为支持大兴机场综保区打造华北地区跨境电商集聚区，若干措施专门提出深化预约查验加即查即检机制，保障区内跨境电商企业进出口商品高效通关。在新机制加持下，消费者购买海外商品，只要在当天上午的11点前下单，就能在晚上11点前收到货。
0: 据石家庄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河北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2468.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4.6%。其中，出口1460.8亿元，同比增长26.5%；进口1007.3亿元，同比增长48.6%。
1: 河北沧州黄骅港至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中欧班列日前开通运行，为京津冀地区连通中亚。

0: 这个岗位目前呢有8人签订了意向书，我们也想呢多开发一些残疾人适配的岗位。
1: 应届毕业生蔡庆博，
2: 我所学的专业呢是大数据管理与应用，比较偏向数据分析这块的，然后今天也是来到咱现场，找到了一些比较意向的企业。
1: 以专场招聘为抓手，我省不断健全残疾人就业服务体系。省残联建立高校残疾人毕业生一人一策精准帮扶机制，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融合招聘，为各类残疾人求职者拓宽就业渠道。此外，我省深入推进百县千品促残疾人就业工程，依托剪纸、陶瓷、草编等县域特色产业，开发低门槛易上手的居家就业岗位。目前全省已征集32类1000多个残疾人特色手工产品，带动3000多名残疾人实现居家就业增收。石家庄无极县老袁皮化皮具厂总经理袁真波，
3: 我这设计非遗这皮化就要传给下去，传给残疾人呢，叫他们把这个老技术呢

0: 标志着天津餐饮融入全球美食的评价体系。
1: 来关注天气方面，北京市应急局近期会同市相关单位对六月份北京地区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分析。综合研判显示，六月份北京市进入自然灾害高发期。

0: 当天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在北京举行。博览会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以新产品、新场景、新技术、新业态为主题。博览会上，河北省遴选23家省内优质文创企业，1000多款特色文创精品亮相。同时，剪纸、杂技等领域的多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来到现场开展技艺互动，引得游客驻足，沉浸式感受河北非遗的独特魅力。
1: 眼下，河北石家庄赞皇县的樱桃迎来了成熟季，当地依托鲜果采摘，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小红果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果。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夏日时节，赞皇县阮枣会村的樱桃园进入成熟期，棵棵樱桃树硕果盈枝，清香四溢，吸引众多游客带着家人朋友走进果园，亲手采摘鲜果，沉浸体验田园之趣。今年当地建成多处标准化、规模化采摘园区，同时依托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丈石岩的独特资源，打造采摘加观光加休闲一

0: 独特的山体风貌，还能品尝新鲜的时令水果，采摘红彤彤的樱桃，逛逛山间展馆，采摘游玩，一举两得。
1: 赞皇县地处太行山东麓，独特的山地环境、充足光照和优良土壤条件，为樱桃等特色果品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当地积极引进优质品种，常态化开展农技指导，推进樱桃种植标准化、有机化发展。全县樱桃种植面积近50000亩，覆盖7个乡镇、90多个行政村，年产值近3.5亿元。
2: 都是同一管理，同一这个指导，同一修剪，同一施肥，种30来棵，每年每万都是弄2万多的。
1: 如今在赞皇县软枣会村、鲍家滩村等周边村庄，果农依托入园采摘、现场直销、直播带货等模式，足不出村就能将鲜果销往全国各地，每户月增收1000元以上，还同步带动了周边产业的发展。
3: 这两年采摘游客多，把周边农家乐的生意也带动了起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做好采摘产业，踏踏实实帮村民拓宽增收路子。
1: 不仅在赞皇县，近年来石家庄市深耕特色农业沃土，串联特色种植、田园游乐、乡村休闲等业态，唤醒乡村沉睡资源，丰富文旅消费场景。截至目前，全市建成乡村旅游重点村95个，省级乡村旅游重点乡镇5个，农文旅相融相生，让美丽乡村绽放出新光彩。
4: 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近日，北京人工智能企业中科文歌发布通用决策大模型 Decision 决策机。这一决策机不是聊天机器人或者是搜索引擎，而

0: 语言进行了例行体检。今年环志共标记89只北京雨燕，其中新环志个体23只，重捕到曾经标记过的雨燕66只，达到 74%。 这充分说明北京雨燕具有较高的回巢率，也反映出其种群在当前相对稳定的生态环境当中持续繁衍，生生不息。
1: 随着芒种节气的到来，天津市小麦也陆续进入到了集中收获期，机收作业预计6月10号从滨海新区、静海区开始，由南向北逐步展开，6月25号左右大面积收获基本结束。小麦机收的同时，还将进行玉米等作物的机播，到6月底，天津市夏玉米大面积播种基本结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最后来关注国内简讯。2026年高考今天开考，近日全国多地发布通知调整上班时间，例如湖北黄石市等地将属地内各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6月8号到6月9号上班时间临时调整至9点30分，云南昆明市一些机关将6月8号、6月9号上班时间临时调整为10点钟。

0: 周上涨。往年的五日鸡蛋的消费淡季，蛋价一般呈稳中下行的趋势，今年鸡蛋价格却逆势上涨。多名业内人士认为，这主要是受到前期产能收缩带来的供应减量、阶段性需求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鸡蛋是百姓生活的必需品，为稳定鸡蛋市场价格，更好保障鸡蛋的供应，多地已经开始积极采取措施。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

0: 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0: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2: 歌上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引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3: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10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4: 妈，最近身体挺好吧？
5: 我这儿可好，
3: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6: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7: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2: 我陪着你。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15: 京津冀之声，
16: 京津冀之声，
15: 调频100.6兆赫，
16: 调频100.6兆赫，
1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6: 协同发展。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接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锚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0: FM 107.3 ，FM 100.6。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0: 一下来自于景山学校英语教研组长刘涛。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来自于北京市第十一中学学生发展指导中心主任田丽娟。田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请两位老师呢，也是想从英语备考的角度给大家讲讲接下来的这个晚上

今天晚上的心理调试，以接下来的高考期间如果遇到一些相应的问题，那么应该怎么样去主动积极的去进行一个干预。那今天也请这个田老师跟我们来好好来讲一讲。首先呢，我还是问一下，就是尤其是今天因为语文数学都考完了，我们仨都没忍住，在刚刚5点之后分别通过各自的渠道问了一下这个

0: 刻就像翻书一样，马上把刚刚发生的事情翻过去，确实挺难的。我觉得我们也不妨不要这样非黑即白，要让它回放，就短暂的回放一会儿也无妨。因为我刚才呢，因为我是从考场来，我刚才也特别关心我们的学生们走出考场什么样，我还特意问了一下我的同事，说孩子们出来面部表情还是挺复杂的，所以我觉得应该书写挺难的，一定是在走出考场的时候也在回放。但是我觉得要难，大家一起难。你要特别想回放的话，也可以回放一下。你不妨去回放一下。当时哪个地方你觉得难啊？但是你在思考了一下，突然有了那么一点的这样的一些场景，来积累一些经验。与其让你的情绪去影响你，不如让这些小的经验去影响你。在你的下一门，比如说要考的英语中，我怎么样运用这些小的经验？但是如果你呢忍不住一直回放的话，那可能就像我们说心理学上有一个白熊效应，就是你不停的在想一件事，想要抛弃。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我特别想翻篇，那这个翻篇的想法反而会固着了你的思维啊！你不妨就去简单的去想想这些小经验，那这是我的一些小建议。
1: 对，就是顺势一下，对吧？但又不能够让它肆意的像潮水一样的涌过去，要设置一些小小阻碍，阻断它一下，阻断它一下，而不是硬顶这样的方法，对吧？刘老师呢，就是有没有这个孩子跟您聊过，尤其是您当班主任的时候说，哎呀，老师怎么办呀，我这个脑子里就是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事儿，没有办法投入到第二天英语的学习里了。
2: 这个肯定是有，我觉得不光是当班主任，就是有时候哪怕一模二模完了，学生都会有这样的反应。所以我刚才就是特别同意田老师说的，就是你要是非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其实反而在额外的去关注他。所以呢，就是真的是顺势而为。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也会想，就是我对这个前两科的考试也很关注，因为它会直接。

0: 数学考完了以后啊，就觉得哎呀完了，考砸了，这个怎么办？回家路上就开始就是哭，就是开始就是情绪的就是不受控了，然后把自己关房里，谁都不想说，你想说什么都听不进去啊，你跟他说孩子没事没事，孩子已经就拒绝去跟你沟通了。那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家长在今天晚上应该怎么样去紧急进行一个干预呢？田老师，
1: 确实可能有的孩子在看到题很难的情况下会有一些情绪，特别是走出

0: 看时间
1: 啊，不要看手机，
0: 对，那不要看时间，就把这事儿可能慢慢就过去了。
1: 嗯，所以你看，所有的这些情绪上的问题，我们家长可能身处其中的时候，我们在面对孩子遇到的一些困境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反应呢是希望解决问题，而可能不解决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尤其在现在这样，你没有一些特别好的途径手段的时候，你等一等他，你没准是一个陪伴，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方式，对不对？就是男生也可以爸爸陪着。

0: 噪音，包括一些风声啊，然后一些特别舒缓的让婴儿助眠的这些音乐，有这种台灯式的，当时我给我孩子都买的这个也不贵，100左右一个，就功能还挺多，当台灯晚上一小夜灯时也行，我觉得也可以考虑。
1: 对，还有一种鼓，一种音乐疗愈的鼓，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家长就那个鼓声呢，是跟胎儿在腹中听妈妈的心跳声的那个声音。这个声音，如果你有什么孩子有情绪问题，他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他就会特别的安静。
0: 是吗？
1: 是一种音乐疗愈的鼓。
0: 以后就是我孩子只要一跟我吵架，我就开始敲，咚。爸爸你不要去懂
1: 可以试一试我没有试过，尝试一下。
0: 好，今天呢我们教育面对面的特别节目，致敬燃烧青春致敬成长高考特别节目呢，邀请来两位嘉宾，分别从心理和英语备考的角度会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特别有用的一些知识，然后包括一些方法，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当然有任何问题的话，您也可以通过快手搜索 BRTV 教育面对面，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搜索 BRTV 教育面对面副中心之声，都可以在里面随时提问留言。上快手看 BRTV 教育面对面专家精讲高考政策解析，志愿填报干货， BRTV 教育面对面带你答疑解惑。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七月，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这个跟高考高招相关的内容，包括志愿填报，包括高校来到我们的节目进行，2026年他们的一些高招新政的一些发布。同时呢，我们会在六月的中旬跟下旬举办两场高招落地咨询活动，分别在人大附中通州校区以及在北京语言大学，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关于英语备考的事儿了，这事儿就主要要交给刘老师来了，因为。

0: 较实用的一个建议。而且呢，刚刚您提到了很重要一点，我如果刚才大家没听到的话，我给大家重复一下，就是不要从 A 到 B 到 C 到 D 到 E 到 F 到 Z 这么背。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很有可能你没背到 B， 你就已经背不下去了，对吧？永远只有 abandon。
1: 啊，对，这可以放在头一今天晚上失眠的时候干。
0: 失眠的时候可以背单词，是吧？
1: 对对。
0: 天哪，行，那个错题本呢？错题本是不是可以去看一看呢？还是说最好就不碰了呢？
1: 错题本其实每个人整理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英语的错题本，我觉得大概率的应该是这个语法填空。所以如果你要需要看。

0: 能够更合理的去进行一个表达。包括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上午这作文题，我看到这作文题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这些孩子们肯定感受都会比较深，
1: 嗯，
0: 对吧？感受都会。

0: 这个时候没必要了。然后如果非要看的话，看点什么？
1: 这个问题其实挺有意思的，我有时候也会想这个事儿啊。其实如果说考前非要看点什么，就是咱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考试的时候允许你作弊，你想看什么？你换一这个思路去想这事儿，那我觉着看作文你肯定是看不完的，你也什么也记不下来的，所以可能看的就是比如说就是刚才我说的你上午可以复习的这些不规则动词的变化表，然后呢刚才比如主持人提的这个你的错题本里面你整理过的错题的收获，这个可以是看一看的啊。然后如果是真的是对作文没有把握的话，就是看刚才说过的标准的句型，看一眼就能够唤起记忆的啊。然后呢一些和主题相关的词汇你之前积累过的啊，可以看一眼，就是哦我能把它记住，这事儿就够了。
0: 好，一看就是您的学生来了，说涛姐。是学生都这么叫你是吗？
1: 对对，是的，是的。
0: 哎呀，你看看这个真好，田老师这边也有田老师的这个婴儿学生过来发一笑脸，欢迎大家。这个也欢迎所有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上快手看 BRTV 教育面对面，专家精讲高考政策解析之。

0: 阅读的时候真的有点难，把自己难住了，那么这个时候要有一个时间线，比如说到什么时候就必须得做一个决断，就得甩过去，然后未来就做快一点，抢点时间回来回头看。
1: 对，是这样的，
0: 对吧？
1: 嗯，
0: 那比如说入到一篇比如说比较生僻的那些内容，或者自己不太熟悉的这样的内容，那怎么样通过就比如说答题技巧，比如说通过答案然后反推这种方法，有没有这种？
1: 嗯，其实不能说完全有，但也不能说它就真的是靠答题技巧。我们现在英语的考试很多是所谓的素养之一啊，就是你要知道人家的行文逻辑，其实跟中文好多是一样的。所以像有的时候最常出问题的就是 C 篇 D 篇多是一些说明文议论文，当然最好的情况就是他说的话题正好你也懂，然后你看起来就会觉得非常的舒服，和你的背景知识完全匹配上。那么确实也有这种情况，就是讲的话题你完全不懂。其实我们有时候作为老师，我们因为都是文科了老师，有时候看那些科技的文章，我们有时候也一头雾水。但是呢，你能够按照老师之前讲过的这种文

0: 年的运气都不错，你看今年的天气就很舒服，对不对？
1: 对对，
0: 都好像每次遇到高考的时候，基本都会下着小雨或者没有那么热，很少遇到比如说特别闷热啊，对吧？酷暑的那种状态。
2: 哎，我突然想到，你是六月高考吧？
0: 六月，我那年是六月高考，
2: 应该是六月。
0: 我那年六月，2003年是六月，我03年高考，非典。对，所以
1: 那年我也带高三
0: 啊，那年你也带高三，
1: 带高三，
0: 天哪！你看看啊，所以所有的这一切，其实就是让我们想到，就是现在的这个考试啊，跟我们当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为什么要感慨这件事儿？有时候想跟家长们聊聊天，唠唠嗑。我们现在，尤其是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很多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们，我们现在的这个当时学习的方法、学习的节奏，其实跟现在的要求，这个教育部也好，然后或者从国家层面要求来说已经不一样了。嗯，它其实对于题的灵活性的要求会更高了，其实不止北京，包括全国卷，你也会发现它也在改变。它对于核心素养的考察，对吧？怎么样去解决真实情境的这种能力，对吧？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趋势。所以你如果你还是说啊，孩子们，你们就是蹲那儿做题，勤学苦练。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们复习备考的时候都有题海，我不知道您那会儿有没有，刘老师，题海
1: 好像没，
0: 就有一本书就叫题海
1: 哦。
0: 您是保送去的吗？
1: 不，没有，可能时间太久忘了。
0: 对，真的，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题海，我觉得当时我感觉，如果按现在的网络流行语来说，就是刷不完，真的刷不完，太厚了，真的太厚了，然后各种难度题都有。嗯，现在已经不是了。你通过刷题很难取得一个很理想的分数，他只能把基础分拿到。而一张卷子基础分能有个40%，我觉得就了不得了。
1: 乐观点吧，能有60%，大概也就这样。
0: 对，40%到60%之间这样的一个数吧。
1: 对，
0: 就是，所以你不可能像原来那样获益那么高了。嗯，现在就是获益。

0: 我个人特别的不喜欢，我说的是应试考试啊。如果你要练成一个话题，写的特漂亮，以后给别人写个卡片什么的，那当然太棒了。但是考试的时候确实不建议，因为有的话题跟一般我们就是书写体、手写体是不太一样的，它的辨识度会比较低。所以这个最好不要用在考试的考卷上。
1: 不要为难考官。
0: 对。

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做一些就是别人看不太出来的你的一些调整啊，就不要去影响别人首先。比如说你可以做做我们经常说的这种调节心态的一种方法，就是深呼吸，我们说叫四七八法。就是四秒的鼻吸，然后你憋住气七秒，然后深深的去呼气八秒。然后这个时候可能重复

0: 就是说我其实不是上厕所，就想冲把脸也是可以的。
1: 那你去卫生间的话，顺便洗手的时候，你就去弄一下脸，哦，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吧。
0: 不要怕耽误这两三分钟。
1: 嗯，那总比坐在那儿一直难受好。
0: 手足无措要强，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你看看，这就是方法，对不对？所以孩子们其实可以胆子再大一点。其实很多孩子他遇到问题是因为他们太乖了。
1: 嗯。
0: 真的，就我现在发现，真的很多遇到一些心理问题自己迈不过坎儿的，都是一些特别特别乖的孩子。

说了以后是不是也没有用，所以他们最后就进入一个负面这种情绪里面，所以不要那么乖，你可以去在规则允许范围之内去满足自己的一些需求。当然了，你通过高考去试这事儿呢，是稍微有点晚啊。但是呢，总比如说你一直在那儿，你已经进入了一个状态，比如三五分钟还自己没法调整，那你就去厕所冲马脸。

0: 况下，你就记住双手攥拳，就是一定要攥得特别的紧，攥紧，紧到不能再紧。
1: 嗯，是。
0: 深吸一口气，吸到不能再吸，憋住，憋到不能再，就忍不住的时候，突然，就是这个不是徐徐的吐气啊，一口气，呼，然后同时松手。其实跟您刚才刺激迷走神经应该是一样的一个原理，就这种在考场情况下，其实这个对别人的影响呢不会特别大。
1: 嗯，
0: 你就是自己攥拳头，闭眼睛，你不用睁眼啊，睁眼还挺吓人的，闭眼睛，闭眼睛，然后深吸一口气，憋住，憋到不能再憋，

0: 家伙，这是考完试了，拿着手机了。都在说，说喜欢刘涛老师，涛啊，让刘老师说一说，让老师讲一讲，老师们更懂孩子们心情。是的，就是遇到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就刘老师，你会怎么样去处理，就是这种紧张的情绪？
1: 我觉着我可能是属于一个比较能够自我积极激励的一个人，就是可能。要求没有那么高，有时候我老会想，反正不可能做到事事都面面俱到，那有一点做得不太好的，那就不好吧，可能是这种自我的心理暗示比较强，所以说特别紧张的时候，然后一定要做一些肢体的运动。

0: 它其实只是一个过程，享受着这个过程，就像刚才刘老师谈到的一样。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今天的教育面对面节目，辛苦了，谢谢。也感谢各位听众跟观众朋友们的收听跟收看，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1: 您即将收听的是我是实习生，
2: 5000米山地长跑，

0: 活。
1: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0: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1: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0: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1: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0: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1: 伴你成长。
0: 直路同行，伴你成长，欢迎收听今天的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大家好，我是马潇。那今天的我们节目呢，主要来关注法律专业哈。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跨境并购领域的资深法律专家，他也在一档知名的职场类综艺节目当中呢，展现出了专业与温度。那他呢就是君和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史新月律师，欢迎史律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我们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一位杰出的青年律师汪雨桐。那他呢也是参与过一档非常知名的职场类的综艺节目哈，他在其中呢也展现出了比较坚韧的专业的法律的气质哈，也被大家亲切的称为小白兔或者叫救命女孩哈。一会儿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叫救命女孩啊，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我是汪雨桐。
0: 那今天呢我们也共同来探讨一下哈，在这种新的科技浪潮的引领下，那么我们法律专业的同学们如何来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哈，包括我们的顶尖律所究竟看重年轻人的哪些底层的能力。那么看过两位参与的这档职场类的综艺节目的呢，可能会对两位比较熟悉哈，但是相信也有很多朋友还没有了解过两位嘉宾。那首先能不能先请两位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呢？史律师先来吧。
2: 好，我的名字叫史新月，我工作的事务所呢叫君和律师事务所。我就是这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位和标签，因为我从大学一毕业就在这个事务所工作了。我是2002年这个事务所的实习生。2004年这个事务所的律师。后来现在是这个 title 叫合伙人。所以呢就是只有一个工作单位啊，20多年了。我的主要的业务领域就像刚才主持人介绍的，是这个公司的兼并和收购啊，这更多的是一些跨境的，就是会有一些涉外的元素，这是我这20多年来一直从事的领域。
0: 02年作为实习生啊进入这个律师事务所，那也就是说02年毕业的。
2: 对，我是02年大学毕业。我实习结束之后呢，同时我也拿到了一个英国一个学校的研究生的一个录取。所以我跟事务所商量了一下，事务所说我们还是鼓励你去嘛，对吧？这个开开眼界是吧？说你过几年再去，中间还要影响工作是吧？不如现在就直接去。所以呢我就去英国又念了一个研究生。这样02年年底秋天去的，04年年初回来的。继续在这个事务所工作。所以我是那个，就是我当时在国外念书的时候，我是心里有底的，就是回来我是有工作的。所以我没有太在外面找工作啊，结束了就直接回来了。
0: 这个还挺好的哈，既能够深造，然后回来之后也知道自己还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哈。那您也参与了一档比较知名的这个职场类的节目，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哈。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呢？
2: 这个我们那一季呢，大概就是20年的时候，那一年呢，我本来有很

0: 自在。
1: 这就是您所谓的没干正事儿，
0: 没干正事儿。对，然后就开始就关于个人成长啊、职业发展这些事儿，就通过广播，后来通过视频，后来又写书，就聊起来了。所以今天呢，我呢，就许多朋友可能认识我是在专业工作之外啊，认识我的。所以您说这个影响，那这影响还是蛮大的。它其实是给我的生活和工作，完全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1: 也开阔了很多新的思路哈。
0: 是的。
1: 那我们再问一问雨桐哈。首先雨桐呢也是参与过这档职场类的节目，但是不是同一季哈。那么能不能先也是请雨桐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呢？
2: 好的，我是汪雨桐，目前在北京华向律师事务所，然后我本科是在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的专业，大四的时候收到了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职场综艺的邀请，想说让我去参加，然后我用大四生研究生的那个暑假去拍摄了这档综艺，结束之后就去香港大学又读了一年的 LLM 的硕士，结束之后呢就来北京工作了。对，
1: 那在节目当中哈，有很多网友称你为救命女孩哈，我们前面也提到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称呼呢？
2: 因为第一期就是第一个课题的时候，我可能压力特别大，然后就一直说救命救命，就是我的一个口头禅。
1: 就是需要帮助哈。
2: 对对对。
1: 明白。那在这个节目当中，你作为一个大四的准毕业生哈，在读研的这个过渡阶段去参与的这个节目哈，也是一个职场的新人。
2: 对。
1: 那在这个节目当中，你觉得你收获了哪些呢？
2: 收获了其实特别多。首先可能收获了一群志同道合的这个实习生的小伙伴吧。包括四位代教也是不管是在节目之上，就是我们实习的期间，还是说现在都与我们保持了很密切的联系，然后大家都是互帮互助的。相当于收获了一群职场发小，就这个词最近还挺火的。这个可能是就是从友谊的角度来说。然后自我成长的话也是收获了很多，就是那一个月简直是很多个课题，然后不同领域的一些考验都压缩在了一个月，然后让我们去完成这些挑战。所以在专业上面的成长，包括对职场的这个初体验吧，都有一个全新的认知。
1: 那我们说到工作哈，我们也能够听出来史律的表达是非常好的哈，包括史律也说自己一直都在所谓的打引号的不干正事儿哈，做了很多这种答疑解惑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哈，作为律师还有很强的一个专业性在里边哈。那么您觉得您的表达能力和专业性两者是会有互相促进的一个作用吗？
0: 我觉得从工作的角度来说哈，这个两个元素吧，它其实存在在任何一个工作中。就是一个是专业，专业就是说你这个本身的活你得会干，并且能够干好。那么表达这件事儿呢，其实更多的它，我们可以再说一点，就是说它是个沟通啊。
1: 对，
0: 就这也是很重要，因为在工作中，在职场中呢，任何事情都是大家配合完成的。所以在这个配合过程中，沟通就是必须的。但是沟通不是口若悬河，沟通就是说体察别人的需求，把我的需求表达清楚，把别人的需求理解清楚，然后按照双方各自的需求把它执行出来。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有的很寡言少语的人是沟通很好的。当他说话就是说得到点子上，他能很细微的体察别人的具体的业务需求或者是情感需求。当然情感需求可能我们在家庭啊这个亲密关系亲子关系中的沟通用得多。但是工作中也有啊。你的同事有情绪了，你领导有情绪了，你也得理解他这个情绪的需求，是吧？就咱们现在老说情绪价值特值钱。那你首先得看出情绪来。
1: 对。
0: 对吧，你才能提供这个相应的价值。对。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您提的这问题特别的准确，就是说专业做好和把自己的沟通力提高，这个是一体两面，这是不能偏废的。
1: 那其实对于很多的刚刚进入职场的同学们来讲哈，可能他对于这个整个职场的环境并不是很熟悉，包括也会有带有一点这种胆怯的状态哈，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像您说的体察其他人的一个情绪，提供一个很好的情绪价值。那您觉得对于初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讲哈，他们怎么能够做好沟通呢？
0: 这个事儿呢就是不着急。我刚出了本书叫不慌啊，我还是得用不慌这俩字来回答你。就是不慌，我们会出现两种极端，我觉得都不太对哈。一种呢是特别着急融入。 就一礼拜了，到这单位里还没什么人注意我啊，我就得变一显眼包，大家都得看见我。
1: 对，比较活跃哈、
0: 这个啊。这个就太着急。
1: 嗯。
0: 还有呢，一种呢就是自我封闭啊，我才不要跟领导和同事打交道，咱就上班来下班走，是吧？我就把我活干了，你们别挑我毛病。这个呢也是开始可以，长久的你要组织很多资源和人在一个单位里干活，这个方式呢恐怕又不行。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中道，就是说积极的、逐步的去融入周围人。一旦融入了，你的沟通就顺畅了，因为我就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要什么。也就是说到底，沟通的最本质的东西是需求。
1: 嗯，
0: 你只有融入了、理解了，才能够听出别人的需求是什么。所以呢，就是别着急。
1: 嗯，
0: 融入和建立起比较好的沟通呢，需要一个契机。
1: 嗯，
0: 不是说我今天坐在这个办公室里了，大家所有人就都得照顾我。
1: 对
0: 啊，然后就都得了解我。很多时候是长时间的，你发现人际关系没什么推进。
1: 嗯，
0: 但是呢，人都是在事儿上交的。
1: 嗯，
0: 对吧？今天咱们一起录个节目，咱们就算认识了。
1: 对
0: 啊，以后有什么事儿，咱们就互相可以喊一嗓子，是吧？
1: 对，
0: 是。所以呢，你一起做个项目，一起加个班，一起吃个饭。
1: 嗯，
0: 或者是过年了，一起年会了、团建了，或者一起出差了，坐火车、坐飞机，有这种契机。人马上的了解的程度就加深了，就好沟通了。
1: 对，
0: 所以呢，你也别着急，因为这种契机呢，不是说你上班的第一周、第二周就会发生的。
1: 嗯，
0: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要积极的融入，但是呢，心态上不能着急。
1: 嗯，既不要过度的表现自己哈，也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让它顺其自然哈。
0: 对，刚开始的时候，作为一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我认为一点毛病都没有。
1: 对。
0: 啊，
1: 因为没有融入到这个集体当中呢，
0: 没错。我刚上班的时候，我其实就采取的就是这个方式，
1: 沉默寡言嘛，
0: 就我是可以很沉默的一个人，
1: 嗯，
0: 我可以不说话的，
1: 嗯，
0: 所以呢，我基本上就是不太说话，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最多人家就认识你，把你认为这是一个不爱说话的年轻人，
1: 嗯。
0: 这个没有大毛病，
1: 嗯，但是您在沉默寡言的同时是在观察，是吧？
0: 在观察，在学习，是吧？然后在业务的问题上问你的时候，你要说准，
1: 哎，
0: 在别的事儿上呢，慢慢以后熟了就再说，别着急，为了跟大家熟，开个玩笑啊，或者怎么样的，因为你还不了解这个气氛和尺度到底在哪儿，
1: 对，
0: 哎，有可能是。不合适的，
1: 对，
0: 是吧？那还是被当成一个这个小孩不爱说话，就是这没什么错，是吧？
1: 那其实雨桐刚才也提到了哈，自己从一开始的这种慌张的救命的状态哈，慢慢的融入到了这个集体当中，也慢慢的梳理出了自己的一个做事的逻辑和脉络哈。那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个转变的契机？是什么让你发生了这样的一个转变？
2: 其实我觉得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比较拼命的人，只不过救命是我的口头禅。
1: 嗯，
2: 然后那可能我一下子被抛掷在一个压力特别大的环境，然后我可能没有见过的这种环境的情况下，然后我不自觉的就是会一直说救命救命，然后但是这并不代表我就
1: 很慌张，
2: 对，就并不代表我就不会去完成我的工作或者是去尽全力去做事情。
1: 嗯，
2: 对，所以他可能没有一个关键的节点说我怎么就突然能够独当一面了，或者怎么样突然就不慌张了，我觉得还是一直以来性格还是会尽全力做事的一个人。
1: 嗯，那么现在你觉得像史律师说的这样融入到现在的这个集体当中去了吗？
2: 还算融入吧，因为我们实习证要在律所挂一年，所以我在现在的律师事务所应该已经度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和同事包括我现在的代教律师也都比较熟悉了，对，然后大家既是同事关系，私下里可能也是朋友关系，对，但是一开始我刚进入这个律所的时候，其实跟史律师刚刚说的差不多，我
1: 也是属于沉默寡言的，
2: 沉默型的人，
1: 嗯。
2: 对包括我在就是那档职场真人秀里面，我一开始也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形象，可能而且我可能还偏更保守一点，比如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当我没有观察这个环境是否能够让我放心的去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时候，我是偏向于不要说话的那一个，
1: 就是想好了再说，
2: 对对 对, 对，
1: 那么我们在实习的过程当中，包括你现在已经工作或者说在这个律所里面实习了一年的时间了哈，那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最大的挑战或者说收获也好是什么呢？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某件事儿让你觉得哎，我的压力突然变 变得很大，或者说某件事儿让我突然之间就觉得，哎，我开窍了。
2: 一方面可能是专业能力，确实之前在学校一直还是学书本上的知识，但是律师，这个行业也确实，我这一年多的实习也确实觉得，对于实务上面的技能要求是很高的。这个可能是我一方面比较大的挑战，就是专业能力的挑战。然后另一方面也是刚刚可能石律师提到的这个沟通技巧，然后人际交往方面的挑战也挺大的，因为我们现在的专业领域是那个民商事诉讼，那不仅是要跟同事之间沟通，跟我的上级代教之间沟通，然后很多时候也要直接去直面客户，
1: 当事人哈，
2: 对对，跟当事人沟通，那就是不论是线上的这个电话会的沟通，还是说线下直接跟当事人交流，都有很多的技巧，然后这个技巧呢，虽然也会在网上学习一些，但是运用在实际中还是必须要就是一次一次的实践下来才能总结出真正的经验，我觉得。
1: 那这个总结经验的过程当中哈，有没有那种一开始我生搬硬套过来的，发现好像没那么好用这个技巧，后来发现哦原来是这样去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也有，就比如说可能一开始学习怎么跟当事人就是初次见面的时候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形象。那一开始可能我在比如说网上学习到，那你可能要非常的专业，然后非常的干练，可能装作很成熟很胸有成竹的样子，但是其实我目前体会下来并不是这套方法适用于所有的当事人，就是你要在保持专业干练的同时还是要保持一定的真诚度，然后这样有的时候可能会起到更好的作用，但是也是因人而异的吧，所以我觉得未来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
1: 能给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吗？比如说我接触到哪个当事人的时候，我觉得我说的还挺合适的哈，但是好像效果不是特别好的这样的情况。
2: 可以举一个我在就是那个职场综艺里面的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个课题就是会见当事人，然后我当时觉得我把很多的法律专业上面的分析，很多专业名词的一些分析展示给当事人来听，
1: 没听懂，是吗？
2: 根本就没听懂，对。然后我自以为我讲得很专业，然后可以体现出我的专业度，但其实人家根本就是不太懂，
1: 一头雾水哈。
2: 对，其实可能需要把我们所谓的一些专业的名词啊，然后转换为当事人可以听懂的一些大白话，
1: 直白的语言哈，
2: 对，大白话，然后他们才可以更好的理解。
1: 那刚才雨桐分享的这个，不知道史律师有没有熟悉感？在您最初进入职场的时候，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吗？
0: 是，就是你怎么样去跟不同的人打交道？人家来这儿是干什么的？我们在工作中呢，其实每天都是在会议室里可能会见到不同的来访者、当事人，然后也可能在法庭上见到对方。在我呢就会看到谈判的交易对手，交易对手说是对手，那对手有对手的公司本身，有对手的律师，对手的会计师，都有啊。这个所以每个人都是干嘛来的？他们为什么出现在这里？他想从这里获得什么样的需求？是吧？这个就是。这个年轻人是不可能一下看懂，当年我也没有看懂，但是至少呢你要有一个分析思路，就是说他是干嘛来的。我们现在最常见的问题呢，我在这个法学院教书哈，我也讲，就是我们同学所谓学生和职场人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学生总是要表现我知道什么，而职场人呢是解决问题。所以我经常有时候我说的挺不客气的，我说你不要给我长篇大论，这屋子里最不重要的事儿就是你知道什么。就像刚才雨桐讲的，包括我日常带的实习生也有这个问题，简单的一个小问题回出15页20页的回复，人家大概就是第一次写邮件随便问一个小事儿，你就回这么多，就像他说的专业名词就把人家压倒了，
1: 对，
0: 你这个篇幅就把人家压倒了，
1: 对。
0: 他为什么回这么多呢？就是因为
1: 显得我专业，
0: 我知道，我就要说，这个就是学校教育带来的问题。我们学法律的大概都是文科生，文科生答题有个特点，不怕答多了，
1: 对，
0: 先写满了再说，
1: 写的比较全面就
0: 好
1: 了。
0: 有
1: 好
0: 多踩分点，只要让我踩着了，我就得分。但是我写多了呢，不扣分。但是在工作中，废话就是要扣分。
1: 对，
0: 废话甚至比你答对了扣的分还多，因为你浪费了成本，然后这个转移了焦点。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这个有个重要的角色转变，就是从我多答没坏处，到我能少说一句就要少说一句。句句都得在踩分点上，然后明白就是。 你现在这会儿你想说话想表达的时候要清楚，我到底是在想说明我知道什么，还是我在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这个意识一定要有，一旦转变过来，这一步的提高就是很大的一个提高。
1: 嗯，您是从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一点并且转变的呢？
0: 我觉得大概工作得有个两三年吧。
1: 啊，
0: 像他们我感觉现在的年轻人上手都比较快了。
1: 嗯，
0: 我们当年那真的是冷板凳给你坐着呀，就是就在那儿做法律研究。
1: 嗯，
0: 所谓法律研究分成两部分啊，一部分是念这个法律把它念明白了。
1: 嗯，
0: 第二部分就是这个事儿具体该怎么办，要打电话。
1: 嗯，
0: 啊，要找主管部门咨询。
1: 嗯，
0: 比如说我能不能再开一个北京广播电台？
1: 嗯，
0: 这是个法律问题吧？
1: 嗯，
0: 你在法律上念明白了，你还得找主管部门去咨询。
1: 嗯，
0: 能再开个电台吗？
1: 嗯，
0: 如果能开，手续是什么？
1: 嗯，
0: 啊，不能开是为什么？是今年不能开还是？一直不能开，对吧？你得问清楚了。
1: 嗯，
0: 所以这部分工作就是你闷头搞研究，但你最后端出来的东西就得是领导或者上级直接能用的。
1: 嗯，
0: 如果你这个研究是说，哦，世界上的电台分几类，有长波电台、短波电台，这就又落入到了我知道的什么的那个东西。
1: 嗯，
0: 我们很多同学教的活儿是以这种话开始的。
1: 嗯，
0: 那我第一篇就感觉这没什么用。
1: 嗯，
0: 对吧？那这个还有呢，慢慢的我们那会儿还有一个工作就是翻译，因为我们做的是涉外的并购，所以大量的翻译。那今天这个活儿已经基本上被 AI 取代了，
1: 嗯，
0: 年轻律师不再做翻译了。那这种东西就是不断的发现你说不到点儿上，或者你交的工作成果人家虽然没有批评你，但是出去的时候发给客户的时候已经被改的另外一种表示方式了，或者你写了三篇人家就写了一段，你就会知道，哦，原来我那个研究成果不在点上或者偏了多少，这个是被修改出来的。
1: 嗯，
0: 修改可能是一个轻一点的词儿，在某种意义上是被批评或者批判出来的。
1: 嗯，
0: 就你写的东西老被改化。
1: 嗯，
0: 你汇报的时候老被打断。
1: 嗯，
0: 对吧？你说完了半天，然后人看向你的领导说他说的是啥意思，对吧？就是这么打磨出来。
1: 嗯，其实是被否定出来的哈。
0: 对。
1: 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让你觉得我的怎么总是被否定，总是被修改，或者像您说的被批评，有没有不自信的时候？
0: 哦，这个当然，当然，就是很多时候，我跟您这么讲，就很多时候你都不知道在干嘛。
1: 嗯，
0: 就我不知道我在干嘛。
1: 对，我读什么呢？是吧？
0: 不是，您说的是意义。
1: 嗯，
0: 就这活本身让我在干嘛，我都不知道。
1: 哦，
0: 啊，你比如说，我最开始去开始这个工作的时候，当时是一个大银行，国有银行上市。
1: 嗯，
0: 我呢就做两个表的统计，开始做对外投资，就是这银行在外边投了多少公司，把这些公司信息填到一个 Excel 表里。
1: 嗯，
0: 这个活呢就是干了一礼拜干完了，就把我放到房地产组。这个银行有多少自有物业？您可以想象，国有大行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有多少自有物业？
1: 嗯，
0: 一张一张房产证看了填表，我不知道我在干嘛。
1: 嗯，
0: 我不知道，就填完了，到最后就要问人家说我们干这事儿是。
1: 为什么呀？
0: 什么意思？
1: 嗯，
0: 好比说你的上游最终它是一个，比如说它是一个做象棋的，
1: 嗯，
0: 然后让你去画棋盘，让你去刻棋子，你懂你在干嘛？
1: 嗯，
0: 但是现在让你砍树呢，你不知道你是干嘛？你明白这意思？所以我不知道我是干嘛的。
1: 嗯，
0: 到最后了才知道，就人家资深的律师哥哥姐姐才告诉我们说，就你所有的这个你们搞的这么一个多月的事儿。在比如招股书上或者法律意见书上上市的，就一句话，
1: 嗯，
0: 这个公司自持多少多少物业，
1: 嗯，
0: 有多少有证的，有多少带补证的，就这么一句话，
1: 嗯，
0: 那你就哦，我费了这么大劲，其实最后才是一句话哈，
1: 嗯，
0: 但是这一句话的判断基于你这个扎实的基础工作，
1: 对，
0: 一张一张的填表，但是真的是就是我。对，您说的对，从意义的感觉上也不知道我这是在干嘛，从具体活的流程上感觉也不知道我在干嘛，会有这种非常晕的时候。
1: 嗯，那是怎么样您觉得，哎，做的这个事儿还是有意义的，然后建立起来这样一个自信的呢？
0: 就是要请教，
1: 嗯，
0: 就是问。
1: 嗯，
0: 我们这个环节是在干嘛，
1: 嗯，
0: 啊，它的重要性是什么？
1: 对，
0: 或者说最终我这个工作成果下一个流程是什么？
1: 嗯，
0: 啊，就是。干成什么样是人家期待的，说到底还是一个需求问题，就是给你派活的那个人发活，对我们年轻律师来说发活的一般不是客户，都是合伙人，就是上级，是吧？他就是你的客户，你把他的这个需求满足了，你就成长了，所以就是要请教。但是请教的问题呢又在于你得注意方式。我们刚上班的时候老有这么句话，叫别拿自己不当外人，也别太不拿自己当外人。反正总意思就是你不能说人家在那忙着呢， 然后你就风风火火去了。你给我派这活是干什么？你给我讲讲上游下游都是要干嘛？
1: 嗯嗯，
0: 我见过这样的年轻人。
1: 哦，
0: 啊，您给我讲讲这是要干嘛？还有说，哎，我觉得这个事儿没有意义。
1: 嗯，
0: 或者我觉得这个事儿是个伪命题。
1: 嗯
0: 啊，是就都有，我都见过。
1: 嗯
0: 啊，就是说年轻人就是说刚开始接触一个业务领域的时候，他不知道这里边有多么的复杂的情况，
1: 嗯，
0: 水多么深，
1: 嗯，
0: 容易下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
1: 嗯，
0: 是吧？所以还是我的感觉就是还是要先干一干，哪怕他很无聊，很重复劳动，
1: 嗯，
0: 得耐烦，
1: 嗯，
0: 耐住烦，彻底你明白这事儿本身怎么回事了，再去找一个合适的啊，是吃饭呀，这个一块儿出差呀，聊天的时候再问问那次咱们干的那活儿，它的最终目的是要干嘛？
1: 嗯
0: 啊，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去请教，这个其实还是蛮重要的。但是呢，也不要就是特别拿自己当外人的意思，就是说我一直都不问，我不能打搅别人，
1: 对，
0: 我或者是我不能问这些问题，显得我很蠢。啊，其实只要你认真干了，然后你自己想了，还没想明白，
1: 嗯，
0: 就可以问。
1: 嗯，明白。其实这也是建立自信哈，包括去了解自己职业的情况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哈。但同时呢，史律师也提到说，你得会挑时机，别找着人家正忙的时候，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去问哈。那么我们节目上半段的时间呢，到这儿差不多，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呢，再围绕着两位的从业的过程，包括他们对于职场的一些感受哈，再来给大家分享更多的故事。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接着聊。
3: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4: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5: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6: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7: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8: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9: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8: 我忍不住了。
7: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6: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10: 哎呀，吹，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6: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7: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10: 黄灯了，冲过去。
7: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6: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3: 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14: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13: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14: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13: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14: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13: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14: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13: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14: 伴你成长。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0.6 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大家好，我是马潇。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邀请到了两位优秀的法律人哈，一位是君和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史新月律师，另外呢一位是优秀的青年律师汪雨桐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节目呢是从法律来聊起哈，其实分享的很多内容适用的并不只是法律专业的学生，适用于很多的刚刚从校园迈向职场的实习生，包括职场新人们来参考。那其实史律师在上半段节目最后的时候呢，跟我们分享的如何让自己在繁琐的打引号的意义不大的工作当中哈，去找到意义，建立自己的自信。另外史律师也在自己的书中提到过，说不要让自己的人生坍缩到只剩下 PPT 和聊天记录哈。其实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有这种感受哈，我做的事儿好像很繁琐，但是呢又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那么您是怎么来看待这种坍缩感？您如何来平衡这方面呢？既让自己充实起来，又能够让自己享受这个工作。
0: 这个也得看从这个工作中哈，到底他能够获得什么？因为我们大部分人从事的这个工作，尤其是年轻人哈，从事的工作都是一个很长链条上的一个很小的一个环节。就是说。虽然我们老形容这种工作叫打螺丝钉，但在某个意义上说，即便是做律师，即便是做很复杂的银行业务，各方面都有你开始刚打螺丝钉的那个环节，对吧？对我来说，就是当年的那个几千几万张房产证把它填表，是吧？那现在可能人工智能一扫描都进去了，对吧？当年我们那些工作，但是也都是用人肉做的，这个。工作的意义呢，其实是慢慢的展现的。因为我们所有的工作啊，觉得无聊，大家就是这个说这种牛马感、社畜感，这工作不愿意干，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劳动力缺少创造性，和缺少自主性，所以就是说，在我们的工作中，你随着经验的不断增加，慢慢的这个岗位和职责的变化，当你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有了的时候。你的这个意义感啊，也就逐渐获得了。当然，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在工作之外的意义感，是吧？这是工作之内的，工作之外的意义感呢，这个事儿也很重要，因为我们都是一个人啊，上班的这看起来是一个，他有这个头衔，这个人是个经理，那个人是个什么总监，那个人是个干部，但是最终我这些人都是人，就是说我们现在讲叫全人发展嘛，就是说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工作只是人生的一部分，你还得有你的自己的，你有生活、家庭、爱好，是吧？作为这个，作为一个自然人。

0: 要交，但是呢你还得有点自留地。
1: 嗯，
0: 这个自留地就是自己要种的，你可以愿意种草莓种草莓，愿意种棉花种棉花，
1: 嗯，
0: 或者你就说我这自留地我就养小动物都行。
1: 嗯，
0: 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是对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平衡，因为尤其是从事压力大的工作，你要是下了班没有这个你就休息，人的休息是需要积极休息，就是换脑子。今天我累了一天了，我周末你就说睡觉，这个累劲儿是睡不过来的。
1: 嗯，
0: 你就是需要去爬爬山呀，划划船呀，
1: 嗯，
0: 换脑子才是休息。所以自留地就是给我们换脑子的，这个也很重要。你就这种感觉呢，就是我还有自己的爱好和生活，我没有完全被这个工作占据我的人生，占据我的全部的生活。
1: 那比较好奇的，您的自留地是什么呢？写书。
0: 我自留地可太多了，我最近几年可能是就是做自媒体啊这些事儿哈，我有时候感觉到这事儿已经变成我的工作了。
1: 嗯，
0: 就是我是有的时候是我觉得挺累的，但是我是被推着往前走。就是更早的时候呢，那就是纯粹属于业余爱好部分。
1: 嗯，
0: 我的爱好还是蛮多的，我就从小喜欢踢球看球。
1: 嗯，
0: 也喜欢这个看展览呀、啊。然后写个字儿画个画啊，
1: 嗯，
0: 这读书啊，一直都是这爱好是很多的，但是呢它也随着年龄的变化会变化，比如我现在对足球就没有那么上头了，
1: 嗯，
0: 但是我现在
1: 体力不够了，是吧？
0: 体力不够，体力不够，有一种你知道有现在我看球有时候有点一种悲从中来的感觉，
1: 嗯，
0: 就过去看到一个特漂亮的进球，
1: 嗯，
0: 我就会想这周末我就照这来一个，
1: 嗯。
0: 现在是看你特漂亮进球，心里想再也来不了，
1: 做不了了。
0: 所以干脆就少看。但现在呢，我还是很喜欢搞各种运动，因为我觉得坐久了，
1: 嗯，
0: 我不去抻吧抻吧，
1: 活动活动，
0: 哎，对，我就不太那啥。我是一个无法把工作完全撑满我整个生活的人，有的时候我加班很久很久了，
1: 嗯，
0: 其实按说那晚到就马上该睡觉了，
1: 嗯，
0: 我还会打开一本书或者打开一个电影或者纪录片看一会儿，
1: 嗯，
0: 就是为了证明今天不是只有工作，
1: 哎，其实也算是一个仪式感了
0: 啊，对对对，
1: 这个时间不需要多长，但是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这就很幸福了哈，嗯，但是呢，您其实也自己也提到了，现在做了很多自媒体哈，一开始是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但现在慢慢的也好像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工作了哈。那么您作为律师本身就有很多的专业的事情要忙，然后又做自媒体去回答大家的一些疑问和困惑，同时呢您又写书去分享自己的一些观点哈。其实这都是一个跨界的能力，您觉得这个跨界的能力对于您自己的成长带来了什么呢？
0: 我觉得一个工作哈，就是说你是不是在学到东西的一个好工作，
1: 嗯，
0: 就是看这个工作啊是不是给你带来了一些叫可迁移能力，
1: 嗯，
0: 就像您说的跨界能力，
1: 嗯，
0: 这意思就是说这个能力在这行这个岗位能用，
1: 嗯，
0: 换一行换一个岗位还能用，这叫底层的能力，对吧？这个能力可以放到任何一行里，比如说像我们这行还挺锻炼人的，是吧？你的逻辑思维能力，
1: 嗯，
0: 你的表达能力，时间管理能力，对别人的预期的管理能力，这我们都天天都在做。
1: 嗯，
0: 那就是说做律师的人去做一个，比如说做一个经理人，
1: 嗯，
0: 或者做一个项目的管理人，这我们很多这种能力其实都是可以迁移的。
1: 嗯，
0: 比如说像这种写书做客这方面的事情，我用了很多我在律师工作中学到的本事。
1: 嗯，
0: 比如我们写东西都非常的框架化。
1: 嗯，
0: 啊，我不知道你写东西是不是先写提纲，我都是先写提纲，我有提纲了我才往里填内容。比如说我最近的这本书，我是最开始就是目录六章的目录我先写出来的，然后我一章一章的往里写内容，我不是说写完一章再想下一章，这种感觉我就特爽，我知道我在干嘛，就是我们总有一个框架，
1: 嗯，
0: 我知道我在干嘛。像这种能力包括时间管理的能力，
1: 嗯，
0: 那你说我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我哪有时间写书呢？那我就给自己规定，
1: 嗯，
0: 每天两节课到三节课，就小孩上课嘛，45分钟一节课，
1: 嗯，
0: 我就要求在不忙的天里边能有两三节课写书，
1: 嗯，
0: 忙的时候一节课，也就是45分钟，或者不写，
1: 嗯，
0: 因为忙不过来。所以这就是我就把它怎么叫课表化，
1: 嗯，
0: 那今天我就要看看我这个两个45分钟的写作课，我自己给自己上了没有，
1: 嗯，
0: 当活干，是吧？这个我们这个律师的这种时间管理的模块化深入骨髓，您知道，我小孩学小提琴。然后呢我要陪小孩练琴，
1: 嗯，
0: 那我怎么样每天找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练琴呢？
1: 嗯，
0: 我就这么想，我有一个项目，然后这个项目每天有一个小时要开一个例会，你开得了吗？
1: 嗯，
0: 你肯定开得了吧。
1: 嗯，
0: 为什么到家里的事儿你就不行了呢？
1: 对，
0: 肯定开得了。
1: 对，
0: 所以呢我就基本上 下班时间如果没有其他的事儿，
1: 嗯，
0: 第一。

0: 时间回家把琴练了。
1: 嗯，
0: 如果还有大活，我因为我住的也不算太远，
1: 嗯，
0: 我可以回办公室。
1: 嗯，
0: 如果还有其他的，有什么同学聚会啊，什么这种事儿，哎，我练完琴再出去吃饭，
1: 嗯，
0: 都可以。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说，你用这种叫怎么说，时间模块化的方式来管理时间，
1: 嗯，
0: 这就是我的职业给我带来的一个可以迁移的能力吧。
1: 嗯，但是肯定会有人说哈，您现在是合伙人了，您的时间您自己做主啊。
0: 对，
1: 那像雨桐这样的年轻人哈，我没有自己自我做主的这个权利和能力哈，那这种怎么办呢？
0: 要有耐心，会有你做主的时候。
1: 也就是熬着哈，先熬着。嗯，那雨桐不知道在你的现在实习的过程当中哈，包括现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像刚才史律师提到的这种自主性、创造性，有没有一个体现，或者说，哎，我觉得我确实现在成长的更多，或者说做的更多了呢？
2: 我觉得我目前的阶段还没有，
1: 嗯，
2: 就是还是在做一些比较基础的工作，
1: 嗯，
2: 然后。嗯，能够准确的理解我的 senior 给我布置的那些任务中的重点，我要完成哪些东西，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
1: 嗯，
2: 就我觉得我也目前这个阶段不太需要发挥我的什么聪明才智。
1: 嗯，
2: 比如说我的 senior 让我写一份法律的备忘录。
1: 嗯，您指的是您的代教老师是吗？
2: 对，我的中年级律师，像我就算初年级律师。
1: 嗯，
0: 小领导。
1: 嗯，
2: 对，我的小领导。然后那他让我写一份法律备忘录。嗯，我们团队的法律备忘录，他可能本身就是有一套模板的。
1: 嗯，
2: 然后也有一个写作的基本的逻辑。那你非要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把它修改一下，然后或者你觉得是不是按我的这个写那效果更好？
1: 嗯，
2: 其实是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反而是浪费时间，
1: 拖慢了整个效率哈。
2: 对，不如就按照标准化。

0: 你的高度和你的经验没有达到中年级律师甚至是合伙人的这样的水平，那就是这个阶段积累就好了。
1: 就是史律师说的这个熬着的阶段哈，先熬着，也包括是打地基的一个阶段哈，先夯实自己的基本功，之后才可能有创造性的过程哈。那其实史律师提到的很多基础性的工作现在都被 AI 可以去替代了哈。那不知道两位如何去看待这样的一个趋势，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尤其是对于初入职场的职场新人来讲哈，还需要具备哪些能力，以防止自己的工作被 AI 所替代呢？
2: 我们现在在实务中应用 AI 的场景非常多。我总体来说，我是非常欢迎这个变化的。就是说
1: 效率提高了哈，
2: 提高多了。我们同事们有时候说啊，我们会不会被 AI 所取代啊？我说你上礼拜抱怨的是这个活儿又烦又无聊。AI 首先取代的是这部分，
1: 对，
2: 比如当年我填表的那些东西，
1: 对，
2: 现在 AI 都可以自动读取了，
1: 对。
2: 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是把人解放出来，你可以去做更多的，我们说有自主性、有创造性的工作，关注 AI 不能洞察，但是人能洞察的这个
1: 情绪，
2: 这个情绪，对，
1: 需求哈。
2: 是我在法学院里讲课的时候，我留作业啊，我一个写作课，我大概讲了6年了，前4年是没有 AI 的，第5年呢，我就要求大家必须要用 AI 给我写第一稿，然后呢，你就告诉我你修改了哪，所以上课呢，每个小组在讲自己作业的时候就说啊，我们用了多少多少种工具形成了第一稿，但它哪不行哪不行，我们怎么改的？因为在当今这个时代，如果我给法学院讲课还要你从第一个字开始写，我感觉这个没必要，我就要看你会不会改，这个很重要。所以你要提前建立好这个语感呢，就是说这个语感不能等到大学生研究生时再去建立了，你早早的就得读出来这东西是不是一篇。

0: 五组写作业，基本上每个组都能回出来说不要发这个函。
1: 嗯，
0: 你反正要去谈判了，你提前发个律师函，这个对抗性就增加了，不利于谈判。
1: 嗯，
0: 这不人情世故嘛，
1: 嗯，
0: 大学生也懂嘛，
1: 像挑衅一样哈。
0: 对，啥意思啊？对吧？你发个函，然后就来跟我谈了，是吧？但是第五年和第六年没有一个组提到这个事儿。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是用 AI 写的，当 AI 没有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 AI 可以提很多问题哦，
1: 嗯，
0: 学生就觉得够了，
1: 嗯，
0: 就这么多问题呢，我们就照着这些问题回复了，
1: 嗯，
0: 这个最重要的需要你律师作为一个人做一个判断的，不该在谈判前发律师函这个事儿，就再没有人提到了，
1: 嗯，
0: 所以当时我在班上讲课的时候，我说这叫 AI 的盲区啊，就是新手的黑洞，
1: 嗯，
0: 他只是疑点没想到。你就一辈子想不到，六个组的作业没有一个组提到这一点，
1: 嗯，
0: 而我有对照组，以前的组都是能想到这个问题，因为他用自己的脑子在想，所以这个的确是我们在跟 AI 工作的时候要慢慢的去适应，也慢慢的去调试它。
1: 嗯，
0: 我想这个问题在 AI 上应该能解决哈，
1: 嗯，
0: 只要给他足够的训练，更多的是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工作不光是年轻律师的工作，任何年龄阶段律师都应该把 AI 当成自己的一个好的一个助手，
1: 嗯，
0: 一个好的副驾驶。
1: 嗯，
0: 能够密切的配合，始终的跟 AI 一起成长，最后变成一个可以用 AI 工具非常有效率辅助自己工作的人，把自己解放出来，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1: 嗯，如何去正确的使用 AI 这个工具是现在需要具备的一个新的能力哈，它去帮助你提高效率，同时呢也不要被它带着走。您提到的这个词特别好，副驾驶哈，我们不可能把方向盘交给副驾驶，方向盘还在我自己手里，但是呢它可以给我提供一些意见和建议哈，来提高我自己的效率。那不知道现在真正的年轻律师雨桐在自己的工作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吗？
2: 有的。
1: 嗯，
2: 其实我们也会经常的刷到一些帖子，或者朋友之间也会讨论说律师会不会被 AI 取代。
1: 嗯，
2: 但我觉得这种问题

0: 学功底或者是这个职业的一个基本盘，
1: 嗯，
0: 会很容易被他带偏
1: 误导哈，
0: 对，
1: 嗯，
0: 所以我现在在遇到一些实务的问题的时候，确实也会问 AI，
1: 嗯，
0: 但是还是要警惕它胡编乱造，还是要坚定自己的判断吧，
1: 嗯，
0: 只是作为一个辅助，但是不得不说 AI 现在发展确实也帮我们处理了一些 dirty work，
1: 嗯，
0: 对，还是有好有坏吧，有利有弊，
1: 嗯，明白。除了这个信息的真实性之外哈，包括史律师提到的，我们人对于 AI 的一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就是让它更有人味一些哈，比如说同样一句话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说和另外一种方式去表达，可能对于观者来讲他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哈。那这个细微的变化目前为止并不是 AI 能够做到的，还需要人的参与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年轻人还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和素质，包括年轻人对于职场还有哪些疑问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邀请到了两位啊，来自高校的同学，那他们呢也会带着自己的问题呢向两位来提问。那我们首先邀请第一位同学。
2: 大家好，主持人好，两位律师好，我是北师大的在读法

理工科的同学呢，可能比如说在专利啊、知识产权方面，或者比如我们会经常处理那些复杂的工厂的投资并购的案件中，对于这个工厂的流程

他说谁写了一个什么什么著名简历上，你问他那个论文你主要的观点是什么，他说哎呦老师那个三年前了我有点忘了，你要么头天晚上复习一下，要么你就不要写。还有比如说容易这个引起人注意的，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参加过很重要的比如大型的学校啊，或者是这个活动的组织啊，或者是在哪里比如说什么支过鞭支过教，然后这个做过什么什么社会调查的项目，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得金问，就是你在这里具体干了什么，而不是你只是这个活动的一部分，你干了什么，你当时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

0: 蛮重要的，我觉得。
1: 好的，
2: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同学，也是给大家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3: 两位律师好，我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小徐，然后我想分别向两位前辈请教一个问题。首先我想先请问一下史律，就是您提到听懂话是一种需要时间沉淀的能力，作为学生我们现在可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在学校听老师讲课、听讲座、听导师指导，这些有时候并没有真正的听懂，您建议我们如何提升听的质量，让每一次输入都转化为自己的积累呢？
0: 你说的特别好，光听课是听不懂的，因为老师并没有针对你一个人在讲课，他是针对几十个人在讲课。这种公开的宣讲，它是传达一种信息，对于老师来说，你一个人听懂没听懂他也不知道啊，也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就是我今天说清楚了没有。所以在课堂上的听讲是不练听懂需求的听力的，真正的练听懂需求的听力是要在工作中。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家在你上学本身上好的知识学好的前提下要多出去实习，只有在工作中领导小伙伴给你提需求了、提要求了，你照着他这个完成了，这个才慢慢练。而上课老师说我听，这个其实是什么都不练。当年我在英国念书，就有这么一个非常明显的

是有变化的，它是及时的需求的产生，而不是老师在宣讲，你在底下学。所以这外语是这样，我们日常的这种工作也是这样，所以要在那种非常具体的条件、有具体的关系中去听需求，需求永远都是在关系里的，抛开关系，就谈不上需求，也谈不上沟通。

0: 需求关系中。所以刚才就小徐同学提的这问题特别好，我们怎么能够练会听的能力，要把自己首先投身到一个具体的事儿和具体的关系中才能练出来的，在课堂上是很难的。
1: 好的，谢谢史律。然后我想再请教雨桐一个问题，就是你经历过从被带教到独立承担任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哪一项能力是你觉得在学校被低估的，但是在实务中却

0: 那我也想插入一个问题啊，最后想问史律师一个问题哈。其实前面的同学也问到了，您作为合伙人一定经历过很多轮的面试哈。那我们说其实对于很多优秀的同学们来讲，他们的基础能力可能都差不了太多。那么您在面试的过程当中，您前面提到了一个，就是你如何去展现你收获到了具备哪些能力。那除此之外，您还会看重的是什么呢？
1: 落落大方，谈吐真诚。
0: 嗯，
1: 我们见过有些同学呢是在背面试经
0: 哦，
1: 是吧？
0: 就是您前面提到的话术式的，
1: 他有一种话术式的，不管你问他什么，他都是这套，这个就肯定是属于首先淘汰的。
0: 嗯，
1: 还有一些同学呢，就是为了表现的好呢，就是表现的过于的乖，
0: 嗯，
1: 就是问一答一，绝不多言，
0: 嗯，
1: 也不笑。然后一直乖乖的坐着，
0: 嗯，
1: 我希望看到在一个20分钟的面试里呢，我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0: 嗯，
1: 我得认识你，作为一个人，我得认识你，
0: 嗯，
1: 我才敢把你招进来，
0: 嗯，
1: 我经常说，我们对实习生是非常认真的，因为我就是这个所的实习生，
0: 嗯，
1: 我今天招进来的实习生，过一年就是我们的同事，
0: 嗯，
1: 过几年就是我们的主力，
0: 嗯。
1: 过20年就是我们的合伙人，我们是要把这所交给他的，所以这可不是等闲视之的事情。
0: 嗯，
1: 所以对于你必须得要展示出你是谁，
0: 嗯，
1: 这个很重要。就是你可以是一个开朗的，你也可以是一个沉默的啊，或者是一个。

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到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节目当中的精彩干货与延伸内容，欢迎您登录小红书平台，搜索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关注我们。请您继续锁定京津冀之声 FM 100.6，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与您不见不散。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承德广播电视台旅游生活广播的主持人子琪，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
6: 各位好朋友们，现在温度啊已经开始热起来了啊，已经到了六月了。但是啊，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是要给大家找一个清凉又舒适、距离又适中、适合全家老小周末短途度假的这样的一个宝藏目的地。来，那今天啊，咱们就把话筒和镜头对准咱们承德的皇家避暑地生态康养城河北承德。那今天啊，我们也是特别请到了承德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文旅推荐官刘伟东刘老师。刘老师，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可以在这里给大家聊一聊六月份的承德。
6: 哎，刘老师啊，您可以说是咱们承德的活地图了，对不对啊？对咱们承德啊是特别的了解啊。那今天啊，这整期节目呢，有您的到来，那必须是干货满满啊，对不对？那我们要给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从为什么六月咱们要来承德，到三条专属的短途精品路线怎么玩，再到这些小众的美景啊、人文的非遗啊、特色美食、优质的民宿啊，还有啊，大家最最关心的就是说六月景区有什么样的优惠啊，出行咱们怎么避坑啊，怎么合适啊，统统的给大家安排上，全部讲透。刘老师啊，其实有很多

0: 大家一个忠告，就是千万不要穿短裤和短袖来我们成都，只带短裤和短袖来我们成都，这样会劝退每一个嘴硬的孩子。对
1: 你像市里还好，如果说您去坝上地区呢，
0: 对对，
1: 是不是这个就不合适了哈？嗯，
0: 还有呢，我们六月份的承德是我们全年颜值最高、游客适中的黄金旅游城，
1: 没错。
0: 就在这个时候呢，大家中小学和

0: 很多爱美的女士也推荐大家来泡一泡，为什么？你泡完之后啊，皮肤就会变得特别紧致，
1: 因为它是那里边富含很多那个矿物质的，比如说咱们人体所需的氟啊、硫啊、丝啊，都是非常非常富有的，在那个龙化的温泉是这样的。
0: 没错啊，那刚刚听完刘老师介绍啊，听众朋友们，你们想想。北京天津可能稍微啊这会儿温度高了，咱们正好啊一脚油门两个小时，哎，你体感温度直接下降十度，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呢？对不对？很神仙啊。而且刘老师刚才也说了，推荐大家避开这个人流的高峰，这点啊我也是特别有感触啊。你看去年的时候正好

0: 映着我们那面党旗，鲜红的党旗，真的是非常非常美的。然后你晚上如果想看日落的话，你在市区吃完饭、吃完晚饭，品尝过我们承德的非遗美食之后，我们自驾车，然后半个多小时可以到达云盘路去看一下那个日落，拍一拍那个剪影，它是非常非常出片的，一定是你精装朋友圈里边必不可缺的一个。
1: 哎，你们这个说的特别对啊！现在很多朋友啊，旅行最重要的一点是朋友圈
0: 啊，对，
1: 对不对？以前啊，怎么记录呢？就是说找一个地方说写一个到此一游，是不是？
0: 对对，
1: 非常不提倡。大家为了见证自己来过哪儿呢，更多的是拍一个美美的照片，拍一个大片，永久的放到自己的朋友圈里，时不时哎，过了好几年回味一下。
0: 因为我就是那个朋友圈先吃，朋友圈先看。
1: 对，特别是现在很多的80后。

0: 常非常清雅的一个状态啊。
1: 对，
0: 绿树成荫，和风初起，湖面清凉，园区的整体温度比市区还低。
1: 嗯，
0: 你别看我们的避暑山庄是在我们双桥区的市中心，
1: 嗯，
0: 但是它的那个位置整比承德市区还要清凉一点，因为它山多水多湖也多。
1: 对，
0: 对吧？
1: 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因为咱们双桥区，双桥区里面包着这个避暑山庄，避暑山庄就在双桥区当中。
0: 对，
1: 咱们经常说啊，它是两种气候，就是双桥区是一个大气候，因为山庄是山多湖多，它正好会自己在院里。

0: 甲广场啊，因为在那里大家可以体验到比较地道的承德的一些小吃，
1: 嗯、
0: 是不是？虽然也是一个商场，但是可以买到很多的跟承德有关系的这种纪念品呀、啊
1: 嗯嗯，
0: 是不是都是比较丰富？而且它就在和山庄隔了一条街，哎，
1: 嗯、
0: 它俩在一块儿的比较。
1: 说到夜生活、嗯，不得不提的就是我们鼎盛王朝康熙大典了，
2: 没错，
1: 这个东西是我们、
0: 嗯。
1: 在承德非常非常用心，也是精心、
0: 嗯、
1: 也是重磅打造的一个夜生活的一个必去的一个选项、
0: 哎、
1: 叫就是鼎盛王朝康熙大典。
0: 嗯，
1: 它主要是讲述我们千古一帝康熙的一生。
0: 对、
1: 啊、
0: 如果说您真正的特别想了解承德的历史的话，像刘老师说的康熙大典呢，也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啊。
1: 嗯，
0: 特别是推荐您啊，先来咱们承德的博物馆、
1: 嗯、
0: 先从博物馆了解一下咱们承德的历史之后呢，您再去比如说山庄啊或者是康熙大典，我觉得您了解完历史，你看的会更加的通透，你玩的呢也会更有代入感，甚至你可以 cos 一身自己比较喜欢的那种清代的服装都可以的。
1: 对
0: 啊，那好，那刚刚的时间呢，子琪和刘老师啊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咱们承德的一些旅游路线啊，推荐的一些玩法啊，那咱们稍事休息，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聊咱们承德美丽的六月。

谁是你人生的主角？是你，这一次轮到你站上去了。你记得五点半的闹钟，记得阳台上背书的清晨，记得走廊里刷题的深夜。准备了这么久，考场就不是战场，它是你亮出来的地方。那些难熬的、重复的、想放弃的瞬间，都在把你往上推。这一次，你为自己站上去，加油，主角。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青龙山景区呢，它是有我们的100米的观光电梯，它是那种透明的，四周都是透明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外面，就登高，它本来就是在山的中央，山的中间位置，然后你再登临100米再上去，它的那个景观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对，可能很多朋友说在山里坐这个大电梯就会觉得有点危险，但是大家放心啊，
0: 大家放心，
1: 虽然说
0: 非常非常安全的，
1: 对，非常非常安全，而且呢，这个全透明的玻璃，大家把这个景观也是一览无遗哈。
0: 对，然后也可以在我们的青龙山走一走玻璃栈道，然后从青龙山出来，我们可以到达青龙山奇石谷。大家知道菲拉达应该在很多的综艺上有很多的明星会去感受，也去挑战了一下菲拉达。你从菲拉达下来还可以拿到一个我们的特殊制作的证书
1: 哦，
0: 给你一个达人的证书。
1: 哦、OK，
0: 对，
1: 大家一定要记得挑战一下啊，也是咱们刘老师精心推荐的啊，菲拉达。
0: 对，还有就是刚刚主持人说到的那个跟金山岭长城不一样的，也是我们承德非常非常独有的一个部分，只有你在承德可以看到，叫盘龙湖的水下长城。它一半长城在水上，一半那个长城它是蔓延到水下的。
1: 对，
0: 大家可以在水上的部分去看一下水下的部分，它的那个地方的水是非常非常清澈的，你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水下长城的那个部分。
1: 没错，
0: 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体验。
1: 你看很多朋友就把长城称作为这个龙，是不是？哎，在这个
0: 中国的脊梁，
1: 在天空上看着就像一条龙在这个山间盘旋，但是大家就定义这个长城就应该在这些山间之上，然后但是呢很难想象到说这条龙怎么游着游着就到了这个水底下了呢，这个长城到水底下到底是怎样一个感官啊，所以说用语言是很难形容出来的，只能说推荐大家亲自用你的眼睛去发现去看一看，有一句话嘛，用眼睛才能发现真正的美。
0: 对。

0: 大柜口专门是让大家去采摘草莓的一个推荐大家去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 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还有一个跟大家说的，就是山野休闲。
0: 嗯，
1: 在去年夏天的时候，我去了一个地方，就是离咱们市区很近，它是一个天井，自然形成的一个天井，它里边是有瀑布的，
0: 哦、
1: 然后在里边可以就是不拒绝明火哈、啊，跟大家说拒绝明火，不管是你在。我们承诺的任何地方，只要是在山区，最就是
0: 忌讳的，
1: 对、
0: 啊、
1: 最忌讳的，其实就是我们带入明火进入山区，嗯、然后
0: 像您说的，一般可能很多朋友去这种自然景观啊，他就容易带着这个小、
1: 嗯
0: 打火机啊，或者是这个烧烤的烤炉啊，
1: 对对对，
0: 大部分朋友可能想去那儿带着一家老小朋友去野餐，
1: 嗯嗯，
0: 哎，吃点啊，喝点啊，但是推荐大家不要这么做，为什么？
1: 啊、
0: 而且马上也到了汛期了，
1: 对，是，
0: 特别是这些自然景观，你包括比如说。可能下雨了会发生一些泥石流啊，或者是发水啊，都是很危险的，不推荐大家带着像您说的带着明火到这些自然景观去游玩打卡、
1: 嗯、它是如果您想带着帐篷和那个露营的东西、
0: 啊、
1: 它是我们有一些露营标志的、
0: 嗯、
1: 在很多的景点和景区都是有露营标志的、
0: 哦哦哦、
1: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放心的去露营、
0: 嗯、
1: 然后在那儿休闲打卡都是非常好的，它是有山有水然后可以冰凉一下的地方。
0: 提示大家啊，一定要到这些官方的景点，是不是有明显标识的景点，不要去这个野景区野景点、
1: 嗯、
0: 那样出了问题对吧，谁负责任呢，是不是很危险、
1: 嗯、
0: 对不对啊？刚刚刘老师呀、啊、也是给大家精心的推荐了这三条非常实用的这个线路。我觉得刚刚像刘老师说的，这会儿采摘的好时节哈。你看兴隆那边，我去年就去过一次，真的是感觉世外桃源一样啊。你看现在六月份去的话呢，是不是可以采摘到一些桃啊、杏啊？是不是刘老师啊？
1: 对 对, 对, 对，主持人刚刚他也是一个一看您就是一个非常有生活气息的主持人。
0: 对，像草莓啊，也是经常去采摘啊。
1: 六月份它正是本地杏、早熟桃的采摘季节。
0: 啊，正好是到了这个季节了，
1: 对对，
0: 所以说带着小朋友，带着您家的爱人啊、小朋友、老人啊，去采摘点蔬果，对吧？
1: 嗯、
0: 我觉得比在城市里游玩的游乐场啊，特别是小孩子会更加有意义。你顺带着可以让他认识很多的动植物，是不是？这个是学习知识的好机会。
1: 对对对，
0: 那刘老师刚刚这三条路线，咱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自驾过去。一般啊，因为离着很近嘛、
1: 嗯、
0: 你也是比较推荐大家自驾开车很方便啊。
1: 对对对，
0: 路况怎么样，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因为您也刚提了这是乡村游这个一条线路哈。
1: 对对对，
0: 嗯，
1: 其实我们承德呢，它不光是等会儿给大家着重的说自驾，但是我们承德它已经融入京津两小时生活圈、
0: 嗯、
1: 也可以叫两小时通勤圈的一个范围了。
0: 对对，
1: 我们承德有普宁机场、
0: 嗯、
1: 然后有我们的承德南站、
0: 嗯、
1: 最快的一班我记得好像是51分钟就可以从北京到达承德。
0: 对，40多分钟50分钟左右，
1: 50分钟就可以到达我们承德
0: 高铁、
1: 嗯、对高铁。然后我刚刚给大家推荐的线路呢都是比较适合自驾、
0: 嗯、
1: 除了第一条我们的皇家本慢的那一条线路，它是非常非常适合自驾的。然后我们从路况是非常非常好的，您走高速然后或者走国道，它的路线都是路况都是非常好的，家用轿车是完完全全可以正常通行的。然后给大家提示的就是我们六月份当地的早晚温差还是非常大的，刚刚在说到温度的时候，我们白天可能达到27、28度，26、27度，到晚上的时候会达到10度左右。
0: 哎、
1: 它是真的是毫不夸张的说是要穿上衬衫再出去溜达的。
0: 对，早晚温差大容易感冒，特别好烦的。

0: 所以说我也是比较了解。
1: 听说过这个封建满族剪纸，
0: 对对对，然后咱们承德台对咱们包括很多电视台吧，对咱们这个丰宁非遗满族剪纸都比较重视，报道了也很多啊，确实是剪出来的东西也非常漂亮。而且现在我知道一件什么事儿呢，你看以前啊，大家知道咱们丰宁满族剪纸呢，就觉得是比如说过年的时候贴个窗花呀，是吧，很好看。但是现在为了方便游客啊，现在咱们的丰宁满族剪纸都推出什么了呢，比如说冰箱贴它都有了。
1: 对的，是的，我家门上还有一个冰箱贴呢。
0: 是，可能很多朋友

0: 刚出来呢，可以去避暑山庄对面啊，去尝一尝咱们承德的这个杏仁茶。
1: 杏仁茶，对，还有杏仁酥。
0: 因为对杏仁酥，咱们的一些小糕点呀、啊，因为说实话，比起喝饮料来讲，你不如喝点杏仁茶来的更健康，
1: 对，
0: 对不对？
1: 我们承德的露露也是，
0: 对，咱们承德本土的产品，
1: 全国闻名的，对吧？
0: 没错啊，
1: 是这样的。
0: 哎，所以说啊，刚刚刘老师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咱们承德啊非常著名的这些小吃美食，说大餐也有烤羊，是不是？这些都是大家啊来承德推荐您务必要体验一下了哈。
1: 是的，是的，
0: 尝尝正宗的烤全羊。说这个烤全羊得几吃啊？可能搁以前人家说三吃，你知道咱们承德现在这个烤羊得几吃？六吃。当时我去吃，我也懵了。我说反正羊就这么大，你怎么能给它拆吧拆吧吃六次呀？是不是啊？人确实是吃六次。
1: 对，是的，先吃皮儿是吧？
0: 对，
1: 再吃肉，
0: 再吃肉，然后反正最后呢也不怎么样哈，就给它变成这个羊肉串了。
1: 是的，
0: 啊，反正是推荐大家去体验一下啊，一羊六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感觉啊？而且和大家说一下，这个烤羊不是说现代人发明的，以前我记得是宫廷宴请一些达官贵人，还有少数民族，
1: 对，是首领才可以吃，
0: 首领才能吃到的。所以说这个，如果说您来承德，你家有个亲人或你的朋友说我要拿烤全羊宴请
1: 你，嗯，
0: 你绝对是贵宾的待遇，
1: 啊，
0: 是不
1: 是？
0: 一定是啊。所以说刘老师咱说到这就行了，因为咱都该饿了，是不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特别想琢磨吃点什么美食的话啊，承德绝对不输其他地方啊，只是咱们承德这些年比较低调，是不是？哎，深藏不露。OK，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各位听众朋友们，刘老师啊，和大家分享完吃喝玩的话呢，接下来时间和大家分享分享咱们。

0: 的松弛感，
1: 松弛感
0: 和清新感。
1: 哎，确实，
0: 用词来形容一下吧。
1: 怎么说呢？
0: 因为那个春天的天气，它对于我们成都来说，它还是非常温度比较偏低的，风比较大。
1: 嗯，
0: 而盛夏时节呢，它正好赶上旅游旺季。

0: 承德，感受一下我们世界著名的避暑山庄，然后我们的外八庙，然后走出城市的热浪，来到24度的承德，感受山水的清凉，品读皇家文脉，享受轻松惬意的初夏短途旅游。承德呢，永远是咱们京津冀贴心的生态后花园哈，是要这样说的。然后生态休闲地，期待大家可以来承德做客，来玩转承德。
1: OK， 这样刘老师还有一句话你肯定知道，就两个字提醒你，这么咱一块说好不好？来，一二三，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承德，欢迎各位的，
0: 欢迎您。
1: 对，承德欢迎各位到来啊！感谢刘老师今天一个小时的精彩分享，从气温优势到三条线路，从非遗美食到避坑的指南啊，干货满满，诚意十足。那本期节目呢，是由承德广播电视台旅游生活广播为京津冀之声玩转京津冀独家制作，再次感谢刘老师，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今天的特别节目玩转京津冀就到这里了。初夏正好，清凉承德，我们旅途再见。
2: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0: 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心。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啊。那今年呢是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在十年间呢，我们这个高楼拔地而起，而且路网呢也是四通八达。但是我觉得一座城市的魅力呢，当然远远不止于高度和速度哈。
2: 你说的太对了。

十年一座城市能长多高？服中心给出的答案不只是楼宇的天际线，更在于人心的向善力。2026年，服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也是15开局之年。从蓝图到热土，从建设者到新居民，这里速度与温度同行，筋骨与灵魂共筑。通州榜样走过12年，552颗繁星点亮552束微光。他们不是远方的丰碑，而是你身边的邻居、同事、快递小哥、创业先锋。善不嫌小，事不怕微，荣誉门牌挂上墙，文明种子落进心。一座守善之区，如何让好人被看见，让善行有回响？从要我文明到我要文明，从人人受益到人人参与，服中心有我正在成为这座城市最温暖的文明底色。欢迎收听服中心会客厅特别节目，以榜样之力。

0: 确实啊，十年一座城市能长多高，我相信副中心的速度给了我们实打实的答案。而城市的温度能有多暖呢？我们通州榜样的系列活动也跟大家来不断的去透露通州区的好人好事。那今天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特别节目就跟大家一起来以榜样之风传文明之风。那首先在节目的开始，我们想跟董部长来聊一聊啊，今年是2026年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的十周年，在5月24号我们刚刚举办了2025年度的通州榜样颁奖典礼，我也去到了活动的现场，发现有非常多感人的事迹。虽然我们做了很多期的节目，也和很多通州榜样聊了一下，但是去到节目现场才发现，很多感人的细节才真正的在故事里被讲开、被铺开。十年之间，我们城市的框架被拉开，楼宇拔地而起，而城市的魅力也恰恰在于这些城市的温度和好人好事上。那在节目的开始，董部长来跟我们回顾一下这十年通州榜样选树都走过了哪些历程，我们想通过选树先进的典型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1: 谢谢主持人。那个也正如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我们觉得2026年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关键一年。这个承上啊，这个上周三我们5月27号也正好是十周年。这个过去的十年呀，副中心应该说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要求，各项规划建设加快推进。这个十年呀，最近也一直提，就是十年蝶变，而且很多包括评论也都提到，就是说副中心现在是一座未来之城、希望之城。也越来越成为这个宜居宜业的热土。说到起后呢，就是马上又一个十年了，我们也是站在了新的起点上。我们肯定是要继续以跑起来争一流的精神状态，推动我们的产业发展呢在提升，城市的品质呢在提升，民生保障在提升。这里呢，我们同时啊，其实也在思考，刚才主任也都提到，就是说这个一座城市啊，它这个魅力啊也在高度，其实还有在温度。这个城市它寄托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城市和文明呢本身就是相伴相生的，本身城市呢是文明的载体，文明是城市的灵魂，更是一座城市的内在气质。应该说副中心已经走过的这个十年呀，我觉得一方面在外修颜值。

是越来越多了哈，所以呢，现在也显示出来，北京城市服务中心真的是一座活力之城哈，当然了，从我们这个树立榜样的角度来讲，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其实是。

抓文明就是抓治理，抓民心，抓和谐。我想呢，这个传统的治理，刚才它的弱点呢已经凸显出来了啊，就是它是大国报朝，以后处罚、禁令、行政管控等来解决一些显性的指标啊，见效确实比较快，成本但是投入比较高啊。从长期来看，那么我们这个社会的真正有影响的，甚至从发达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的这个角度来看啊，一个社会的文明的形成，它

0: 基层的小和谐加起来就是我们整个副中心的一个大和谐。
1: 对对对，这是一种质变这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2: 确实刚才林教授也说了，抓文明就是抓治理啊，也提到了

行业领头雁哈，包括我们做一些这个好人好事哈，这个等等吧，就为大家做一个心中的这样的榜样，从行动上大家也会有所改变哈。当然了，我们也特别想问一下董部长哈，通州呢是怎么样来通过像区呀、街

0: 是这样。
1: 第三个层面呢，就是区级层面。刚才主任也提到，就是我们每年啊，还是有一个统筹榜样的颁奖典礼。这个呢，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啊，把这个选树啊，这个方向也进行了一些转变。原来呀，可能像一些孝老爱亲、见义勇为的这些事儿，可能会多一些。
2: 对，
1: 现在呢，我们其实也是比照了北京榜样的标准，就是也是在一些像更多的这种高科技人才呀这方面进行转变。

0: 讲一个具体您身边的案例，给我们讲故事。
1: 就是宋庄刚才部长说，送你的小红花，对，宋庄的送你的小红花，去年是选输出70位宋庄好人，然后因为我们深度参与到宋庄一些基层问题的解决，然后这个其中有一个是在村里参与到2家一些矛盾问题，就是门口摆放了东西，然后后来我们因为是2位女同志社工，然后进到村里，当时跟这一家就说好了挪一下，这样2家就和好了，然后当时因为2位女同志吧，挪那个东西也很费劲，因为这个家里也是老人。后来就发现我们选出来的一个这个好人在旁边看见了，认出来了，就上来就开始帮忙。然后所以说通过这件事我们也特别的感动啊，这种好人的影响力，包括咱们这个就是他能是吧，他评为好人了，他能这个主动的向前一步，然后同时他做的好

0: 北京城市副中心报、龙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1: 嗯，刚才我们在节目的广告之前啊，跟大家聊到典型选树究竟会发生怎么样的作用。

0: 作为我们这个副中心城市治理的一个参与者、共建者。啊，这就是我想他的目的，
1: 对，
2: 有了这种主人翁意识哈。
1: 是，刚才林教授形容的非常形象，这个养孩子要有耐心，养花咱们要有好的土壤，包括养生其实要好调养，不只是动手术啊。其实养的这个核心就是唤醒主体性。我们刚才也谈到了，通识榜样可能不只是说选述出来这样的典型案例，成为表，成为一个通州榜样，并且给他进行表彰。其次呢，我们也要让这种德者有德能够真正的落地。所以我们通州区委宣传部也形成了礼遇机制，通州榜样的礼遇联盟呢，今年的目标是扩容到200家以上。那么咱们通州榜样是怎么样凭借这样的礼遇卡可以享受相关的优惠或者是专属的权益？董部长，如何让这些礼遇从纸面落地呢？
3: 主持人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我们目前最花心思的一个地方。就过去啊，我们就想着榜样选出来了。

榜样，也让榜样这种凡人善举啊，让大家为这些榜样鼓掌。第三个工作呢，我们就想着是在获得感上做一些文章。这个榜样其实啊，不光是物质上的优惠，我们更多还是看一些精神的激励。我们定期的还是邀请咱们通州榜样啊，参与一些重大的活动，包括

0: 呢，这种礼遇机制呢，其实就要告诉社会，这些行为是应该被点赞的，啊，被转发的，被刷屏的，啊，这个被置顶的，甚至加金的，啊，这是一块儿。仪式感呢，它不是一个形式主义，也不是花架子，啊，它是，抽象美的具象化的那么一个载体，那么实际上呢，直白的比喻啊，这个仪式感呀，就相当于为好人精神举办了一场专属的主体婚礼。啊，这怎么来理解这事呢？我们知道，作为婚礼来说，你拿到了这个婚姻证，是不是啊？这法律上认可了，但是这个家庭要过得好不好，还需要社会的评价啊，社会的认同啊。所以说呢，通过这种仪式感，我们想呢，它发挥了这么三层的作用：第一，对榜样个人达到了他终身难忘的这个高光时刻，啊，因为刚才那个部长也谈到了，说精神的激励啊，远大于这个物质激励，啊，会成为他终生难忘的勋章，啊，这个支持他持续行善的这么形成一种动力，那么对社会群众来说呢，它是一支直击心灵的沉浸式的情感公开课，他直观地感受到了榜样的力量。啊，这个效果要比枯燥的说教啊，这个文件的下发呢，那效果也好多了，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么对于全域社会来说，树立一个清晰的价值信号塔，啊，就能明确啊城市崇尚嘉奖的这个行为的方向。啊，我个人有个比喻啊，就是一定要形成一个卷起来的机制，而这个卷的对象是什么呢？是善行啊，文明风尚。啊，这样的话呢，才让我们可以统一全民社会的这么一个价值认知。说在二者的辩证关系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了，就是规矩制度它是管人的，但是礼遇仪式呢，它调心润心的，啊，这是这么一个仪式感。

0: 这样的几个微，然后是推动咱们老百姓组织化的参与到家门口的治理。其实它由被动到主动，然后由这个不参与到深度参与，就会有这么一个转变啊。因为这个模式我们最早打造了3年之后，这个屡试屡行
1: 屡试屡行，
0: 对对对
1: 对，
0: 而且就通过这个方式方法，它形成了一个闭环。那么老百姓呢，其实他真正成为了这个家门口的主人，主动参与到问题的这种这个调研呀，然后弱势群体的帮扶呀，以及未成年，就是很多很多领域会根据这个老百姓他这个组织的特点，然后去开展一些志愿服务啊。从这个他深度参与和共建之后呢，居民也是有了很好的归属感和幸福感，以及他这个参与感就是大幅提升。

0: 就这个领域嘛，它可以走街串巷，然后现在它有了问题之后，它是直接找到社工，找到镇里边去反馈这个问题，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故事，这个人就是从我们的接触机班转向了卫宿先班。
1: 我觉得这背后肯定也不只是说事情办得快了，心情顺了，包括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快递小哥，他们之后也知道该去找谁，我们的社工是吧，也知道该去怎么做，其实这个办法事情和速度也就加快了，这就是老百姓最直观的感受。
2: 没错，林教授哈，在我们大城市里面，我们都说是陌生人的社会哈，公共文明这个靠什么维系哈，这也是很多人思考的问题哈。您说的我们这个公共契约，其实在通州的实践当中有没有比较典型的例子呢？来给我们讲一个。
3: 公共契约啊，实际上就是通过公共精神来培育的。这个具体典型的例子呢，我想呢，这个你比方说在有的社区啊，这个他们刚开始呢，可能对这个产生的一些问题啊，在参与治理上可能参与感不强。但是通过咱们协商议事会。比方说那个咱们现在通州区推的微协商啊，像这种项目，这种微协商的形式呢，让每个人都去参与，表达自己的诉求，然后再贡献他的智慧，这就把公共精神变成了公共治理的智慧。说这像这种案例是太多了啊，所以说我就简单的给你说一下这事儿。
2: 跟我们分享
1: 一下
2: 哈，对，简单分享。
3: 对。
1: 我们还是从这些案例上来出手，有没有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林教授？就比如说这个在社区啊，或者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咱们社区居民有没有

0: 那么如何通过约书的一个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那必须有个平台。
1: 嗯，
0: 这样的平台实际上，首先你平台再好，比如说协商议事机制，包括我们的什么联席会等等，啊，一些工作的方法，是不是，
1: 嗯，
0: 这些都是载体，但是它要通过我们的这个参与的精神，公共精神，包括咱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咱们这个这种这个文明素质，是不是，
1: 嗯，
0: 哎，来认可的，用老百姓自己认可的方式来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
1: 嗯，
0: 这就是其实通路经验。
1: 嗯，
0: 我觉得呢，从那个放大的这个角度的话呢，如果说可复制的经验，这就是说，一方面我们通路局是占独于这个副中心的这个战略定位，另一方面呢，又把一些这个顶层理念呢转化为我们具体场景。
2: 嗯，
0: 啊，就是眼里有上位，那么手中还有基层的活啊，这样的话就结合的比较好。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一块呢，它是一个底层运转的一个底层代码。
1: 对，
0: 这里边的案例呢，我想呢是个应该是个矩阵，不是一个两个的案例。

0: 公益行啊，这个活动是具体怎么开展呢？董事长，
1: 感谢主持人。这个2026啊，也是咱副中心未来十年嘛，有一个新的起点。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是选树的体系，第二个呢也提到了那个怎么完善礼遇的体系。其实我们2026年啊，重点还有一块就是带动这一块，就是从选树到礼遇再到带动这个完整闭环。带动这方面我们要重点在2026年有些突破。带动这块呢，我们想着有这么几块。第一个呢，就是还是把这个宣传，全方位的宣传要做好。这个有时候啊，就讲一大通道理啊，就不如讲一个故事。我们现在其实选出了很多榜样，其实也有很多典型的故事了。就是用身边的人

性就可学了。第二个呢，就是刚主持人说的那个通州榜样公益行，这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创新点。我们也确实想着，就是其实重点就是想把通州榜样走进社区、走进校园、走进基层一线，这样呢发挥他们的专长，建一些这个客服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

0: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和您说一个非常著名的节气，就是芒种。说到芒种啊，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知道芒种是24节气的第九个节气，夏季的第三个节气。那么芒种这个节气啊，和我们很多的农民朋友是有关系的。到了芒种之后呢，我们的气温啊会显著的升高，雨量呢也会比较充沛，那么空气的湿度大了，尤其呀，在我们的长江中下游的地区也陆续进入到了梅雨季节。那么京津冀地区的芒种之后呢，我们很多的农民的朋友就开始了收割，尤其呀，在冬小麦收割的时期，可能正是赶上了我们的芒种。今天呢是6月10日，朋友们会说6月5日是芒种啊，我们为什么6月10日还在说芒种呢？其实您不知道，今年的芒种啊，是从6月5日的23:48.04开始，一直到6月21号的16:24.12结束。那么芒种它表面的意思呢，就是有芒的麦子赶紧收，有芒的稻子可以种。那么芒种的节气，我们的天气有什么特点呢？芒种时节，我们的

0: 您看芒种，芒和种呢，我们特别想请教您，它是什么意思呀？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叫为芒种？这个节气的特点和我们的身体到底有哪些关系呢？
1: 芒啊，它的本意就是指草木上有锋利的芒刺儿，也可以指有芒的这作物，你比如说稻子啊、黍啊、麦子啊等等。在芒种的节气当中呢，芒特指麦类这些有芒的作物，比如说大麦、小麦，因为这些作物呢，它那个籽儿的外壳上长有芒刺儿啊。芒种这个时候呢，这些作物呢都已经成熟了，所以需要抢收，这是芒的意思。那么种呢，就是种植、栽种。那在我们的一本古书里，这本古书叫《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他就明确地解释了，说五月节为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意思就是说，有芒的谷类作物可以收割，也可以播种了。所以呢，芒种这两个字呢，就是指有芒的麦子快点收，有芒的稻子快点种。所以呢，这个节气既包括了北方的这种收麦啊，也包含了南方的这种稻子的播种。那么除了本身农作物的这个芒和种的这个意思之外呢，芒种呢还可以理解成帮忙的那个芒，就是说这个季节啊是忙着种的这个时节，它呢也表现了这种农事极度繁忙的特点。咱们有句谚语称春争日，夏争时，收麦如救火，龙口把粮夺，这个时候都说明了芒种时。

0: 就要顺应这个节气的物候的变化、气温的变化以及这种繁忙的特点。首先呢，农事繁忙，以后呢，我们要劳逸结合，因为这个芒种的时候是一年当中是最忙的季节。一般的情况，老百姓会说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儿忙啊，就是说，是一个高强度的作业的这种时候。而这种时候呢，极容易让人呢感觉疲劳会出现耗气伤筋的情况，
1: 对对
0: 啊，所以呢，我们在养生上就要注意进行劳逸结合，尤其呢要静心安神。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芒种的时候啊，它是高温湿热的啊，那么对应的我们就是要进行防暑祛湿，进行饮食的调理，来对应这种闷湿热的环境，让人呢不要生病。这时候呢，我们饮食方面要清淡的饮食啊，适时的进食这些去暑去湿的这种瓜果，防止人体出现这种燥热的情况。
1: 王主任，我们说呀，芒种时节，刚才您也讲到了，要抓紧收割，抓紧播种啊，和我们身体呢也有非常大的关系。那么最近呢，我们也看到了新闻联播一直在播说，因为今年的雨水相对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在我国的南方地区在抓紧的进行收割哈。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有一些作物已经开始播种了。很多的朋友啊都说，现在的天气的气温呀是上升的比较快的。中医呢一直也在说哈，芒种时节健脾祛湿，清心养阳。您看他强调了两个字，一个是脾，一个是心。我们要健脾祛湿，清心养阳。那么为什么芒种的养生要特别强调的是脾和心呢？
0: 芒种啊，雨量比较充沛，空气湿度比较大，而且气温比较高。其实呢，它这种气候叫湿热交争，在中医里面也有湿热外邪。而这个湿对人体影响最大的就是脾，因为脾的生理特性啊，决定它脾易受湿困。在中医里头，脾是喜燥而恶湿的，它不喜欢湿。那么这个芒种时候呢，就是湿热比较弥漫，所以呢，它最容易困阻脾脏。导致脾的这种运化功能失常了。运化功能失常，它就影响我们的消化啊，会出现一系列的不适的症状。比如说脾胃运化受阻了，我们就会不思饮食，
1: 对，
0: 那食欲就会下降。因为脾主四肢，那么湿气困脾了以后，我们就会感觉四肢比较沉重，精神会觉得萎靡啊，疲乏无力啊。有的人经常是啊，饭也吃得很好，睡眠也很好，但是他就感觉乏力没劲儿啊。这个时候跟这个湿邪困脾有关系。那么当水湿运化失常了以后呢，还会出现脘腹的胀满，大便不成形，比较黏腻，粘盆等等这些现象。在夏季啊，这个气温比较高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饮食特点，就是很多人喜欢贪凉。吃冷饮啊什么。然而这个凉啊更加重了脾阳的虚乏，因为这些寒冷的食物会造成脾的阳气不足，会消耗人的阳气啊，所以呢使脾阳不足了以后，它就无力运化这些水谷精微了。所以呢夏季我们一定要健脾，而且要祛湿，要温阳。那要注意的呢，就是饮食方面我们要清淡一些。你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这个薏仁啊、扁豆啊这些祛湿的谷物，还可以吃苦瓜呀、冬瓜啊等等这些清暑的食物。反而呢要少吃这些重油重盐的后味的这些东西。关于这个心的问题啊，暑热方面呢，对于心的理解呢，因为在五行里头心是属火的，那么夏季呢是和心相对应的，因为夏季也属火。那黄帝内经就提出了要春夏养阳。那芒种时期呢，其实从天气来说的话，是我们一年当中阳气开始最盛的时候。

0: 会导致人睡眠困难、睡困难或者是睡眠质量下降，导致睡眠不安的这些情况。那么心火呢，还会本身引起来心脏不适的这种情况，比如出现心悸、胸闷、憋气等等。另外呢，心呢开窍于舌，就我们的舌头，那么心火旺的时候呢，对舌头也会产生影响，比如说出现了舌尖比较红、舌尖疼，甚至有的人会反复的口腔溃疡。所以呢，在芒种这个盛夏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清心养阳。
1: 清心养阳哈。
0: 对，
1: 刚才呢您说到了一个词儿，我记得特别清楚哈，就是湿热交争哈。您听听，又有湿又有热，
0: 对，
1: 这个人呀老觉得特别热特别蒸得慌哈。那么这时候呢，从中医的角度看，可能湿邪和热邪就同时在你的身体里边就可能都存在了哈。
0: 对，
1: 我们也会出现烦躁啊，因为湿嘛困住了我们脾的运化，我们可能食欲下降啊，不想吃东西呀、乏力呀。刚才我们王主任都说到了，哎，我怎么觉得我都有啊，王主任？
0: 那你可能就有湿邪困脾的这种情况了。
1: 没错，没错啊。所以我们也想请教一下王主任，那么我们湿邪和热邪同时侵犯了我们人体的时候，让我们觉得我们身体里既有热又有湿的时候，您给我们朋友们说一说，我们自己能不能判断？哎，我们已经是这个湿热困脾了呢哈、除了刚才的症状，
0: 我给大家说几种症状，就是大家可以从这些症状里头啊去回想一下自己是不是有这些方面的问题，
1: 对，
0: 那就有可能你会出现这种湿热交加的这种情况。首先呢，从全身症状来说呢，一般的情况下湿热并存的话，那我们最典型的会觉得身体困重如裹，也就是说啊，身体感觉特别的沉重啊，说不出来是哪儿不舒服啊，就像那个啊背着多少斤的重东西一样，脑袋昏昏沉沉的呢，也像用布蒙着似的，头重如裹，精神呢就感觉特别萎靡，而且呢难以集中注意力，这是身体困重如裹的症状。那么另外呢，有的人还会出现这种发热的症状，有的是真正的体温升高啊，有的呢并不是体温升高，但是感觉自己身上发热，那这种热呢和那个感冒发热的热啊不一样，湿热所致的发热大多数是午后潮热，你比如说啊三四点钟，或者是3点到5点之间，或者是下午傍晚的时候啊，这时候它会出现一个温度的增高或者身体的燥热，但是这种热啊是身热不阳，就是自己觉得发热，但事实上呢体温呢不一定很高，或者仅仅就是升高一点儿。一般的情况下，你像我们如果是感冒了，那个发高烧的时候，让他吃一些退热的药，是通过出汗，出汗以后热就退了。那么湿热导致的这种发热啊，这种燥热，出汗反而会觉得不轻松，反而会觉得黏腻不爽，所以呢这种发热呢是比较缠绵，就是说一个是午后的出现这种潮热发热，还有呢就是汗出之后不能够松解，这是它的特点。另外我们还可能感觉到的热的症状是出现口干、口苦、口黏，嘴里老觉得黏腻，但是想喝水吧觉得口干想喝水吧但又喝不多，那么口里头黏腻吧觉得吐吧又吐不出来，觉得像有痰又吐不出痰来，比如口苦啊啊，老觉得是吃了苦的东西啊，所以呢这个是一种湿热困脾的全身症状的表现。第二个呢就是湿热困脾这种症候呢对消化系统的变化，它主要是表现脾胃运化失常，

0: 起兴趣来。那即使你吃了以后，或者是仅吃了一点点啊，比原来的饭量小，也会感觉啊腹部的胀满，容易胀气，或者是这个肚子比较闷堵的话啊，这种感觉。如果你吃了油腻的或者是甜食呢，这种症状会加重，这都是一种湿邪困脾的症状。那么严重的，有的人呢还会出现恶心呢、呕吐啊，这是湿热浊气上逆的一种表现。
1: 哦，
0: 除此之外，消化道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大便的黏腻不爽，
1: 是
0: 啊，这是我们很多人能够观察到和感觉到的，大便比较黏腻不成形啊，黏马桶难以冲净，或者是气味呢也比较酸臭，这种都是属于消化道的症状。那么湿邪呢还可以蕴于皮肤，阻于皮肤出现一些皮肤病的发作，你比如说引起来痤疮，对，痤疮并不表现在单单的是表现在面部，那么有的人呢后背也会经常反复的长这些痘痘啦，还有这种疙瘩啦等等啊，皮肤呢整个是油腻的啊，它会导致人很不舒服，还有人出现这种湿疹瘙痒比较明显，这都是属于湿邪蕴于皮肤的表现。如果湿邪住于下焦，就是泌尿生殖系统，那么这个湿邪它就容易侵犯人体下部啊，一些引起来一些症状，比如说小便方面表现尿色比较黄，比较短赤，那排尿的时候有灼热感，或者是有尿

0: 出现阴囊的潮湿啊、瘙痒啊等等，这些都是湿邪不于下焦的这种表现啊。如果是湿热注意大肠的话，下注大肠，那么有的人会出现里急后重，就是肚子疼，一疼就想排便，或者说是排不出来，总有这个腹部下坠感觉，总想排便。那么严重呢，有的人就真的是去排这个脓血便或者是粘液便，还有这个肛门灼热感觉，这都是湿热注于肛门的这种症状。
1: 那么刚才您说到了自我判断哈，您说的很多的这种我们身体的症状都非常的形象哈，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听了这些之后哈，您可以自己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也有湿热困脾这样的情况。如果要有的话呢，我们是不是可以用食物来调理一下呢，王主任？哎，比如说夏天我们要健脾，我们要养心，我们吃哪些

来，我们说苦夏，苦夏，苦夏，你吃的苦味的时候呢，反而就不会让你那么感觉身体是苦恼的。那么苦味的食物呢，首先呢，我们可以推荐苦瓜。它是这个夏季餐桌上一个比较降火的很有效的很好的一个食物，具有清热解暑、开胃健脾的功效，可以用这个苦瓜炒蛋呢、或者是凉拌苦瓜这些方法。那要有脾胃虚寒的一些人呢，那么他就不需要吃那么多苦瓜

0: 以后伤筋啊，伤筋就是相当于这个火把我们的水分烤得干了啊，那我们可以吃一些酸性的东西，可以养阴生筋啊。这些酸性的东西呢，就比如说乌梅啦、山楂啦、葡萄啦，
1: 对
0: 啊，草莓呀、啊、等等，这些食物呢，既能生津止渴，又能开胃啊。那么你可以煮成粥，或者是煮酸梅汤、山楂汤啊等等，这些可以进行夏季的养生。
1: 嗯，刚才呢您说到了哈，我们应该吃什么，那么接下来我们请教您，那么在芒种的这个时节，我们最好不能吃什么呢？
0: 芒种的时候啊，不能吃的我们是要根据不同人的体质来的。你比如说脾胃虚寒的人，在夏季的时候反而更容易出现这种胃肠敏感、腹泻啊等等这些症状，所以呢他要是吃了这寒凉的食物

0: 化热了以后，这种热邪呢会消耗你正常的人体的津液，也就是消耗你正常的水分。
1: 对，
0: 那人体会出现什么？燥湿不和，一方面你需要正常的水分的地方没有，阴虚，另一方面那个湿代谢不出去，
1: 对，
0: 是我们不要的水分。所以这是就是两种矛盾的体质是同时存在的。你说我喝了水以后我去补充我们的那个燥邪啊，润燥行不行？不行，我们喝的那个水必须通过你的脾胃功能去运化代谢生成我们需要的才行。不是说你喝进去的水马上就能够滋润你的那种干燥的地方。
1: 没错，所以我们说的这湿和我们正常补充的这个水它是两回事儿。
0: 对啊，但是呢我们如果是喝水少了的话，我们的脾胃想发挥正常的作用，但你没有东西可以运化呀。
1: 对呀，
0: 所以我们喝水还是要喝的啊。你即使体内存在湿邪，是脾胃有问题了而不是你喝水喝多了所以该喝的时候还是要喝的，还是要补充。
1: 是你运化不动了。
0: 对。
1: 那我们就说这个脾就像我们的一个传送带呀，或者像我们的一个消化的一个中心轴似的，它带不动了，你这个湿气出不去了。
0: 它是一个中转的机器它把我们喝进去的水然后把它中转运化成我们有用的能够滋润身体的津液，这是一个正常的。所以津液可以滋养身体，那你要是不喝水，没有东西来可以进行运化，对吧？
1: 对对，
0: 没有原料那你没有原料就阴虚。

0: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2: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1: 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3: 劳驾您嘞，谢光儿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FM 100.6。

0: 是要把它化成我们正常的这种精液吸收掉、
1: 嗯
2: 哦、
0: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比如说你运的过程化的过程都失调了、
1: 嗯、
0: 吸收进来的这些水分就不能够发挥这种正常的作用，比如说我们不能够把它变成精液，那湿邪你可能就停留了，这就是你脾胃功能失调，一方面你生成了内湿，另外一个三焦这个通路受阻了，不能把它运到肺去，那我们肺的宣发速降就有差别，有的人不出汗，这些排不出去，运到肺水分运到肺你失调了，那么水湿不出汗，水湿也会停留、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肾脏，如果运化到肾脏有问题、
1: 嗯、
0: 肾气化有问题、
1: 嗯、
0: 这个尿排出少了，
1: 嗯
0: 啊，不能够重新吸收了，也不能把那个废物排出去了，这种水湿也停留。

0: 出血的这些病人是直接灌冰水啊，灌冰水是干什么，就是要让胃的黏膜里血管收缩，让它那个出血停止。所以呢我们平常吃冷饮也是啊，你要是吃冰糕或者吃冷饮一下子灌了很多的话，那你的胃里头的黏膜的血管一下子就收缩了，时间长了以后或者大量多了以后，胃黏膜会出现炎症坏死啊，或者胃会出现痉挛。那么对于这些情况都是夏天要注意的。除此之外，除了胃黏膜的血管收缩之外，心血管有的也会收缩。
1: 对，
0: 有一些年轻人就是喝了大量的凉啤酒，一时痛快，结果心梗了。
1: 对
0: 啊，所以那是血管一时的突然的收缩，心脏供血中断了。
1: 是，
0: 所以呢，这些寒凉的食物啊，我们要适量，不可大量，尤其对老人和小孩，还有一些脾胃虚寒的这些人群呢，不适合大量的长期的服用。那么饮料方面哈，应该是提倡喝温开水，或者是你哪怕是开水放成这个稍微的凉一点，对人体都是最好的饮料。
1: 哪怕喝点茶呢？
0: 喝茶也行，尤其是夏天这个绿茶对清火有很好。

0: 供氧供血会减少，那心血管的这个淤阻就会产生，所以就会产生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夏季有很多人贪凉啊，你比如说空调屋里特别凉，16度、18度啊，
1: 对对
0: 啊，我们有的人在空调屋里待一会儿，你手脚都觉得凉。
1: 是的，
0: 手脚为什么觉得凉？是因为你四肢的这个血管收缩了。在我们身体内部呢，如果心血管也收缩，脑血管也收缩的时候，那你心脑血管供血就差了。啊，
1: 而且屋里这么凉，十几度，一出去之后30几度，
0: 对，这种
1: 温差一大，
0: 特别大啊，人体是受不了的，就是说你呼的一会儿血管收缩，呼的一会儿血管舒张，所以这种调节能力比较差，尤其那种动脉硬化的人，老人他这种调节能力更差。那当他这个血管一直处于收缩的程度，或者说该舒张的时候他舒张不了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供血的问题，就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吃凉的冷饮的啊，这种问题也比较多啊，冷饮下肚啊，或者是过于寒凉的这种食物，它会导致我们内脏血管也会收缩，会突然的出现心脏血供的减少，或者是脑血管血供减少。
1: 对，
0: 这几方面综合起来，原因都导致夏季心脑血管疾病增加。
1: 哎，您说夏季的心脑血管高发的这个时间是不是凌晨比较多呢？
0: 对，凌晨的时候，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是阴气最盛，阳气开始生长了。当你阳气生长不出来的时候啊，该生阳的时候，你阳气耗费太多，生阳生不起来啊，有的人就会出现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有的死亡。一般当阳气生发了，已经生起来，你比如说外界阳气生发的时候，是我们早晨，然后上午这段时间，一直到中午阳气最盛，死亡率也会减小。小一些，就相对的来说，一天当中啊，上午的这种死亡率要比晚上的要低一些啊。
1: 所以您看哈，中老年朋友，第一个千万不能贪凉。刚才听了您说之后哈，而且呢，也少吃凉的。

0: 是晒太阳晒时长的问题，就是多长时间合适啊。那有的人呢比较虚弱的啊，对于那些虚弱的老人来说啊，你一次晒20分钟、30分钟就行啊，你可以一天分两个时段，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1: 是的
0: 啊，不要一次那么长时间，总共的一天1小时就够了。晒完了以后你会觉得温热舒服啊，不要出那么多汗啊，晒完了以后要多喝水
1: 啊。
0: 如果您感觉在阳光下活动头晕了
1: 啊，
0: 胸闷了啊，那你可能就会有这种中暑的这种反应，
1: 是
0: 啊。所以呢这种时候一个是要减少晒的时间，还有一个啊要多喝水，这要做好防护。再有呢就是如果是有高血压心脏病的，那得让家人陪护，
1: 是的、
0: 啊。
1: 好，说了这么多哈，我们今天的时间马上也就要到了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自于我们广安门医院老年综合科的主任医师王淑丽主任呢，从芒种季节的特点到芒种季节的养生和我们人体的关系、食疗、运动等等方面哈，非常全面的跟朋友们进行了一个介绍。我们也非常的感谢王主任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啊，也谢谢。谢谢主持人，祝各位听众朋友夏季能够有一个好的养生，身体更健康。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

0: 洗手啊，洗衣物什么的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呢效果特别好。因为什么呢？各种的菌呀、螨虫啊、病毒啊什么的，这样呢它在强碱性的环境下都是无法生存的。那么皂类呢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清除隐患的产品。而且我们可以说啊，皂类它本质就是各种脂肪酸通过碱中和来得到的产品。那么它具有什么样的特性？就是强碱性、脱脂去油的能力特别强。比如说咱们洗点什么衣服上啊，
1: 对，
0: 或者说这个枕套上啊，有时候这个头发出油啊什么的，它的去油能力特别强，泡沫呢也非常非常丰富，冲水快捷，这样都是它的优点。但是它还有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只要是脱脂去油厉害的这样的产品，就一定会让咱们脸上的皮肤，尤其是颧骨这块啊、脸蛋上啊这样的皮肤的角质层变得很薄。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还好啊，出油什么的嘛，平常经常出油出的多。那么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本身皮肤现在就不怎么分泌油脂了，有时候哎呦脸上特别干，或者说出去以后脸上容易皴，然后呢手也特别容易干，容易裂缝，然后包括身上一脱衣服就是小的皮屑什么的，这样的情况咱们再拿什么皂类啊，无论是肥皂啊还是香皂还是药皂什么的，洗脸洗手或者洗这个衣物洗枕套什么的就不太合适了，是因为它容易伤到咱们的皮肤。那么有什么解决办法呢？哎，今天我们在市场上给大家找到了一款又能满足大家对于清洁能力还有使肥皂的这样的习惯，同时又能够保护咱们皮肤的这样一个产品，它的名字叫做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品牌还是非常非常强的。
1: 是这个阿萨呢，这个品牌它是1927年诞生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99年左右进入中国市场，它一直秉持着安全、高效、环保、健康的研发理念。
0: 但是它真正的好不好，来我给大家说两。

0: 一块啊都要达到十几块钱到2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咱们前20名199就能带走20块，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它还是来自于芬兰的真正的老品牌，真正做到洁净且护肤。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20块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这块的手工硫磺精油皂，它还真正能做到不仅清洁表面，还能够清洁深层。这一点是因为它里边添加了3种物质，一个是硫磺提取物，一个是银离子抗菌剂，一个是死海火山泥。来，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它为什么要添加这3种物质。
1: 对，那先说说这个硫磺哈，它就是化学元素硫的别称，一般呢就是黄色或者淡黄色。那在碱性环境当中，因为螨虫和细菌遇见硫磺基本上就没戏了。那银离子呢，它是作为带正电荷的金属，跟细胞壁负电荷发生静电作用，从而破坏细胞壁的电荷平衡，导致细胞壁破裂。所以说杀菌其实是靠这个银离子来强化的。另外我们说这个死海火山泥，它这种呢就有点类似于高岭土，实际上它是一种多孔吸附材质，对于液体的油脂它具有一定的吸附作用，所以说去油主要靠的就是这个死海火山泥，而它比较温和。
0: 真正做到了除黄菌葡萄球菌率达到了

0: 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

0: 春初秋的一个温度吧。
1: 对，
0: 中午的温度还是比较，还是稍微高一点，
1: 稍微高一点，
0: 晚上还是比较凉爽的哈。
1: 是，一般咱们中午的时候都在饭店吃饭，或者是午休，
0: 对，
1: 是不是？也
0: 赶不上
1: 你这
0: 个
1: 最酷暑的时候。所以说，推荐大家出去玩，包括来旅游，咱们也是尽量早上早起一些，是不是？
0: 嗯、
1: 咱们出去玩就是找最舒服的时候去逛啊，
0: 嗯、
1: 去看呀、啊，这是最合适的，对吧？
0: 而且给大家一个忠告，就是千万不要穿短裤和短袖来我们成都，只带短裤和短袖来我们成都，
1: 嗯、
0: 这样会劝退每一个嘴硬的孩子。对,
1: 对,
0: 对，
1: 你像市里还好，如果说您去坝上地区呢，
0: 对 对, 对，
1: 是不是这个就不合适了哈？
0: 嗯，还有呢，我们六月份的承德是我们全年颜值最高、游客适中的黄金旅游窗口，
1: 没错。嗯，
0: 就在这个时候呢，大家中小学和大学生们可能还没有放假，还没有赶上那个、
1: 嗯、
0: 旅游的最最高峰期的那个时候。
1: 对对。
0: 然后现在我们承德是天蓝、云淡、水清，而且山啊、草原啊、
1: 嗯、
0: 都是有一些嫩绿的存在了。

0: 一下那个日落，拍一拍那个剪影，它是非常非常出片的，一定是你精装朋友圈里边必不可缺的一个。
1: 哎，你们这个说的特别对啊，现在很多朋友啊旅行最重要的一点是朋友圈
0: 啊，对，
1: 哎，对不对？以前啊怎么记录呢，就是说找一个地方说写一个到此一游，是不是？
0: 啊，对对，
1: 非常不提倡。大家为了见证自己来过哪儿呢，更多的是拍一个美美的照片，拍一个大片，永久的放到自己的朋友圈里，时不时哎过了好几年回味一下。
0: 因为我就是那个朋友圈先吃朋友圈先看。
1: 对，特别是现在很多的80后90后甚至00后，这个习惯就跟您说的是一样的。
0: 啊，
1: 对，
0: 就是朋友圈先吃嘛，精装的朋友圈，
1: 精装的朋友圈。
0: 对，还有呢，我们承德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康养休闲的一个好地方。因为我们有高负氧离子，然后山林密集，它的节奏，生活节奏是非常非常缓慢的，
1: 没错，
0: 它也是天然的那个抗氧地。就像我们兴农的北京山谷，还有我们隆化的，我们在发展的那些抗氧的一些地方，还有我们那个阿那亚，
1: 对，
0: 我们滦平的阿那亚，还有那个
1: 金山岭
0: 阿那亚和兴农阿那亚，它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养老社区，大家都可以来我们这儿来看一看，我们这种高端社区，然后可以体验山林里边的阿那亚，
1: 对
0: 吧？这是全国仅此一处的地方。
1: 没错，你看很多朋友啊，以前来承德，给他的感觉就是我得赶时间。

0: 午半天看避暑山庄，下午又到了这个比如说魁星楼，晚上又到了这个棒水山哈，打比方是比较辛苦。但你看现在承德啊发展的，发现很多朋友更注重这种度假的这种感觉，
1: 对，
0: 慢旅游不着急，
1: 对，
0: 是吧？所以给大家提供的这种慢旅游的感觉是非常舒适惬意
1: 的。是
0: 的，
1: 是的，是的。还有，其实最后呢，我再说一下，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承德也是非常适合研学游学的这么一个地方。
0: 嗯，
1: 我们有非常鼎鼎大名、大家都知道的皇家文化。

0: 学线路。
1: 对
0: 啊，
1: 学学这个历史文化呀，
0: 对，学学历史，然后体验体验非遗，自己去动手去做一做，然后感受一下我们的非遗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对，听完刘老师您这么一说啊，我就发现六月咱们承德呢，简直就是通吃型的目的地，是吧？基本上都涵盖了啊。那我这也插一句，刘老师，那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家里啊有正在准备中考啊，因为马上中高考了，对不对？趁着这个六月啊还没开始，带出来放松放松，是吧？六月下旬温度也刚刚好，人还不算多，特别合适。那刘老师这样，我替那些选择困难症的朋友问一下。

0: 一条呢应该是比较适合我刚刚提到的，适合那种全家老小一块儿第一次来承德的这些朋友们。
1: 对，第一条线路呢它是一个全龄段都适合的一个旅游路线。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皇家经典清凉文脉的一个路线。
0: 哎，这名字很文雅
1: 啊。对，这整条线路呢它其中包括避暑山庄，包括我们的外八庙景区，然后包括我们的庆垂峰，还有我们的市区的夜市。这条线路呢我们有给大家安排那个外线的一些景区，这是我们承德市市区双桥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景区景点哈。六月份的避暑山庄在我自己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

0: 修建的、
1: 嗯、是吧？它是角布拉拉宫，然后还可以去我们的那个普宁寺，
0: 嗯，
1: 它有世界上最大的金漆木雕大佛，它也是我们打破我们世界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一个大佛哈。
0: 对对，
1: 千手千眼观音，
0: 嗯，
1: 对，然后你站在那儿，就是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
0: 嗯。
1: 嗯，
0: 确实啊，咱们这个普宁寺的香火也是相当的旺盛。
1: 对对对，嗯、它的那个规制也是皇家的。

0: 康熙大典了。
1: 没错，
0: 这个东西是我们在承德非常非常用心，也是精心，也是重磅打造的一个夜生活的一个必去的一个选项，叫就是鼎盛王朝康熙大典。它主要是讲述我们千古一帝康熙的一生。
1: 对，如果说您真正的特别想了解承德的历史的话，像刘老师说的康熙大典呢，也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啊。特别是推荐您啊，先来咱们承德的博物馆，先从博物馆了解一下咱们承德的历史之后呢，您再去比如说山庄啊，或者是康熙大典，我觉得您了解完历史，你看的会更加的通透，你玩的呢也会更有代入感，甚至你可以 cos 一身自己比较喜欢的那种清代的服装都可以的。那好，那刚刚的时间呢，子琪和刘老师啊，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咱们承德的一些旅游路线啊，推荐的一些玩法啊。那咱们稍事休息，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聊咱们承德美丽的六月。

0: 该是一个怎样的感觉哈？
1: 大家细细的解读一下这个线路吧。
0: 行，
1: 国家一号风景大道出发呢，它就是你映入眼帘的，就是整个都是山丘地带的一个线路哈。它两边全都是长的绿油油的草，现在都是小嫩草，都是没有经过很多很多那个游客呀，很多人去游玩的那些去破坏掉，没有去经过踩踏的一些。草它长得就是比较圆，但整个山丘都是比较圆的。然后再到我们中国马镇，张信德老师然后说他六月份的时候会到我们中国马镇来当我们的惊喜嘉宾哈。对，他来到我们
0: 非常期待哈。
1: 对，大家期待一下，来六月份的时候来我们中国马镇，可以与张信哲老师近距离的接触，听听他的声音，
0: 终于能看到明星了。
1: 然后刚刚说到的兴隆山也是，兴隆山景区呢，它是有我们的100米的观光电梯，它是那种透明的，四周都是透明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外面，就登高，它本来就是在山的中央，山的中间位置，然后你再登临100米再上去，它的那个景观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对，可能很多朋友说在山里坐这个大电梯就会觉得有点危险，但是大家放心啊，
1: 大家放心，
0: 虽然说
1: 非常安全的，
0: 对，非常非常安全，而且呢，这个全透明的玻璃，大家把这个景观也是一览无遗哈。
1: 对，然后也可以在我们的兴隆山走一走玻璃栈道，然后从兴隆山出来，我们可以到达兴隆山奇石谷，大家。知道菲拉达应该在很多的综艺上有很多的明星去感受也去挑战了一下菲拉达，你从菲拉达下来还可以拿到一个我们的特殊制作的证书
0: 哦，
1: 给你一个达人的证书。
0: OK，
1: 对，
0: 大家一定要记得挑战一下啊，也是咱们刘老师精心推荐的啊，菲拉达，
1: 对。

0: 果喜欢休闲、喜欢放空、喜欢康养的这类朋友啊，大家可以听一听我的第三条线路。第三条线路呢，就是从我们的也是从兴隆出发，去尝一尝我们的水库的大鲤鱼啊，
1: 水库鱼，
0: 水库鱼，然后再到那个乡村的民宿来体验一下我们承德本土乡村
1: 对
0: 人的那个生活方式。
1: 是，你看农家饭呀，咱们可以尝尝，是吧？非常朴素啊，但是很好吃啊。你像这个
0: 很漂亮呀，
1: 很漂亮。
0: 农家饭也是漂亮来的。
1: 那个现在咱们承德农家饭的环境很好了，不比大饭店差的。
0: 对，
1: 而且再加上这个采摘这种生态环境好，
0: 对，
1: 是吧？
0: 接下来我给大家就是说的我们的田园采摘，
1: 说到地儿了。
0: 对，在前一段时间呢，我们也不是前一段时间，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承德的樱桃啊，还有草莓呀。正到了，还有蓝莓可能有点过了哈，就这个时间它正到了那个采摘的好时候，
1: 六月份是吧？
0: 对，六月份你可以去在我们的采摘园里边吃一吃我们当地的大樱桃，然后去大汇口尝一尝我们的草莓。
1: 哎，
0: 对啊，这是我们承德非常这近几年非常新兴的一种农产品啊。
1: 对，大汇口专门是让大家去采摘草莓的一个推荐大家去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0: 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还有一个跟大家说的，就是山野休闲。在去年夏天的时候，我去了一个地方，就是离咱们市区很近，它是一个天井，自然形成的一个天井，它里边是有瀑布的，然后在里边可以就是不拒绝明火哈，跟大家说拒绝明火，不管是你在我们承德的任何地方，只要是在山区，最就是
1: 忌讳的，
0: 对，最忌讳的其实就是我们带入明火进入山区，然后
1: 对，像您说的，一般可能很多朋友去这种自然景观啊，他就容易带着这个小打火机啊，或者是这个烧烤的烤炉啊，
0: 对，
1: 大部分朋友可能想去那儿带着一家老小朋友去野餐，哎，吃点啊，喝点啊，但是推荐大家不要这么做，为什么？而且马上也到了汛期了，
0: 对，是，
1: 特别是这些自然景观，你包括比如说可能下雨了会发生一些泥石流啊，或者是发水啊，都是很危险的，不推荐大家带着像您说的带着明火到这些自然景观去游玩打卡。
0: 它是如果您想带着帐篷和那个露营的东西，它是我们有一些露营标志的，在很多的景点和地区都是有露营标志的，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放心的去露营，然后在那儿休闲打卡都是非常好的，它是有山有水，然后可以冰凉一下的地方。
1: 提示大家啊，一定要到这些官方的景点，是不是有明显标识的景点，不要去这个野景区野景点，那样出了问题对吧，谁负责任呢？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很危险，对不对啊？刚刚刘老师啊也是给大家精心的推荐了这三条非常实用的这个线路。我觉得刚刚像刘老师说的，这会儿采摘的好时节哈。你看兴隆那边，我去年就去过一次，真的是感觉世外桃源一样啊。你看现在六月份去的话呢，是不是可以采摘到一些桃啊、杏啊？是不是刘老师啊？
0: 对，主持人刚刚他也是一个一看您就是一个非常有生活气息的主持人。
1: 对，像草莓啊，也是经常去采摘啊。
0: 六月份它正是本地杏早熟桃的采摘季节。
1: 正好是到了这个季节了，所以说带着小朋友，带着您家的爱人啊、小朋友、老人啊，去采摘点蔬果，对吧？我觉得比在城市里游玩的游乐场啊，特别是小孩子会更加有意义。你顺带着可以让他认识很多的动植物，是不是？这个是学习知识的好机会。那刘老师刚刚这三条路线，咱们今天记得听众朋友们自驾过去。一般啊，因为离着很近嘛，你也是比较推荐大家自驾开车，很方便啊。路况怎么样？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因为您也刚提了，这是乡村游这个一条线路哈。
0: 其实我们承德呢，它不光是等会儿给大家着重的说自驾，但是我们承德它已经融入京津两小时生活圈，也可以叫两小时通勤圈的一个范围了。
1: 对，
0: 我们承德有普宁机场，然后有我们的承德南站，最快的一般我记得好像是51分钟就可以从北京到达承德。
1: 对，40多分钟50分钟左右，
0: 对，可以到达我们承德
1: 高铁。
0: 对，高铁。然后我刚刚给大家推荐的线路呢，都是比较适合自驾。除了第一条我们的皇家本脉的那一条线路，它是非常非常适合自驾的。然后我们从路况是非常非常好的，您走高速然后或者走国道，它的路线都是路况都是非常好的，家用轿车是完完全全可以正常通行的。然后给大家提示的就是我们六月份当地的早晚温差还是非常大的，刚刚再说到

0: 了呢？比如说冰箱贴它都有了。
1: 对的，是的，我家门上还有一个冰箱贴呢。
0: 是，可能很多朋友说了，我买那么大一个贴纸，我这个道上就已经给攒破坏了，可能是。但现在有大的，有小的，有方便你携带的，还有冰箱贴的，是吧？
1: 对对对。
0: 质量也是非常好，就不是说像以前那么单方面的，只是一个剪纸了。
1: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还有我们的藤式布幅画。还有非常多的我们满族民俗的一些技艺都非常具有代表性，很多场馆都非常支持大家来手工体验。

0: 或你的朋友说我要拿烤全羊宴请你，
1: 嗯，
0: 你绝对是贵宾的待遇，
1: 啊，
0: 是不是？一定是啊。所以说刘老师咱说到这儿就行了，因为想想都该饿了，是不是？

0: 住宿条件就是全谱系覆盖，是不是？
1: 嗯、是的。
0: 想省钱的有经济型的，想浪漫的有这个星空房的，想要文化的有古风院落的，
1: 对，是
0: 这样，对不对？古风的。所以说呢，刘老师，我最后替听众朋友问一个总结性的问题啊，可能跟春天、冬天、秋天来比啊，六月的承德，咱们到底赢在了哪里呢？
1: 六月的承德，我觉得赢在了，有两个词来说吧。
0: 嗯，
1: 我觉得赢在了松弛感、
0: 松弛感
1: 和清新感。
0: 哎，确实，
1: 再来形容一下吧。
0: 怎么说呢？
1: 因为那个春天的天气，它对于我们承德来说，它还是非常温度比较偏低的，风力比较大。
0: 嗯，
1: 而盛夏时节呢，它正好赶上旅游旺季，我们这儿游客又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0: 对。
1: 然后秋天和冬天，如果你来这儿，我们这儿玩雪、滑雪、滑冰、看赛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正确的选择，但是它也是比较冷。
0: 嗯，
1: 著名景点它景区也是比较萧瑟的，唯独只有六月，真的就只有六月，它的草木新生，山水清透，温度还刚刚好，游客的数量也非常适中，一年之中非常适合休闲旅游漫游的一个黄金季节，也是一个全龄段适配的一个季节。
0: OK， 那感谢刘老师的细致的解答啊，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啊，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邀请刘老师和大家做一些答复。 OK， 咱们的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啊，最后一点时间请刘老师再跟咱们的京津冀的朋友发出来自您的邀约，好不好，刘老师？
1: 好，没问题。希望我们京津冀的好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美丽的承德，感受一下我们世界著名的避暑山庄，然后我们的外八庙，然后走出城市的热浪，来到24度的承德，感受山水的清凉，品读皇家文脉，享受轻松惬意的初夏短途旅游。承德呢，永远是咱们京津冀贴心的生态后花园哈，是要这样说的，然后生态休闲地，期待。

0: 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8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